再给他老人家写封信说说，以后你投奔恩师，再给恩师磕个头，你看怎么样？哎，我一听啊，再好也没有了。我当时帮帮帮，就给三师哥磕头了。从那儿起，三师哥就算把我收下了。后来给您写了封信，哎，这封信您收没收着？那我可不知道。三师哥对我不存一点私心呐，把全套武艺都交给了我。他看我学的差不多了，就要打发我到京城去找您。不想，就在这会儿功夫，这战事就起来了呀。哎呀，原来呀，跟我磕过头的那个朱元璋，从真武顶造了反，打到了襄阳城。这荆州王古伦铁木真闻讯之后，要用四路人马攻打襄阳城，所以才调我师哥代管108尊红衣大炮。我三师哥对我说，那你就别去找师傅了啊，先跟我打襄阳城去吧。哎，我一琢磨也行啊，救兵如救火嘛，我如果在襄阳立了功劳，再去找您不更好吗？所以我就没去。谁料想到啊，我们到了襄阳之后，朱元璋手下能人太多了，把四路人马都给打退了。我和师哥向文忠也落在人家的包围之中，炮车也叫人家抢去了。哎呀，这怎么办呢？我师哥一看大势已去，觉着对不起师父您老人家栽培之恩，他想为国尽忠，为师父尽孝，亮出宝剑就要抹脖子。哎，我一看这势头不对呀、哎，要是三师哥抹了脖子，这不是亲者痛，仇者快吗？师父您呢，也就去掉了一只臂膀，我怎么能看三师哥死呢？当时啊，夸嚓一下，我就给他出了个主意。我劝我三师哥暂时委曲求全。哦，听到这儿，托托太师眼冒金光，你给他出了什么主意？师父啊，我跟他说，我说你先别抹脖子呀，现在108尊红衣大炮让人家给抢去了，四路大军叫人家杀散了，咱俩再一抹脖子，这就等于全军覆没呀。小弟倒有一个主意，可不知道哥哥你愿意不愿意。我师哥说了，你有什么主意你就说吧。我说，那咱哥俩不如来个假降，表面上保他朱元璋，暗地里给咱们师父通风报信，这叫身在曹营心在汉。咱们在朱元璋的营盘里先结交一些和咱们投缘对劲儿的弟兄，慢慢的扩展势力，等候师父的消息。将来师父不跟朱元璋对敌，还则罢了，一旦师父要带兵征讨朱元璋，那咱们就动手给他来个出其不意，里应外合，准能打他们个落花流水，说不定啊还能拿住朱元璋呢。哎，到那个时候岂不是一箭双雕吗？咱们诈降跟朱元璋啊玩无间道，玩谍中谍，咱们隐匿起来。听到这儿啊，太师托托双手不由自主的来回的搓着，眼睛死死盯着胡大海，正在分析这胡大海说的是不是真的。这如果是真的，

真是太好了呀，真是天助我也。所以老太师的眼睛一刻不离胡大海，胡大海能不知道吗？啊，这什么意思？门清啊！老太师越听越激动。胡大海接着说道：“当时我们俩呀，就干了卧底了呀。师傅，你可不知道，好危险呐！哎呦，我们俩每天说话都不敢多说，怕隔墙有耳，怕引起怀疑，我们只能偷偷的用眼神交流，哎，给个小眼神。就这样，我们俩就在朱元璋的西屋军营里待下来了。这待的挺好啊，没人发现我们，没人起疑。而且当时这朱元璋他们围剿我们俩，我们俩还假装抵抗了一会儿，哎，做了好多的抵抗工作，最后没办法，就坡骑驴来个假降。到了朱元璋营盘里边啊，我们哥俩总想给您送个信儿，还就是没得着机会呀，看得太死了，等等的呀，这家伙给我俩看的，我们只好慢慢的扩充势力。那可谁知道呢？你说师傅出事儿了呀，这朱元璋手下的人都不好对付。人家对我们这些投诚的人，虽然表面上看不出什么两样来，实际上还是存有戒心的。老太师越听越兴奋，而且呀，他也不停在想，胡大海这套词里边有没有漏洞，有没有这混乱的时候，他发现没有，从头到尾全能对得上。讲到这儿，胡大海口渴了，喝了口茶。老太师着急了：“你先说，等会儿再喝。行，师傅，那个我讲到哪儿了？讲到你们俩在朱元璋的西屋军营里去埋伏起来。哎，对，我们俩拉拢势力，这不好办，都防着我俩。”而且有头有脸的都对我们有戒心，所以我们的势力一直也没有兴旺起来。可是人家朱元璋呢，倒是打一个仗胜一仗，越来人越多，我们在里边觉着非常的孤单，非常的孤独。但是为了师父您老人家，我们俩忍受这份孤独啊，我们还得想办法拉人儿，摇人儿啊。那么拉谁呢？你说啊，你说拉他三千两千当兵的吧，屁事儿不顶，没用。要拉就得找个有能耐的顶用的才行啊。想来想去，我们就想起了我的大师哥徐达，徐国显呢？啊！太师托托瞪大了眼睛，难道国显他去西吴军营是你们？正是，师父你听我说。胡大海接着讲：“哎呀，我们想起来了，找别人没用，找就得找，来了以后能有头有脸说得上话的。”大师哥行啊，那比我们强。要真能把我大师哥拉进来，我们哥仨拧成一股绳，那朱元璋就算完了呀。我们哥俩商量好了，准备在朱元璋的面前保举我大师哥。但是这件事儿还不好办。哦，为什么不好办呢？太师托托也着急了，想听这接下来发生什么了。就见胡大海又咕噜咕噜喝了半碗的茶。哎呀，
有啥不好办呢，师傅？是这么回事，因为呀，当时这西吴军营有元帅，这元帅是谁？是张玉呀。张玉您知道吧？啊，那也是个人物啊。他当时在，你说我们把徐大师哥请过来，他能干什么呢？小一级的吧，来了没用，说不上话，只能是干这元帅这职位。哈哈，要来就来个大的，说一不二的。但是张玉在位，我们哥俩没办法，只能想出了一条毒计，那就是给张玉下毒，搞坏他的身体，腐朽他的思想，让张玉出问题，让张玉出大问题呀，师傅啊。结果呀，这张玉真中招了，我们俩时常就在他茶碗里放点泻药啊，耗子药啊。哎，那张玉岁数大呀，经不起折腾，你看三天两头他就出事了，顶不住了。还别等我们提保谁，朱元璋都着急了，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呀，老张玉挺不住了，就算好了，这朱元璋也不敢用啊，他保不齐哪一天关键时刻哦一下抽过去了呢，所以他着急。就在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来到我们哥俩的面前的时候，我跟我三师哥来了段对口相声，开始忽悠朱元璋他们。一来二去，朱元璋他们就动心了。好在我师哥天下闻名，第二天朱元璋就停不住了，带着厚礼到广泰庄去请我大师哥徐达。那啥，当时风雪漫天，我心里有事儿啊，才讨了个随驾的差事。刚开始我大师哥，你说多傻啊，我这么给眼神给不上去呀，他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他当然不出头了。您想啊，您对我大师哥有20年授业之恩呐，他又做过元朝的泗水总兵，他能忘恩负义吗？他能一刀割断师生之情吗？师徒如父子啊，您就是我们的爹呀。这话给这老太师托托聊的呀，老脸差点没说红了，哎，满意的捋捋胡须，老夫这几个徒儿的确是好样的，你接着讲。哎，师傅，那朱元璋当时把嘴皮子都磨破了，送的礼跟山一样，可是我大师哥说什么也不动，朱元璋急得够呛，后来就打算不请了。我们一看这还行吗？那不行啊，大师哥心眼太实了。那我就偷偷的夜进广泰庄见了我大师哥，对了暗号，我说，大师哥呀，你咋不去呢？我大师哥说了，兄弟你糊涂啊，他朱元璋不管怎么样送给我多少礼，也没有师父对我的恩情贵重，20年教导之恩我怎能忘怀，我要保朱元璋跟师父作对，那还叫人吗？你别看以前师父跟我闹点别扭，那是恨铁不成钢啊，慢说我们爷俩还没有撕破脸皮，就是骂起来，我们也是臭嘴不臭心呐。他朱元璋给多大的官管什么呀？他怎么说我也不能出去反对师父，天地君亲师，师生如父子嘛，我就打算在广泰庄忍一辈子了。师父啊，您听听大师哥的这番
掏心窝

0: 子的话，当时给我感动的哭了。我跟大师哥说，你必须去朱元璋那儿，因为我这有一条惊天妙计。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今天呢，我们在平台当中，还有在这个场外的热线当中啊，接到了不少这样的问题。这个季节，温度反反复复，反倒出现了一些腹泻的问题，而且不在少数。那么春季腹泻是一个高发期吗？原因是什么呢？把这个问题也问到我们今天的中医专家冯野秋院长。为什么这个季节是一个腹泻的一个高发阶段呢？在您的临床当中真的比较多吗？
5: 是这样的，就春季的时候呢，腹泻这个问题比较常见。因为这个春季啊，这个气温呢，忽高忽低，变化比较大。这个时候呢，人不但容易感冒，因为这个气温呢对咱呼吸道影响比较大，同时呢对咱们消化系统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很多人呢经常出现这种腹泻呀、胃痛啊、呕吐啊这些消化道的症状，其实呢都与这个春季这个温度变化关系密切。
4: 所以跟这个温度有关，是不是本身除了温度之外这是外因，那我们也要找找内因，什么样的内因会导致进入到这个季节之后，容易出现腹泻呢？片花之后，我们继续请我们的冯野秋院长为我们来寻找腹泻的根源。健康啊，从细微处做起，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说到内因，其实也不少吧，冯院长。内因一般和什么有关呢？
5: 内因呢一般与寒湿体质有关，因为现在的人呢就是寒湿体质比较重。什么样的群体呢？比如说经常吃一些生冷的食物啊，喝一些凉的饮料。

0: 料啊、凉的啤酒啊，或者吃一些比较从冰箱拿出来的这些水果，这样呢，久而久之就会增加身体这个寒气和湿气的堆积。寒气湿气啊最容易困住脾胃，所以说长时间的这个吃这个寒凉的食物呢，就会造成脾胃的湿寒。尤其到这个春天的季节啊，春天也是一个湿寒比较重的节气啊，这样呢两种湿寒结合到一起，所以说呢春季特别容易发生腹泻，出现消化系统这个相关的问题。所以说呢，尤其是寒湿体质啊，一定要注意这个寒湿食物的摄入的问题。
1: 就是本身体内有湿和寒的人，在这个季节外部的温度一旦出现了这个不太稳的情况下，就更容易出现一个腹泻。那么湿寒体质除了腹泻之外，它还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表征呢？什么样的表现的形式更容易被我们捕捉到呢？冯院长，
0: 其实呢寒湿体质呢，当代人呢就尤其的普遍啊，就很多人身体都有寒有湿。它的外在表现咱们可以从以下的几点可以看。第一点呢，咱们可以通过自测自己的舌头啊，把舌头伸出来之后，大家看一下，如果您的舌苔呀特别厚、特别白，也就是中医讲厚腻的舌苔，或者是水滑的舌苔，这代表您身体湿气的堆积。另外呢，咱们观察自己的舌质啊，舌体的质，如果看到舌体这个胖大有齿痕，就是舌头啊，咱们老百姓通俗说舌体肿了，出现这种牙齿挤出的印儿，说明什么？说明身体湿气的堆积啊，说明你身体也有湿的。另外呢，湿气重者手如骨啊，这手就是头的意思，湿气过重啊，一天就头昏脑胀的，一天呢感觉特别不清醒啊，头晕晕沉沉的，就总感觉反应能力啊、记忆能力下降啊，感觉不会思考了，感觉体力啊、精力不耐受。另外呢，身体特别的沉重，特别疲乏，这一天感觉什么活也没有干，一点工作也没有，但是呢感觉特别的累。相反，如果呢可能参加适当的运动啊，适当的身体活动呢，身体反倒轻松了，这说明什么？身体里湿气堆积，咱们运动之后啊就可以加速的排湿，所以说呢它能得到相应的缓解。
1: 就是您说的这些，其实反倒也告诉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老铁们，当我们体内出现了这些症状的时候，就说明他是一个湿气比较重的人。另外通过运动真的可以排湿，是这样吗？
0: 是这样。因为现在有很多人有误区，还说你看我也知道我身体这个湿气重、寒气重，我这每天呢就是泡点这个熬点薏米水呀、熬点红豆水呀，这些东西利湿，但是它们的作用呢是微乎其微的啊，不能说它没有利湿的作用，但它的利湿作用很弱。什么叫湿呢？就是身体这个代谢能力减弱了，肾脏啊、皮肤啊、肠道啊排湿排毒的能力减弱。湿气呢不是说单纯说身体里边水分的蓄积，也代表这些毒素的蓄积。因为这些毒素啊，咱们或者代谢产物呢，它有排泄的通道，比如说肾脏，咱们通过小便的形式呢把这个尿排出去了，尿液里边呢就含有大量的水分，同时呢含有大量的毒素，各种毒素啊通过这个小便可以排出。假如说身体寒湿过重啊，肾脏负担过重，它就不能及时的把这些毒素排出去了。咱们呢通过身体适当的运动呢，把这个身体的汗腺打开了，把这个肠胃的功能提升了，把肾脏的功能提升了，这时候呢人体这个排毒的通道啊都顺畅，所以说这时候身体这些湿气啊、毒气啊都可以通过汗腺呢、通过肠道啊、通过小便呢、通过肾脏快速的排出去之后，人体湿毒啊迅速解决，所以说呢湿气的症状才能改善。所以说这个不能光单纯的说我用点薏米、用点红豆去解决，也要适当的运动，增加身体这个各个排毒脏器的功能，这样呢才能根本上解决这个湿寒的问题。
1: 这个看来是一个综合性的方式方法。那有没有一些这个小药方，我们可以解决我们体内的湿寒的这个情况呢？哈，我们也看看大家伙在我们的公屏当中的留言，很多好朋友已经开始给我们来留言问候了哈。善若说：“你好，慧宇，大家好。善若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冯院长，说什么样的体质能判断出是哪一种呢？也就是说，对我们自己的体质如何来科学的判断？”除了湿寒，刚才您说到了，比如说大便的黏腻呀，然后呢，这个浑身沉呐、乏力呀，包括我们说到的容易腹泻，这都是一个湿的一个体质。那么湿和寒是常伴左右的，是不是？当这个人有湿和有寒和没有寒的时候，他俩有区别吗？
0: 有区别的，因为咱们为啥就管它叫湿寒呢？因为相对来说，咱们体内还有湿和热啊，简称呢叫湿热。湿寒和湿热正是相反的，但是两者 者同时都有这个湿啊。
1: 嗯，
0: 如果有湿寒的呢，咱们可以出现什么症状呢？比如说刚才咱们讲了，舌头特别胖大，舌苔也特别的厚腻，特别的白，这都是代表体内有湿了，有寒了。同时呢，手脚冰凉，特别的怕冷啊，出现严重的这些腹泻，腹泻这个样啊，就是说尤其出现水样便，特别清晰的这个便，都是说明身体有湿寒。同时呢，也会出现身体有湿和热啊。有湿热咱们怎么判断呢？咱们还是看舌苔，如果舌头呢，舌苔也特别的厚腻，同时呢，舌苔的颜色是发黄的啊，黄色的舌厚腻苔，这就代表咱们身体有湿热。另外呢，大便呢黏腻不爽，粘马桶啊，咱老百姓说特别黏，粘马桶，这样呢就是说明身体里边有湿热了。
1: 嗯，
0: 同时呢感觉特别口腔啊特别黏腻，特别口干口渴，这都是代表身体有湿热的一个反应啊，就是同时是有湿，但是呢它有寒热之别啊，就是大家千万别弄错了，用药的时候呢它这个也是天壤之别啊。嗯，
1: 不一样，有湿热有湿寒。那您说我们能觉得这个湿和寒在一块儿哈，我能理解，本身湿就是水，寒呢也是这种致阴的，可是又是湿又是热，这个在一起这怎么这身体还能好了吗？
0: 这个湿热病在临床特别常见。
1: 嗯，
0: 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有慢性这个胃炎呢，或者是慢性的结肠炎，这些细菌呢在肠道里大量的繁殖，同时呢繁殖的同时呢，咱们胃肠充血，温度就升高了，同时这个炎症呢导致咱们这个形成这个湿，经常出现胃胀啊、胃满呐、腹胀啊、口中黏腻啊，这都是身体有湿热，尤其这湿热治的病啊也相当的多了啊，就比如说咱们出现这个糖尿病啊、高血脂啊、高血压呀，包括痛风啊，都与这个湿热有关联。所以说那个湿寒和湿热对身体的伤害性、破坏性都是很大的啊。嗯，
1: 不管是湿寒还是湿热，都需要我们及时的调整啊。我们来看看大家伙的问题。善若说了，白色的后舌苔是什么状态？也就是舌苔变得白腻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大家伙现在可以拿一个小镜子，给大家准备一点点的时间哈。拿镜子之后呢，然后一会儿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如何通过我们的舌苔来判断我们的体质，来了解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容易腹泻的这种湿啊寒的体质，或者你是哪一种，那么通过舌苔如何来判断。赶紧呢发一波我们的朋友圈，让更多的好朋友你所关爱的人了解到我们自己的体质，在平常的养生用药方面会有相关的一个健康指导。那么如何通过我们的舌苔来判断呢？此刻大家是不是都已经准备好小镜子了呢？拿着一个小镜子，然后把我们的舌头得伸出来吧，是吧？然后主要看什么？舌苔我们大部分都知道，但如何判断它的白、黄、暗，或者说是不是这个舌苔比较厚？可能这个厚，我们的标准和您的标准还不太一样，如何来判断呢？
0: 这个通过舌头啊、舌质和舌苔，咱中医就看这两方面，一个就是舌苔的状态，一个就是舌质的状态，咱们可以看出很多的问题啊。今天我给大家简单叙述一下，就是说关于这个白腻苔呢是啥状态呢？它白腻苔咱们给它形容为就像豆腐渣一样啊，就咱吃那个豆，比如说豆腐吧，它如果给它弄碎了之后，你看就那种感觉，就特别白呀、啊，特别腻，哎，就黏黏糊糊那种感觉。
1: 嗯，
0: 如果就是说黄厚腻苔呢？就是颜色比较深，但是它同时也是比较腻的，这是咱通过舌苔的判断说身体有湿。假如咱们可以看一下舌头的颜色啊，如果说咱们想了解这个身体这个到底是寒湿啊还是湿热呀，如果这个舌苔是厚腻的，同时呢舌头颜色是通红的啊，颜色特别红，这说明是啥？身体有热，也就是说咱中医讲的湿热啊。
1: 嗯，
0: 如果舌头颜色呢青紫色或者是苍白色，这代表身体里边有寒，也就是说咱们加上舌苔的这个反应呢，咱们把它综合判断为身体有寒有湿。
1: 偏白是偏寒和湿，
0: 对、
1: 哦、
0: 如果要贴偏黄
1: 偏红、
0: 这个、偏红的话是身体里边有热，这就是寒湿和湿热的区别。另外呢咱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因为咱们中医讲有很多这个舌诊嘛，如果咱们把舌头卷起来之后看咱舌头底下啊，如果颜色是青紫色、或者是黑紫色，这就是代表咱们身体属于淤血体质啊。淤血体质可以形成的病呢就比较多了，比如说动脉硬化呀、脑血栓呐、脑出血呀、冠心病啊等等。所以说观察到淤血体质一定要小心了，说明咱们血液循环出现问题，将来呢可能就是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
1: 就是严重点可能就是心梗啊、脑梗啊、脑出血这样的。但是这个你得会看，比如说把舌头卷起来之后，
0: 对，
1: 得是一个正常光的这个光线之下，然后看这个舌后面这个比较粗的这个血管的颜色，
0: 对，那两根静脉的颜色。如果就是刚才我说了，就是出现这黑紫色，或者呢出现这种黑紫色的淤血的斑点，或者呢出现这种这个两个静脉正常来说它稍

0: 有皮肤的覆盖，咱们观察起来呢比较艰难。实际上如果把这个血管，如果咱们想象中，如果把这个任何部位的静脉如果能咱通透能看到的话，也会是这种状态。但舌下这两个静脉呢，它没有阻挡，就没有皮肤的阻盖那个遮挡。另外呢，就是它这个静脉的血管壁也比较薄，所以说呢，通过这一块的血管就可以通像窗口一样，透过这个窗口可以了解咱们血液循环的状态。血液循环出现问题了，出现淤血了，所以说呢，将来身体上就是必然会出现这种心脑血管疾病。
1: 所以通过我们的舌苔可以看到很多的问题哈，不光是我们今天说到的容易腹泻的这个湿的体质。
0: 是这样。
1: 健康啊，从细微处做起，惠养生，惠健康。我是惠养生的惠宇。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中医专家冯野秋院长。说到这个舌边的齿痕，我们又应该如何判断呢，冯院长？
0: 正常来说呢，咱们舌体啊比较光滑，两边看呢就是比较规则。假如说身体湿气堆积，咱们舌头就会肿了啊。咱们我通俗的话，大家就讲，大家比较理解。如果舌头肿了之后，说明舌头里边水分比较多，水分比较多的情况下呢，咱们在口腔里边呢就会被牙齿挤出这个印儿，就好比咱们皮下水肿，咱们一按一个坑一样。咱舌头咱没法按啊，但是在口腔里边受这个牙齿的挤压，就会舌头边出现这种齿痕呢，就是说这个代表身体水分的堆积。如果一旦出现齿痕，就代表咱们身体里边湿气过重了。中医讲，咱们中医讲就是见微知著，就是说咱们看着微小的事情变化呢，就会判断出这个疾病的走向。或者一叶知秋啊，就是比如说到秋天的时候，咱一看一片树叶黄了，咱也可以知道这秋天来临了啊。咱们通过这个舌头这个齿痕的出现，代表咱们任何身体器官呢组织里边水分已经堆积了，所以说从这个小的细节就可以判断出咱们身体里边湿气过重啊。就这个时候呢，一定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把这湿气排掉。如果湿气堆积过久呢，都会人体这危害就比较大了。你比如说这个湿气长期停留在胃肠之中，就会造成咱们这个慢性的胃炎呐、慢性的腹泻呀、慢性的结肠炎呐、或者腹胀腹满呐等等。如果湿气在身体里堆积过久啊，如果肾的排泄障碍，就会造成尿酸的堆积，形成的尿酸高，出现这种呢，就咱们常见的痛风病啊，或者是呢高尿酸血症。另外呢，湿气堆积过久啊，导致咱们这个人体排泄有障碍呢，久而久之呢，还会造成这种风湿病啊，出现这种关节疼痛了、关节肿胀了、这个活动受限了等等。包括呢，湿气代谢过慢，造成营养的堆积，会形成这种高血脂、高血糖。这些也就是说呢，糖尿病了啊。所以说呢，中医讲呢，湿邪为万病之源啊，因为它相应衍生出的疾病特别多，所以说一个小小的湿气出现之后呢，大家一定要去及时的重视它。如果不及时重视呢，给它生存这个环境啊，生存的土壤啊，它将来呢就可能会发展出刚才我上述说出这些疾病。所以说一旦湿邪出现，大家一定要去及时的干预，要不然呢就是它可能成长的过大呀，就会真正形成一些器质性的疾病，就难以逆转了。
1: 这个时间一长可能不太好调理了哈。然然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留言了，他说请问一下主持人慧宇还有冯院长，经常咬舌头是不是也是因为舌苔胖大的导致的呢？
0: 是这样啊，就是有的人
1: 真的有这样的人、
0: 因为舌头这个咱们所说的舌头
1: 它不是缠肉了，它就是总咬舌头。
0: 因为舌头肿了啊，因为咱们是口腔啊，这个舌头跟这个牙齿啊，这个它这个组织结构啊特别的精密啊，你正常来说你是咬不到它的。就是人这个如果一旦咬到舌头呢，第一点说明咱舌头可能胖大，出现湿气堆积。另外呢，经常咬舌头的人呢，他可能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啊，就是说咱大脑里边这些中枢神经系统啊出现这种问题了，造成这个舌头啊不灵活了，这个呢时候呢可能会警惕心脑血管疾病。所以说不管哪一个吧，大家都一定要去注意啊。这个咬舌头呢，他你不要把它单纯理解为说老百姓说我馋肉了，这个
1: 它并不是这么回事儿哈。公屏当中有咨询问题的说。

0: 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哎，樊姐好。
2: 哎，你好。
1: 我就是那个，我就是总爱那个口干。
0: 嗯。
1: 就是尤其晚上，夜间严重。
2: 嗯。
1: 完了呢，我的舌头还是那个白腻的，完了有齿痕。
2: 嗯。
1: 完了早上起来吧，中间稍微有点黄。哦，我胃吧，我还爱出汗，我胃吧还得特别怕凉，就是一出去好溜达一圈回来就得凉的不行，我就得用纸袋捂一捂。
2: 嗯嗯。小便怎么样？平时小便怎么样？
1: 啊，小便嘛，每天还得白天还挺勤的，每天还补点、
2: 啊。
1: 完了那个晚上就是能起夜两次。
2: 您这个查过您的血糖没有？
1: 啊，血糖正常。
2: 行，像您这个病啊，比较典型啊，很多人受这个疾病这样的问题的困扰，就是口干口渴。很多人呢理解为说我口干口渴可能是有火哈，就可能吃一些清火的药，反倒可能越吃越重。像您这个呢比较典型，就是说您这个就是由寒湿造成的啊。因为典型的体征，我虽然没看着您的舌苔，但您已经出现这个寒的症状了啊。比如说咱心口这块胃脘这个地方啊，咱一摸冰凉的啊，尤其怕冷，受点凉风也好啊，或者吃点凉的食物也好，马上就会有反应啊。另外呢，小便频数，口干口渴，舌体胖大，齿痕。另外呢，周身乏力啊，疲倦，这都是说明您身体有寒湿啊。我给您调一个方吧，把这个湿寒除掉之后，您这些口干呐、口渴呀、小便频数呀，这些问题也就相应的解决了啊。
0: 您能录音吗？
1: 冯院长，我麻烦问一下子，就是我，你说那我是我还特别怕热，总爱出汗。我出外头吧，这里现在就穿那个小袋儿，这里头穿一个线儿，完就穿那小袋儿衣服。
0: 嗯，
2: 你今年多大年龄？
1: 我今年是58呀。
2: 啊，58，像您这个。
1: 中焦怕凉，身体哪上山怕热。
2: 哎，对，您这个吧，自己也把这个病说清楚了啊。它是个啥情况呢？就是，寒湿也好，或者是说咱湿热也好，在很多人眼中啊，他可能我说我寒我就寒，说我热我就热。但是呢，在生活中，在临床之中呢，这些寒热呀，就是交杂错杂的出现。什么道理？就像我刚才你说的，说我这个寒气存在于胃中，但是热呢存在于身体的体表，这就叫寒热错杂。之所以说咱普通老百姓不能成为医生，就很多人我就理解为有寒有热，我就用一些清寒呐、就或者是去火的一些药，但是呢他因为身体的寒热是错杂的，所以说用药呢不准确，相反呢把这个身体就搞乱了啊。
0: 所以很重要哈，这个如果给您一个小方子，您现在能录音吗？
1: 录音的。
0: 好，那我们请老师说一说啊。
2: 桂枝10克，茯苓20克，苍术10克，泽泻10克，炙甘草5克，藿香5克，这个方就可以了啊。咱们用3碗水煮成2碗水，早晚各一次，饭后30分钟服用即可。然后呢，服药期间忌口啊。忌什么口呢？第一个就是忌凉的了啊，咱们不能吃太多凉的食物。凉的食物范围比较广了，凉水啊、水果啊、饮料啊，这些生冷的东西啊，都算凉的啊，这个东西不能吃的。这个药呢是个说白了是个利尿排湿的药啊，把身体这个湿寒排除掉。您这个病就缓解了。但是呢，我这个是单纯给你治疗，就是我分2步，第一步先把你这个湿寒治掉，另外呢您好了之后再给我们打电话，我把您身体体表这个寒气给你除掉啊。
0: 慢慢调，
2: 对，分两步治。
0: 好，麻烦您。
1: 冯先生，我一回抓几副啊？
2: 抓7天啊，下周四的时候呢，再给我们节目打电话，我再帮您调整方剂啊。
1: 麻烦您，就这个早晨是饭后吗？
2: 早晚各一次，都是饭后30分钟服用。
1: 好嘞，谢谢啊，
0: 我们再见啊。这个是健康宝儿，我们的老粉了哈，这铁粉儿，他说，寒湿会导致头痛吗？会这样吗，冯院长？
2: 寒

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

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媚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想要参与节目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荣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辽发布的一组消息。奋进中的双辽专班聚力强整治，监管培训双发力。双辽市筑牢养老服务安全防护网，为扎实推进民政领域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集中整治，切实防范化解养老领域各类安全风险，全面提升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双辽市高位部署部门联动，组建养老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专班，统筹民政、应急、消防救援、市场监管、卫健等多部门力量，在全市养老服务领域开展全方位集中整治行动。通过常态化联合检查、专业化业务培训、创新日包包监管机制，织密织牢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和服务保障防线，切实守护老年人生命健康与合法权益。那么市委市政府呢，高度重视养老服务领域集中整治工作，成立由分管副市长任组长的专项整治工作专班，明确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建立市级统筹、民政牵头、部门联动、乡镇落实全域覆盖工作体系。市纪委监委全程靠前监督，压实各环节监管责任。市民政局牵头出台多项专项实施方案，细化整治任务时间节点和工作标准，构建五级工作推进体系，定期召开专班调度会议，研判风险隐患，协调破解跨部门堵点难题，建立日间常规检查加夜间突击抽查的常态化联合检查机制，将消防安全、食品安全、药品管理、床位运营、资金监管、照护服务全部纳入检查范畴，实现全市养老机构、社区养老服务场所排查所有的全覆盖。那今年以来呢，累计开展七轮联合检查，养老机构呢70家次，归集上级督查及本级自查问题，建立问题清单，严格执行检查、交办、整改、复核、消耗、回头看、闭环管理，坚决杜绝纸上整改、虚假整改，推动各类隐患动态清零。
1: 那我们呢，在这个整个现场也看到呢，好多的这个应急处置方案的一些培训。
0: 嗯，
1: 在抓好隐患、排查整治的同时，双辽市聚焦养老机构从业人员能力短板，分类分层开展系列专题培训，补齐养老机构专业能力短板。全市组织开展3次消防安全专题培训，邀请消防救援大队现场授课。重点围绕消防器材实施讲解、火灾隐患排查、初期火情处置、老年人疏散逃生等内容开展教学，手把手指导机构工作人员掌握灭火器、报警主机等设备操作要点。培训后同步组织应急演练，累计开展消费演练30场，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应急处置实操能力，筑牢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防火墙。
0: 那么同步组织2次食品安全及管理制度专题培训，联合市场监管部门解读养老机构食堂管理规范，围绕食谱公示、院领导陪餐、食品留样、名厨亮灶、食材采购溯源、餐具消杀等制度开展细致的讲解，督促机构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守护老年人舌尖上的安全。卫健部门发挥专业职能，强化养老机构日常药品管理业务指导，规范药品储存、领用、登记流程，严防药品管理风险。针对卧床失能老人照护现实需求，先后开展了2次护理卧床老人日常急救知识专项培训，围绕突发病情处置、心肺复苏、跌倒噎食应急处理、失能老人照护要点开展了实操教学，进一步提升护理人员应急救护水平，降低老年人意外风险，推动照护服务更加规范化、专业化。
1: 下一步，双辽市将持续深化养老服务领域集中整治成效，持续用好专班联合检查、干部日包包管、干部日包监管模式，那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和督查回头看，紧盯消防、食品、药品、
0: 照护服务关键环节，持续补齐人才队伍短板，健全长效监管制度，不断提升养老机构安全运行水平和服务供给质量，切实增强广大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全市的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及畜产品质量安全培训班开班，为提升呢养殖场养殖大户的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保障呢畜牧安全的健康发展，近日呢由市畜牧管理局呢组织开展的全市的畜禽粪污资源利用及其畜产品质量安全培训班开班，并在双山镇举行了首场专题培训。那么培训开始前呢，相关的领导呢就此次培训的目的意义进行了阐述。培训过程呢，四平市生态环境局双辽市分局相关科室的负责同志、吉林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的专家以及呢是畜牧业管理局相关人员进行授课。那授课人员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典型的案例，对畜牧养殖生态环境法典还有呢规定要求与法律责任进行解读，并就呢粪污三化核心技术还有呢这个粪污污资源化利用计划及台账填写规范，畜禽的粪污资源化利用相关的参数推荐，还有呢菌剂的使用方法、违法添加和使用的瘦肉精危害和严重后果，还有就是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管理要求和乡镇村职责以及养殖档案的填写规范等内容进行了讲解。
1: 据了解，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及畜产品质量安全培训班呢，将分别在我市各乡镇街陆续举行，采取政策理论授课加案例警示教育加现场答疑的方式，对各乡镇街畜牧站的工作人员、规模养殖场的负责人、厂长、养殖大户、畜产品质量安全全村级网格员进行培训。那通过培训，进一步压实规模养殖场、养殖大户的主体责任，破解粪污乱堆乱放、直排渗漏、台账缺失、重氧脱节等突出问题，提高养殖场、养殖大户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切实达到政策知晓、技术掌握、管理落地的目标。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那么近日由四平市司法局、我市司法局以及呢市文广旅局联合组织开展的吉林省法治文艺巡演活动在我市商业街精彩上演。那本次巡演的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将法治知识与文艺表演巧妙融合，以文艺宣讲形式让法治春风沁润民心。演出现场精彩纷呈，群口快板民法就在咱身边，对口快板不雅聊天是个坑，通俗讲解生活中的法律知识，单出头红月娥做梦，还有单弦连唱风光无限美吉林，还有呢就是滑稽京东大鼓捉琴技，尽显吉林特色曲艺魅力。同时呢魔术锦上添花，相声法治社会，小品无备有患，寓教于乐以暗示法，女生独唱关东情、梨花颂，以及歌曲母亲是中华、幸福中国一起走，唱响时代主旋律，赢得现场群众阵阵掌声。演出期间，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志愿服务，向过往的市民发放普法读物以及宣传物料。本次活动累计发放民法典300本、宪法200本，那各类法治宣传品呢是300份，切实让群众近距离学法、懂法、守法、用法。据了解，此次活动是由吉林省司法厅、吉林省曲艺团有限责任公司主办，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打通普法宣传最后一公里，有效提升了法治宣传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创新普法宣传形式，常态化开展法治文化惠民活动，积极营造全民尊法学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社会氛围。

0: 点儿。
1: 来看来自于新华社的一条消息，那么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呢开幕。那么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呢，于9月14号在山东济南举行。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识备案产品等一系列网络安全领域重要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10部门联合举办，于9月14号到20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展，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
1: 网安周期间呢，将举办呢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多场专题分论坛。那么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文艺化网安等活动呢，并开展了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主题日活动。网络安全呢七进宣讲普及活动，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网络安全知识的方法。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新华网的一条消息，第29届全国推普周开幕，我国的普通话普及率呢已经达到了87.72%。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多数用到的它确实是啊这个普通话。
1: 嗯，
0: 在我们生活当中呢，也确实是普通话呢会让很多的这个沟通，民族之间的沟通会有呢更通畅的这个感受。那么据统计呢，统计显示，2025年呢，全国普通话的普及率呢是达到了87.72%。那本届推普周期间呢，教育部和国家语委举办呢“语润万家”时代光影图片展，集中展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语言文字事业取得的成效，反映语言文字工作服务群众、惠及民生的实践成果。开展16信箱、书信征集展示。测测你的普通话等群众性活动，展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服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作用。
1: 那么本届推普周创新推出1+7+N 活动模式，在全国性重点活动基础上呢，推出依法推普爱我中华成语探华夏、推普助力乡村振兴、推普智能家等7个主题日活动。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国家语委相关委员单位以及各地各行业系统、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等，结合实际开展形式多样的推普宣传活动，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走深走实。

上午九点至十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辽同行，与百姓同心。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融媒之声的九七九帮你办。那在这样的一个环节呢，您可以把您生活当中的民生服务类消息通过发送微信的方式呢发送给我们。您在您的微信上搜索双聊融媒，并且在首页呢就可以以打字留言的方式把您生活当中的一些买房卖房和一些事务招领的信息发送给我们。那我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啊。
1: 是啊，你看以往爱堵车的地方也不堵车了，现在开车都特别舒心。
0: 真不错，哎，老公，你看现在有宠物的家庭也越来越文明了，遛狗带狗绳，还能及时收拾排泄物，这瞅着多和谐多文明啊。

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段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

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电台心理驿站。那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是向往一场旅行，抛开呢是日常的琐碎，去看看不一样的风景。每到假期呢，大家都会纠结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去哪里玩。那在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就是大家在出游的时候都偏爱哪些地方。

介绍的不同人心里向往的旅行目的地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人喜欢热闹繁华，有的人偏爱安静治愈，还有的人是向往山野自然。有不少朋友呢会偏爱海滨城市，吹吹海风，踩踩沙滩，看潮起潮落，可以漫步海边，也可以是吃一些新鲜的海鲜。白天呢看碧海蓝天，傍晚看日落沉入海面。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大自然带给的解压的魔力，疲惫的时候呢去海边走一走，心里的烦恼好像都被海浪带走。

那也有很多人是钟情于山水自然风光，喜欢呢走进山林看青山碧翠和溪流和流水的嬉戏，或者呢是去爬山登高呼吸那新鲜的空气，远离城市的喧嚣，或者呢是去往古镇水乡青石板路小桥流水慢悠悠的闲逛，感受呢是慢节奏的烟火气息，不用赶行程，只是静静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其实呢，这也是很多人心中的理想旅行。

那么都知道呢，还有一部分听众啊很喜欢就是历史的人文城市，去到古城古都逛逛老街区，看一看古建筑，了解当地的历史故事，走在古老的街巷，感受岁月沉淀下来的底蕴，一边游玩一边增长见识，也是很有意义的旅行。当然呢，有很多人是不追求远方，或更喜欢呢就是短途周边游，不用呢长途奔波，周末或者是小长假就近找一处公园或者是山野啊乡村轻松的出行，不用呢做一些复杂的攻略，既能放松身心又不会太累，也是现在很受欢迎的出游方式。

其实呢，我们说了这么多啊，说到底就是旅行的意义不在于是目的地有多出名。有人向往人山人海的网红打卡地，也有人偏爱小众安静的角落。有人呢喜欢热闹非凡，或者是吃遍当地的美食，也有人呢喜欢安安静静看风景发呆。

其实呢，我们无论去哪里，最重要的就是放松身心，感受旅途当中的美好。那也是愿每位听众呢，都能奔赴自己喜欢的远方，拥有一段愉快的旅行。那本期这个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本期的路见好风景。那在咱们北方有一座特别的城市，它被称作为是泉城。老舍先生曾写下，设若没有这泉，济南定会丢失了一半的美。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济南，感受这座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古城魅力。

0: 那说起济南，最先映入脑海的一定是泉水，天下第一泉的是趵突泉。三股清泉呢是日日喷涌，泉水常年恒温，冬日里呢还会升腾起淡淡的薄雾。池中的锦鲤呢是悠然的游动，那是漫步泉边，耳边是泉水叮咚的声响，十分治愈。
1: 我不管你来自深渊，也不在乎深
0: 渊。那离掉突泉不远就是黑虎泉，三个虎头喷涌泉水，很多本地人都会提着水桶接取呢是甘甜的泉水，这也是济南独有的生活烟火。

那我们逛完泉水一定要就是去一趟大明湖，这座呢由众多泉水汇集而成的湖泊，免费的对外开放，一半是山色半城湖，说的就是这里。白天呢可以沿着湖边散步，看垂柳依依，八洲湖上感受呢湖光山色。到了傍晚呢，最不能错过的就是超燃楼亮灯了。当然呢，当金色的灯光亮起来呢，整座呢是楼阁，灯光倒映在湖面，那也是很多游客奔赴济南的浪漫时刻。那我们从大明湖往老城走，也就是来到了曲水亭街百花洲。那泉水顺着老巷缓缓流淌，青石板路和老宅院，垂柳拂过水面，没有过度的商业化，保留了是老济南最原汁原味的市井模样。走累了就坐下来感受老城慢节奏的生活。

那想要俯瞰整座泉州，就登上了千佛山，登高望远，大明湖、老城街巷尽收眼底。一边呢是千年古建，一边是现代城市，古今交融，别有一番韵味。那我们来到济南呢，当然也是少不了品尝当地的美食了。外酥里嫩的油旋和鲜香暖胃的甜沫，还有地道的卤菜，南海长捞饭和草包包子，每一口都是浓浓的济南风味儿。其实啊，济南的美不在于是匆忙打卡，而是适合慢慢闲逛。这里呢，既有北方古城的厚重，又有水乡的温柔，和泉水、湖泊、古街、烟火，全都是融进了这座城市里。

呢是把济南列入清单，那去停一停泉水的笙箫，去看一看超燃楼的灯火，感受泉城独有的温柔。那本期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啊，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那也是呢，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名字叫做《半生花落》。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本期的音乐时光机。那当我们忙碌的时候呢，不妨让音乐来治愈我们。有时候一首好听的歌曲就像是一阵温柔的风，抚平心里的疲惫。那今天啊，就给大家推荐几首不同风格的好听歌曲，希望呢总有一首歌曲能够打动你的耳朵。

那首先第一首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孟蔚的，名字叫做《这世界这么多人》，也是那一首舒缓治愈的歌曲。淡淡的夜晚，温柔的歌词，娓娓道来生活里的遇见与离别。安静的曲调呢，适合静下心来听完，心里也会多一份温柔。

那接下来呢，换一种氛围，给大家带来一首轻快明朗的歌曲，名字叫做《春风十里》。充满烟火气的旋律，带着青春的氛围感，歌声里呢满是对生活的热爱，节奏轻快，听着就会让人心情变得开阔，也是适合呢通勤路上或者是闲暇的时候循环播放。

如果呢大家喜欢怀旧氛围感，不妨呢是听一听山海。歌曲呢是情绪饱满，旋律富力量，唱出了迷茫与坚持。起伏的曲调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听，也能获得一份力量。

其实呢，有很多人还是喜欢古风韵味的，可以听一听，名字叫做《是赤伶》，婉转的旋律搭配古典的歌词，也是唱出了戏台上的故事，古风韵味十足，编曲细腻，听感十分惊艳。

精神的音乐的魅力就在于是千人千感，同样一首歌曲，不同的人听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我们听歌呢，听的不只是旋律，更是藏在歌词里的情绪和故事。那也是愿这些动情的旋律可以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时光。那本期的新音乐时光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有多少个夏天让时间飞越风浪的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如果说您在直播的时段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胆囊里的小石头别拖成大麻烦。可能在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哈，会发现有胆结石，或者说呢有这个胆壁不光滑、胆囊炎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或者说有没有想过这个胆囊里的这个结石、这个小石头是怎么来的呢？有的时候呢，可能说，哎，早晨上班比较时间匆忙，那早饭可能没来得及吃，或者说呢，熬夜加班，焦虑生闷气等等。其实这些我们看似很平常的事情，它都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一定的损伤，可能我们的胆囊就正在默默地承受着这一些。那么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倡导设立什么呢？胆囊健康日。那在我国呢，每100个人里面就大约有6到10个人是患有胆囊结石的，其实这个概率还算是比较高的。不少人呢可能平时的时候没有感觉，根本就没有发现，也没有什么异常，直到体检的时候啊，我们在做这个彩超的时候可能才会发现，哎，它的存在。其实这个小小的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小的石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可能会有一定的安全的隐患。很多人会认为说胆汁是胆囊生产的，其实这个流传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误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普外中心肝胆胰脾外科副主任介绍，我们俗称的胆，也就是规范的名称呢，就叫胆囊。胆囊和胆管共构成胆道系统，也就是说这个胆道系统呢，它是由胆囊和胆管共同去组成的。但其实胆汁并不是由胆囊分泌的，它是由肝脏分泌的。胆囊只是说负责储存和浓缩胆汁，也就是说胆汁呢是由肝脏分泌出来的。那这个胆囊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哈，比喻成一个小小的口袋，它就是负责装这个胆汁的，然后可以把胆汁进行浓缩。那这个医生呢也是打了一个比方哈，非常形象的一个比方，他说比如说把这个胆道系统比作一棵大树，那么肝脏里的毛细血管呢，就相当于这个树枝，它是负责每天收集肝脏分泌的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那么这些细流汇合到一起之后，到达肝外后呢，形成了树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胆管。那么在胆管右侧壁上伸出一根2到3毫米宽的枝条，这个就叫做胆囊管。它连接着一个大约是7到10厘米长的梨形的这个储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胆囊了。当我们在进食之后呢，胆囊收缩，把高浓度的胆汁排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帮助去消化我们食物当中的脂肪。那么在我们不吃饭的时候，没有进食的时候呢，胆囊它就会在胆汁它就会进入到胆囊，胆囊呢将其浓缩5到10倍，然后再进行去储存。我们可以这样想，如果说我们没有吃饭的时候哈，那我们每天分泌的这些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可能我们的胆囊是装不下的，那我们的胆囊就得将它浓缩，浓缩之后，哎，说白了哈，它就省地方了，那它就这样的话就比较好储存。那么问题就出在了储存的这一个环节当中。胆汁的成分呢，主要包括什么？胆固醇、胆汁盐酸、卵磷脂等等。后面的两者，就是这个胆汁盐酸呢和卵磷脂啊，它是可以溶解胆固醇的。但是如果说这个胆固醇的浓度超出了它这个溶解的这个范围的话，那么就会以固体的形式析出了，形成了胆囊结石。此外呢，如果说胆囊先天的收缩能力是比较不太好的或者欠佳的，那么消化的时候呢，胆汁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排空，那这个时候也会留在胆囊之内，久而久之的话呢，这个胆固醇也会沉积，然后形成胆囊结石。所以说呢，这个浓缩的环节哈，是非常容易形成胆结石的。那么胆固醇过饱或者说是胆囊收缩功能较弱，这个两个是胆结石形成的非常大的直接的病因。那么医生也强调说，反复在日常生活当中哈，长期的你吃一些高脂肪的饮食，长期的不吃东西，
或者是血脂比较高的，怀孕雌激素分泌比较旺的，以及还有一些先天性的因素等等，都可能会诱发上述提到的问题，导致我们身体有结石的产生。那么根据成分的不同，胆囊结石可分为胆固醇结石、胆色素结石和混合型的结石，也就是说包含之前的两种。那么了解了这些分类之后呢，是非常有助于帮助医生去判断这个病的成因呢，以及去根据你的成因去定制个体化的治疗的一些策略和方案。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再来分析一下哈，胆囊里的小石头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那门诊当中哈，医院的医生呢也会经常问患者说，你平时吃早饭吗？经常会问到的这个问题。那么医生也解释了哈，如果说不按时吃早餐的话，那么从前一天的晚饭到第二天的午饭，那间隔的时间呢已经十几个小时了。高浓度的胆汁长时间的淤积在胆囊内，胆固醇等等的一些成分它就非常容易沉淀，因此不吃早餐的话确实会显著的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那么在中医看来呢，结石的形成是源于气机失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外科诊疗中心普外科肿瘤外科的副主任叶晋生介绍，中医一般将其归为这个类痛胆胀，但其核心的病机在于什么呢？肝胆疏泄失常，气滞湿热，痰瘀互结，那由功能失调逐渐的演变成有形的实血。现代人呢工作压力比较大，那经常呢可能会有郁闷啊、焦虑啊、易怒、生闷气等等，这些呢容易导致肝气郁结，那么就会抑制胆汁的排泄，这个也是发病的初始因素。那么叶晋生也说，而暴饮暴食、偏好肥甘厚味或者是三餐无规律，会损伤脾胃，酿生痰湿湿热。那么湿热呢，熏蒸胆汁，就如同在煮汤水一样，使得胆汁呢就越来越浓稠，越来越浓稠。那痰湿不断的聚集，日久凝结，那么质地坚硬者呢就化为结石了。这个呢是在中医的一个解释。此外呢，长期的熬夜也会耗伤肝胆之气，它也提醒胆囊结石息肉不是局部的问题，它是全身的气机、饮食的代谢失衡，哎，在胆腑表现出的一些具象的表现。尤其值得警惕的什么呢？快速的减重或者说是短时间的暴瘦，这个也非常有可能诱发胆

有的人会说胆呢，这个胆结石哈，其实平时也没有什么感觉，那也不疼不痒的，那就可以不用管了吗？或者说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吗？其实患有胆囊结石，症状是因人而异的。轻微的症状呢，可能包括经常的口苦、打嗝，食用油腻的东西之后呢，可能会恶心、肚子胀、不消化等等。严重的呢，会引起剧烈的这种胆绞痛。我们常说心如刀绞，那就可以足可以见得哈这个胆绞痛的程度。那么医生也说，结石的这个体积如果说比较小的话，可以在胆囊强烈收缩或者是排出胆汁的过程当中，哎，它就发生这个位移，一旦的卡在胆囊的颈部或者说是胆囊管的时候，这个比较狭窄的地方的时候，那么胆囊持续的收缩，它就会引发疼痛，诱发急性的胆囊炎。另一种情况呢，就是左卧，我们在左侧躺着的时候，睡觉的时候，结石会受到一个重力的牵引，向胆囊管的方向去移动。那么如果说卡顿后呢，也会引起这种胆绞痛的。那么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胆道外科学的这个学组发布的哈急性胆道系统感染的诊断和治疗指南2021版指出，急性胆囊炎发病率占所有急腹症的3%到10%，其中的约95%的患者呢是合并胆结石，为结石性的胆囊炎。因此一旦胆囊结石患者右上腹感到剧烈疼痛的时候，并有进食油腻、左卧位睡觉的情况，那么就要考虑了是否是急性的炎症发作。那么如果说胆囊结石它不引发疼痛的话，是不是可以放任不管呢？那么医生也指出了，结石长期的去摩擦胆囊壁会导致胆囊逐渐的增生，那这个也是一个慢性炎症的一个表现，它同样也是不可轻视的。

很多的老百姓，甚至是部分的非专科的医护人员，都存在着胆囊结石不疼那就不用管的一个误区。但是增生持续的不断，慢性炎症也在反复的发作，容易诱发癌变。那么医生也介绍，科学研究表明，从无症状的胆囊结石到胆囊癌变大约是需要10到15年，而胆囊结石呢已经被证实是胆囊癌最明确的危险因素之一，约有85%的胆囊癌患者合并胆囊结石。那么医生也直言，如果说胰腺癌是癌中之王的话，那么胆囊癌就是癌中之王中王，也可以见得哈，它的这个恶性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呢，他也建议，如果说患有胆囊结石15年以上且没有症状的，或者说结石直径已经达到2到2.5厘米以上了，应该认真的考虑手术去切除掉了。那么专家也介绍了，这个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是目前治疗胆囊结石最准确的、最有效的方法。患者全身麻醉之后呢，医生会在其腹部开3个小切口。也有单孔的，或者说也有4个孔的哈，放入这个腹腔镜的器械，并在腹腔镜画面下仔细的去摘除胆囊。那么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呢，是属于非常微创的一个手术，伤口呢通常也比较小，恢复的很快。因此就是不要说，哎，我们不必谈手术而色变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

0: 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东北部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1: 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
0: 美国总统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表示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与美国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

0: 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陆海统筹连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有力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明天即将通航，目前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
3: 相比传统陆径出海，平陆运河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改写了西南地区曲线出海的历史格局。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协力，把这一标志性工程建设好、运营好。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部陆海新通道作出重要批示和重要指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整体跃升，正在加速从传统上的交通运输通道升级为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沿线产业紧密协作的经济贸易大通道。
2: 今年以来，从基础设施到物流效率，从产业融合到对外开放，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建设全面发力。就在这几天，陆路核心段黄白铁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冲刺河龙，建成通车后将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提速建设，铁山港西港区两个10万吨级泊位通过交工验收。随着中老泰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越跨境公路班车班期加密，目前主通道运行线路已通达全国18个省区市166个站点，辐射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个港口。截至9月10号，通道班列累计集装箱发运量已近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运行的全新阶段。高效联运网络带动西部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当前通道平均运输时效较传统江海联运缩短60%以上，运输货物品类扩充至1000。

0: 区进出口同比增长20.3%，其中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增长25.3%。今年5月升级开行的欧亚快线，实现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等100余种高附加值产品多式联运直达欧洲，高附加值货类占比较开行初期提升47%。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畅通正推动沿线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升级。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对接出海口，绿色铝产业向海布局产能。广西钦州依托枢纽港集聚临港产业集群，上半年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38.7%。贵港推出航运千帆计划，沿线船厂加紧建造5000吨级货船与新能源船舶。
1: 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0: 通江达海启新城，未来5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紧扣“十五五”规划，建设好、运营好这条国家战略骨干通道，有效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必将推动西部内陆腹地大步走向对外开放前沿，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2: 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如今的粤北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前不久，在广东省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13件长征时期的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更加完整地呈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的历史脉络。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粤北，在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3: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0: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呈现，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今天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上架算力超4.5万匹，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今年3月，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启用，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十五五期间，韶关还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4: 韶关将以十五五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0: 9月15号，米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

0: 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米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比一至七月份加快0.2%，累计增速连续三个月在加快。
2: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八月份的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为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2%，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增长。下阶段国家将强化宏观政策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据了解，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
3: 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
4: 农村公路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在河北省赞皇县松会村，新修道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原来村民出村进村只有一条狭窄的老路，大型车辆进不来，农产品外运和游客进村都受制约。新路通车后，将彻底消除交通梗阻。今年以来，当地共投资4000余万元，对28.7万平方米道路实施硬化并安装路灯。
5: 这段路修通后，可以串联周边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彻底改善了周边农民出行、农产品外运和观光旅游业的发展。
4: 今年各地立足乡村特色产业需求，精准补齐生产性基础设施短板。养牛是安徽省太湖县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当地统筹投入约3000万元乡村建设资金，推进省级保种厂、有机肥加工厂两大重点基建项目。在百里镇，占地4000多平方米及标准化牛舍、种质资源档案库、疫病防控室、饲料储备库于一体的现代化保种厂正在加快建设。
6: 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关键是能接入全省畜禽遗传资源远程监控系统，保种、繁育、科研、防疫等等这些工作都搬到了线上平台。
4: 既要赋能产业发展，更要提升民生温度，生活性基础设施也是今年推进乡村建设的重点。山东省沂水县今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 在下如林村，一处暖心食堂将在两个月后全面完工，投入使用后可同时容纳60多人就餐，将解决村内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
1: 拥有2500多年建城史的浙江绍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在古城保护中如何平衡历史风貌与现代生活呢？绍兴有一条全长仅1.5公里的历史街区仓桥直街，用20多年的探索走出了一条留人见物有生活的保护之路。
0: 白墙黛瓦，乌篷船划过，绍兴仓桥直街至今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古韵风貌，并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遗产保护优秀奖。但把时间拨回到20世纪末，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7: 这条街你要给他自己中国警方是双轮叉车了。
0: 老街不仅环境差，而且房子多为木结构，管线老化，安全隐患重重。2001年，仓桥直街启动保护修缮工程，在修缮过程中，当地并没有简单的将居民迁出搞商业化开发，而是留住居民，改善民生，
8: 留住我们仓桥直街这个历史的底色，又要呢就是切实的就提高我们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让这条古街呢既留得住古韵，又留得住人间的烟火。
0: 绍兴拿出了绣花功夫，拒绝大拆大建，而是聚焦细微之处，从统一规整裸露的电线到修复门斗、疏通管道，这种微改造精提升的模式虽然耗时耗力，却调动居民参与保护的积极性，最大程度保留了老街的历史真实性、空间完整性和生活延续性。如今仓桥直街仍保留原居民800多户。曾经零散闲置的老台门，如今化身艺术馆、非遗工坊，不断提升历史街。

0: 康桥直街这条古老的小街里，我能深深地体验到绍兴本土的古老文化，同时还能感受到现代气息。
1: 留住历史文脉的同时，绍兴还推出古城青年创客专项政策，通过减免租金、创业辅导等，
2: 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热爱我们的绍兴的传统文化。虽然这条街它是历史越来越悠久、越来越老，但是这里的业态是越来越年轻化。
3: 用一句话总结：留人见物有生活，留人也有两层意思。第一个是我们保留了原居民，使他们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守护者和受益者。第二层意思呢，我们通过展示绍兴的传统的最原真的烟火味，也是留住游客，也像留下人才，吸引到我们绍兴来。
1: 从微改造留住原居民，到引创客激活新业态，在绍兴康桥直街，人们运用绣花功夫保留烟火气，提升文化味，实现了古城风貌与现代生活相融相生。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与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上涨0.1%，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从同比看，八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通知，为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我国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省级医保部门可以对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提前开展价格预立项工作，待正式获批后可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今天，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2026长江文明论坛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论坛以跨越江海文明互鉴为主题，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的交流互鉴。论坛期间将启动长江之约文明对话国际传播主题活动，并同步举办世界大河歌会、世界大河诗会、长江文化探访交流及非遗展示等系列活动。今天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今天，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伴校招活动在陕西西安启动，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首场高规格省外组团引才活动，共提供海南省内岗位7600余个。活动后续还将在成都、沈阳、北京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

0: 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越被越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并将在此进行永久展出。中国代表表示，中方此举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中国愿同各国分享航天发展成果。 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表示，中方此举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中方对联合国推动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作用的支持。联合国外空司司长霍拉麦尼表示，期待越壤在维也纳继续讲述人类探索月球的故事，推进外空全球治理进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国对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还称，美国正在帮助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今天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关于伊朗战事的报告称，伊朗战事已造成美军先进武器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瓶颈。 报告称，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50多架军机和无人机遭到损坏或摧毁，并导致美军方在该区域启用其他补给枢纽，物流周期变长。报告还称，伊朗的打击导致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遭受约 1.84亿美元的损失。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发表通报，谴责美以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通报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强调冲突各方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如违反可能将承担包括战争罪在内的国际责任。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4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塔伊兹省等5个省发动了54次空袭。胡塞武装还在萨达省上空拦截了数架沙特战机。胡塞武装14号还称，该武装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海米斯穆谢特等多地民用目标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多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14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又控制3处居民点。 俄方还称，对乌克兰142个地区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打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方支持俄乌停止打击对方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议，只要俄方停止打击，乌方也将做出回应。这一方案可以作为俄乌局势降级的初步举措。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走高，今天一度突破 5.02%， 为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 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并提高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多方因素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善于打场，把日本公使方泽就蹲在旁边了。哎，咱这么说吧，晚宴结束之后，张作霖是一肚子气，回到官邸，进门一看，可好，他那心尖宝贝儿武姨太，像扭大秧歌似的，正在这比量一双鞋。张作霖不知道怎么回事，低下头认真一看，呵，这双鞋可不错。到了半天，鞋中间有两寸多高一个木底儿，上头是满花纹镶着红绿宝石。这武太太一边往前走，一边摔跟头，摇摇晃晃，可不跟扭大秧歌差不多。一看张作霖回来，他撒娇：“大元帅，来快！”扶我一把，快快快快快！说话之间就扑到张作霖怀里头了。本来张作霖心里就不痛快，一看武太太这样，他更不高兴了。我你在哪儿弄这么双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大元帅，你不知道，这是总参谋长杨宇平送给我的，尺寸大小肥瘦正合适。您知道这鞋是谁的吗？据说呀，当年慈禧太后穿的，不过就试过一回，没正式穿。杨参谋长送给我做个纪念。张作霖一听更不痛快，心说：“杨宇平啊，你是我的参谋长，怎么参谋来参谋去，参谋到我小老婆脚上的来了？他那尺寸大小你怎么知道的？”张作霖这牙根就有点冒酸水，往外一推武姨太太：“拉倒拉倒吧，我够心烦的了，给我添力。”武姨太吓得不敢往下说了，悄悄的把这双鞋扒掉了，躲到外间屋里，心说话：大元帅就够意思了，今儿个这么高兴的喜庆吉日，他怎么不高兴？其实武姨太呀，毕竟是个女人，他哪了解张作霖的心事？张作霖是心乱如麻呀，躺到床上，双手抱着脑袋，翻来覆去睡不着。什么原因？现在局势动荡，非常不稳。你看他就职啊，做了大元帅，这是好事，但是国内国外的形势不容乐观。就拿国内的形势而言，上个月蒋介石重新出任北伐军总司令，美国人坐他的后台，那么蒋介石经过频繁调动，组成了四个集团军，蒋介石是一个，李宗仁是一个，白崇禧是一个，何应钦又是一个，这四个集团军几十万大军挥师北上，把张作霖的奉军打的是丢盔掉甲。如今河北方面退守到邯郸， 要不是少帅张学良在那顶着，整个东线就垮台了。另一方面，蒋介石的第三集团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连下徐州、济南，现在是直捣京津地区，把张宗昌打得落花流水。

0: 要来，幸亏这日本在青岛登陆，给拦了一下子。日本兵出面干预了，这才把北伐军给顶住。不然呢，北京啊，恐怕早就是北伐军的了。张作霖能不担心吗？另外一方面，后院也开了锅了，阎锡山、冯玉祥组成了联军抄他的后路，前天攻占了张家口，真是四面楚歌呀。张作霖能不心烦吗？怎么能摆脱这个困境，怎么能够转败为胜，使他绞尽了脑汁。张作霖本想啊，睡那么一会儿，时间不大，有人报告参谋长杨武平有急事求见。张作霖一咕噜声起来了，赶紧到会客室。时间不大，杨宇平满头大汗从外边进来了，把帽子摘掉，一边擦汗一边喘粗气。哎，大元帅，
1: 林哥，怎么了？什么事把你急成这样子？
0: 哎呦，我的大帅啊，我刚接着奉天急电。
1: 啊？奉天有什么事吗？
0: 情况不妙。奉天急电上说的明白，日本兵频繁调动，最近日本人把关东军总司令部从大连移驻到奉天，而且把第39师团、第40师团精锐部队都调进奉天，南满路一线布满了日本兵。哎呀，火药味十足，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另外还有，哎呀，这老百姓也太不安分了，游行、示威、罢市、罢课，要求反日，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哎呀呀呀呀呀，折腾的是乌烟瘴气啊。请示大帅病多。
1: 嗯，
0: 张作霖心说怎么了？倒霉的事都往一块儿赶，我这老家也不安稳。
1: 林哥，还有什么不好的消息？
0: 有，据可靠的消息证明，中共，中国共产党要成立什么满洲省委，据说嘛，还要派个强有力的领导要到奉天开展工作，要那样一来对咱就更不利了。
1: 妈了个巴子。嗯，这样吧，林哥，你辛苦辛苦，你马上坐快车赶回奉天，先摸摸日本鬼子的底，他们究竟调兵遣将想干什么。无论如何把咱的家得安稳住啊。林哥呀，你就得辛苦辛苦了。
0: 是，这个，哎，可我在关内的事情还很多呀，大帅呀，能不能委派旁人呢？
1: 哎，林哥，别人去我不放心吗？就把小六子派去我都不放心，还是你亲自出马的好。
0: 那我 我身为参谋长，七个军团，这事情也太多。张作霖多聪明，一看明白了。这参谋长杨雨婷有点拿糖，不赖动地方。什么原因？杨雨婷啊，一肚子是火，对张作霖不满意。方才他跟好朋友常荫槐还谈这事儿呢，说我为老张家卖命这么多年，大帅不够意思，不讲义气，对不起我杨雨婷啊。咱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大帅这回任命了七个军团长，都没有我的份儿啊，我还是不够格的。我仅落一个有职无权的参谋总长，这算个屁。嗯，哎呀，现在看出来了，张作霖心里头有数啊，谁是亲信，谁是外伯牙，看得清清楚楚。我杨雨婷还是外伯牙呗。嗯，要照这样，我摔耙子不给他干了。就在这种情况下来见见张作霖，所以张作霖派他回奉天，他迟迟不想动地方。要在平常，张作霖早拍桌子骂奶奶了，可现在情况不妙，张作霖把这火尽量的往下压，拍了拍杨雨婷的肩膀，林哥，你是不是对我有点成见？不，大帅说的哪里话来，我怎么敢？他妈你小子一撅屁股，我知你拉什么屎。水贼过河甭使狗刨，我张大帅眼睛毛都是空的，我看不出来吗？是不是军团长你没落着，你有点怨气？不，哪能呢，我不够格，我做个参谋总长我都担当不起来。
1: 拉倒吧，林哥呀，我心里有杆秤，谁长谁短我心里清清楚楚的。别看你没做军团长，你另有重任在身的。现在时局紊乱，一旦平静，我准备把东三省交你执掌，我让你做个东北王，可以了吧？呀，杨雨婷听完了眼睛一亮，恐怕耳朵听错了。大帅，您的意思是让你做东北王，我过去那把椅子给了你了，怎么样？多谢大帅。张作霖心里说话，我给你个屁，现在我是使唤你得了，在这时候你跟我吊猴，哼，我张作霖可不让份。你看张作霖呢，惯使两面手段，杨雨婷还信以为真了，乐的是狗颠屁股锤，来回直转悠。大帅，那我现在就回奉天，对，马上回奉天，把笔摸清的急速返回北京向我报告。哎，我现在坐大票车就起身。等一等，把我们老五带回奉天去。那五夫人走了，谁扶持您？还得把老娘们不有的事吗？我现在在这碍事，把他带回奉天啊，妥善安置。是，述说简短，
0: 杨玉平、常银怀起身了，带着武太太在大票车上挂李姐专车飞奔奉天。在这个车上啊，杨玉平告诉常银怀，大帅向官许了愿了，时局安静安静，打算把东北三省交给我执掌。常银怀也乐了，真的啊，大帅红口白牙说的，那错得了吗？我说你可别让他玩了，看情况，不是，是真的。像那样，东北就是咱哥俩的天下了，那还用说吗？到时候我忘不了老弟你哟。常银怀看看没人，往前探探身子，总参谋长，还有件事儿我要向你提醒，说吧，什么事儿？我看这日本人跃跃欲试啊，调兵遣将没安好心，一旦日本人吞并了东三省，我看你刚才所说的就得化成泡影啊，日本人用谁还不一定，你能坐得住吗？杨玉婷点点头，是啊是啊，说的有道理，那你说呢？我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三哥俩可不错。我低了这脑袋，我向你建议回去多跟日本人打交道，讨好日本人，给自己留个退路啊。不过银怀啊，这话出你的嘴入我的耳朵，可千万不能让大帅知道，要知道了你我比郭鬼子还得惨。当然了，分什么事儿我能往外说吗？就这样，火车到了奉天了，先回公馆休息。杨雨婷一想，我现在是二把手，除了大元帅就是我了，大元帅不在奉天，我就是东三省一家之主，我呀也得享受享受。第二天，杨雨婷跑到老虎厅去办公去了，往张作霖坐那虎皮椅子上一坐，呵，摇头晃脑的，副官、秘书长，这些人占了两大溜，等候参谋长的训示。把奉天省长刘尚卿给我叫来。那个说奉天省长不是王永江吗？怎么又改姓刘家了呢？对，在前文书单说了，王永江是理财能手，张作霖的心腹，这个人满腹才华，但是反对张作霖连年征战，曾经向张作霖提出最中肯的建议，希望他不要动兵，但是张作霖忠言逆耳，为此两个人闹得不愉快。王永江一看呢，我做到仁至义尽了，孤行后果不堪设想，干脆我见好就收吧。人家王永江辞职了，不干。张作霖百般挽留，王永江执意不从，人家回家去待着去了。那奉天省长交给谁了呢？
1: 又委任给这个刘尚卿刘省长，他也是张作霖的心腹啊。前言带过，参谋长杨宇平叫他，敢不来吗？刘尚卿拎着大公事包来见总参谋长，先行了个90度鞠躬礼。总参谋长，您回来了。
2: 回来了，坐坐。请问刘省长，奉天时局如何？
1: 大帅没见着我的电报吗？在电报里我已经如实的禀报了。
2: 哎，电报是电报嘛，我再听听详细情况。
1: 是怎么回事？他说的跟电报里的没什么出入，只不过详细一些。
2: 我现在日本关东军司令长官是哪位？
1: 新换的，此人叫武藤啊。据说这个人是个主战派，非常邪乎呀。他这一到任，不但把司令官办公的地方从大连挪到奉天，而且积极调兵遣将。说这话是昨天，从铁岭开原一带又调来炮兵连队、骑兵连队，在奉天城郊布防，还天天举行军事演习，炮弹满天飞，你说这可如何是好？
2: 好了，我刘省长，既然你是一省的长官，你要好好的把人心安稳住啊！要出了差错，不但大帅饶不了你，我也饶不了你。
1: 是，卑职明白。
2: 另外，你下去打个电话，你让满铁副总裁大岛先生到我这儿来一趟，我要见他。
1: 是，遵命，照办。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5: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大岛是个什么人？是个日本人，表面上是满铁株式会社副总裁，实质是关东军派的这一个特务。据杨宇平所知，这个人来历可不简单，经常往返奉天与东京之间，日本人的动态他是最了解，他打算通过大岛摸摸日本人的底。平时呢，他跟杨宇平还处得不错，所以才想见他。15分钟之后，大岛坐着汽车来了。老虎厅里头就是他跟杨宇平，没有外人了。二人热烈握手之后，挨着坐下了。这个大岛是个胖子，上秤称一称嘛，没有250斤，差不多少。今天来穿着一身便装。还是中国人的便装，长袍马褂。为什么不穿和服啊？中国人瞅这和服这玩意儿别扭，这本能就有反感。为了方便起见，他穿着中国的服装。坐下之后把烟卷点着了，冲杨宇平一笑，总参谋长，哎呀，我远在奉天，还没到北京向你们祝贺呀。杨宇廷一拨了脑袋，嗨，我有啥呀？
0: 你给别人祝贺行啊，用不着给我祝贺。
2: 不，
0: 我指的不是官职，我提醒阁下一件事，在外交部举行的茶会上，您好像有一篇演说，有这事儿吧？
2: 有啊，因为张大帅让我代替他答记者问，
0: 是吧？那么请问您在答记者问上都说了哪些话？
1: 杨宇听一听，脑袋嗡的一声，
0: 坏了，小尾巴叫日本人揪住了。原来在会上他说那么一句话，说我们张大元帅对各国一视同仁，绝不能允许日本人独吞满蒙利益。
1: 把这话说过去，他就有点后悔了。今天大早头句话就问这件事，话里有刚，
0: 他回忆往事有点冒汗了。他觉着说没事，日本人可当回事了，马上就传到东京，东京马上就传到奉天，引起日本人的强烈不满。为什么调兵遣将？就从这句话来的。你看这个人呢，到一定的份儿，那不是随便能说话的，特别是在公众场合，一字千金。杨宇霆一看人就问到眼前了，哪能不冒汗呢？
1: 大岛先生，
0: 按我们中国人说句话，人有失手，马有漏蹄。我呢，顺嘴那么一句话，其实与实际还是有出入的。
2: 不，帝国政府不这么认为的，认为阁下所说完全代表张作霖大元帅的意思。很好，既然你们不欢迎帝国政府独吞满蒙利益，那么请问你们打算把这利益让于何人呢？
0: 哎呀，大岛先生，你怎么揪住不放？那是我个人的意见，不代表大元帅，更不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希望你们千万谅解。
2: 好啊，我有些事情不想隐瞒阁下，最近时局比较紧张，帝国政府把第39兵团、第40师团已经调进奉天，我们随时准备应付一切可能出现的不愉快的情况。我看责任不在帝国政府，而在您和大元帅张作霖。哎呀，大岛先生，请你谅解呀，要这么说就不公正了。眼下的时局非常动荡，这个北伐军十分猖狂。据我所知，北伐军嘛，对帝国政府看法不太好的，再加上学生、工人对帝国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也就是那个，怎么说呢？就是你们的政府的所作所为，那个贪婪无厌的，怎么说？总而言之吧，就对你们所采取这些措施不太满意，所以才罢。

0: 功罢课，因此我们也很难呐。那么请问你们手中有军队有警察，为什么不镇压？哎，大岛先生说的哪里话来，您不要忘了，我们不是封建帝王，我们是中华民国呀，民国老百姓有一定的权利嘛，那怎么好动不动就镇压呢？是吗？那请问，看来你们国家的国民享受充分的自由喽。嗯，李大钊的死，412大屠杀啊，等等等等等，这又作何解释呢？嗯，哎呀，412不是我们干的，那是蒋介石干的，跟我们没有关系。哎，至于李大钊嘛，聚众闹事，屡劝不听，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对这种人，当然我们得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了，不能跟别的相提并论。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总参谋长，我们不要斗口了啊！当然，我们私下里谈话，无话不说。只是据我所知，帝国政府对张的元帅颇为不满呐。哦，是吧？那么，请问是都什么？都什么？一个是你得讲话，希望你们下不为例，在公众的场合说话是有分寸的，如果再出现类似对帝国政府表示不亲善的话，那我们要提出强烈强烈的抗议。另外，总参谋长阁下，你是知道的，大元帅张作霖有些事情不是认真负责的，至今满蒙问题仍是悬案，他口头上许诺了我们很多很多利益，用了我们很多很多日本金票，我们也为他出过很多很多的力，到头来怎么样？一件事情也没有落实。嗯，因此我们对他不满意。我向总参谋长提两点建议：一，悬案必须得落实；二，据你所说，现在局势动荡不安，我看张大元帅不要在北京待喽，没什么好处，四面楚歌，对他大大不利，劝他及早还回到奉天来。希望你把我的意见转告给张作霖公，如果忠言逆耳，后果自负啊！啊，好好，多谢大岛先生，多谢多谢。你说的话我一定转告给我们大元帅，而且一定要快。如果要慢了，哼，事情可就有变化了。您的意思是，到那时，满蒙地区属于不属于张大元帅还在两说着。
1: 爷，
0: 杨雨婷一听，事情真不妙。这个大岛是日本特务，他说的话绝不是他

个人，他肯定代表日本政府，起码他知道日本政府是什么态度。那这么一说，这东北三省合着快不属张的元帅了。要那样，家不就丢了吗？杨雨婷十分担心，脑袋瓜更沉了。把大嫂送走之后，杨雨婷就琢磨，我不能在奉天待，马上返回北京，把这情况向大元帅禀报。就这样，当夜晚间坐专车返北京。当车子到了锦州的时候，不早了，把杨雨婷给急的，问怎么回事，为什么停着不走？有人说铁路工人开始罢工了，连开火车的都走了，所以说停着不能前进。呵，杨雨婷一问有多少罢工的，有人向他说至少得有10万人，反对日本，反对签订任何不平等条约。现在闹腾的可凶了，杨雨婷没办法，放弃火车，改用自己的汽车，在卫队保护下顺着公路飞奔北京。等到了北京，见着张作霖呢，张作霖这也出了事儿，要不说时局动荡。出什么事儿了呢？张作霖那心都开了锅了，这个大元帅做的太没意思了，表面上是中华民国的最高领袖，其实远不如当个东北王啊，百孔千疮，尽是烂摊子事儿，压力重重。张作霖没吃过一顿安静饭，他本来脾气就暴躁，在密境之中，张作霖的脾

跟着张作霖多年形影不离。有时候张作霖在战彪面前还让着他三成，他是个大老粗，说话有时候没有分寸。要换别人，张作霖早不干了，但是在战彪面前呢就不言语了。大伙给出主意，说你哄哄大帅，我们不敢靠边，你行啊，战爷，该你出马了。这战彪啊硬着头皮来见张作霖。大帅，哎呀，您可瘦多了，您看看两腮深陷呐，二目无神呐，人这身体可是宝贝啊，身体要垮了什么都完了。大帅您太不开心了，您觉着怎么玩好，我陪着您，咱们到街上溜个圈，哪热闹到哪转转，怎么样？张作霖一想也好，老在中南海这待着净发愁了，就这么的跟战彪一商议，决定了到前门大石蜡去玩一玩。战彪就问带多少卫队，哎，张作霖一摆手，前呼后拥，要带人多就没意思了，神不知鬼不觉，就四五个人跟着我就行，化妆改扮，老百姓也不知道咱是谁，转一圈开开心咱就回来。战彪说好吧，多大胆子，时局这么动荡，张作霖居然穿着一身便装，带了一把小手枪离开中南海。战彪在底下八六八选了又选，找了四个身强力壮的保镖，都带着双家伙，穿着便装保护张作霖。离开中南海啊，到前门溜达去了。北京当时最热闹的地方就是前门大石蜡，哎呀，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店面林立，通宵打旦。你别看时局动荡，这地方照样是歌舞升平，从表面上你看不出什么来，尤其到了晚上花灯初上啊，这人跟人都差不多少。哎，张作霖背着手在前头溜达，这些人在后头跟着，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真是挺开心。暂时下把这烦恼的事情抛到九霄云外。要不说最解闷的办法就是溜达，咱也不管什么人，假如您在屋里觉着发愁憋闷的话，最好您到街上溜达一会儿，把那烦恼就忘掉了。那张作霖就是这样，哎呀，觉着跟中南海里边截然不同啊，转来转去也该着出事儿。在张作霖身后来了个做小买卖的，是干什么？是个老头，这老头卖糖葫芦，到了咱们这边呢叫糖葫芦，到了北京呢管它叫糖堆儿。但北京人做买卖会做，人家那糖堆儿干净也好看，上头挂那糖都多长，在马子上插着。那北京人呢嗓音也甜，声也清脆，说出话来十分好听，做小买卖的吆喝声也特别好听。这老头一高兴就吆喝上了，他也不知道走到前面这小个是张作霖。这老头也不怎么今天来的高兴劲儿，

0: 就在张作霖脖子后边喊了一声唐段。咱没说那声脆吗？跟打雷差不多。张作霖光顾往左右看了，没注意这时候冷不丁的一听，可把张作霖吓坏，好像没趴下。等张作霖扭回身来就不干了，过来一把把卖糖葫芦老头医生给抓住了，骂了个巴子的，好像没把我吓死，你跑我耳根台你咋呼什么？老头也不服气儿，哎，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我做我的买卖，你走你的道儿。难道说做买卖吆喝还得事先打招呼吗？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怎么的？他快要了你的命！战彪就在旁边呢，你看不好，赶紧过来了。战彪压低了声音，老头你是不是找死？你知道你把谁吓着了？
1: 啊啊，谁
0: 谁？那是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便衣私访来了，你把大元帅给吓住了，你还犟嘴。
1: 哎呦我的妈呀！
0: 老头一听都没卖了，把马子也扔了，扑通当街就给张作霖跪下了。
1: 哎呀大元帅呀、啊、大元帅，我不知道是您，知道吓死我也不敢呐、啊、怪小人有眼无珠，大元帅饶命，大元帅饶命。
0: 张作霖那眼珠子都瞪圆了，妈了巴子的，饶命没那么便宜，今天呢我就教训教训你。张作霖说着话一伸手把小枪拽出来，咔吧子弹就顶上了，把枪拍屋子十响，对准老头这脑袋，啪啪啪，可如何是好？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4: 在基层治理的一线，有这样一位深耕沃土、默默坚守的基层工作者。25个春秋寒暑，他扎根社区，深耕民生，以脚步丈量街巷民情，以真心守护邻里万家，以实干扛起基层担当。他就是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民委员会主任林玉平。作为社区领头人，林玉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坚守为民服务宗旨，深耕基层治理，心系群众冷暖。南康社区老年人口多，困难群体集中，民生需求繁杂细碎。扎根社区25年来，他坚持常态化网格巡查、入户走访，依靠一本民情日记记录群众诉求，大到政策落实，小到邻里琐事，逐项建档督办，保障事事有回音。秉持社区虽小，连着千家万户，岗位平凡，关乎百姓福祉的理念，他推行党员挂钩联户机制，凝聚共治力量，化身多角色服务居民，上门帮扶老人，柔性化解邻里矛盾。他常说邻里如同亲人，办事理应尽心尽责。25年来，林玉平把群众小事当成大事，以真情实干服务群众，收获居民广泛认可。
5: 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城乡委居民李国忠：
6: 林叔在我们社区干了20多年，为人实在，做事尽心，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我们有困难找到他，都第一时间帮解决。平时关心呢我们老年人的生活，邻里有矛盾主动调解，为社区付出了太多的心血，我们老百姓真心认可的好书记。
4: 投雁领航，群雁齐飞，在林玉平务实肯干、担当奉献的精神感召下，南康社区班子凝心聚力，实干笃行，全体工作人员

0: 职尽责，同向发力，持续优化基层治理模式，完善民生服务体系，成功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矛盾不上交的基层治理目标，社区治理效能、群众幸福指数持续攀升。
1: 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党务专干叶卓瑞：
2: 林书记始终以身作则，冲锋在前，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对待居民热心耐心，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班子团结，队伍凝心，社区治理越来越规范，居民生活越来越舒心，他的担当和坚守也时刻感染着我们。
0: 25载扎根基层，初心如磐，数十年深耕为民，使命在肩。林玉平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他以脚步见初心，以真情暖万家，以实干担使命，用平凡坚守书写基层党员的责任与担当，用赤诚之心守护邻里百姓的幸福安康，在平凡的社区岗位上绽放出不平凡的巾帼风采。
1: 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林玉平：
3: 社区工作没有捷径，就是一步一步走出来，一件事一件事磨出来的。我是一名党员，也是社区的当家人，群众信任我，把家事儿、心事儿交给我，我就要扛起这份责任。扎根社区20多年，我始终坚信，只要心里时时刻刻装着群众，踏踏实实为群众办事儿，群众就会信任我们，支持我们。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4: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齐宝恩常年互助组成立之后，也就是在1948年春耕播种期间，他们克服了人缺口粮、地缺种子、耕地缺牲畜、牲畜缺草料等困难，车马大农具统一管理与使用，对每个人都做了明确的分工，及时进入春耕播种、下厨。县委根据农村工作的实际，及时派出了由机关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同时要求机关干部每人每天节约2两粮，节省下来的粮食支援农民群众。一斤3两粮对年轻人来说差得太多了，本来一斤半就不够，又节约2两，咋办？只有一个办法，每天中午一顿干饭，早晚喝粥。年轻人饭量大，能吃，吃干饭每顿得3-4碗，喝稀粥就得5-6碗。但大家毫无怨言，与百姓共度难关。在全县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1948年秋季，双辽县农业获得了大丰收。 农民们第一次看到了从自己的地里收获的属于自己的粮食，甭提有多么高兴了。除去交公粮的，家家有余粮，交公粮卖余粮变成了现金，买回来了日用品，穿上了新衣裳，家家过上了翻身后的第一个吃饱穿暖的好日子。人人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领导的好，人们自然而然地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东北风等革命歌曲。春节到了，农民们过上了第一个翻身年，齐宝恩也于1949年被评选为省级劳动模范。1950年，齐宝恩代表高级农业合作社参观苏联，斯大林奖励他一台拖拉机。齐宝恩不论当互助组长、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还是村党支部书记，他始终保持普通农民本色，在家和社员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凭工计分，一样参加收益分配，苦活累活脏活干在前，和社员不笑不说话，和蔼可亲，受到了全村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0: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4: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4: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5: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4: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聊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聊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1: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0: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1: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0: 锁定警法在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今天的警法在线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到法官为大家介绍几起和我们的生活和民生密切相关的案件。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三审稿提醒，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三审稿规定，对从事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的有关人员，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记入信用记录，并规定具体惩戒措施。草案三审稿在宣传教育方面做出了进一步规定，让反电信网络诈骗从亡羊补牢变为未雨绸缪。同时，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高发，严重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草案三审稿增加了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起公益诉讼等相关的规定。秋季学期陆续开学，每到开学这个时间点，一些诈骗分子就开始蠢蠢欲动了，变着法的对学生和家长实施欺诈。有的冒充资助工作者，通过电话、短信、微信、 QQ 等途径谎称发放奖助学金，引诱学生和家长上当受骗，窃取个人信息，骗取钱财。有的抓住了部分大学生超前消费、过度消费的心理，利用虚假宣传诱骗学生陷入了高利贷、回租贷、培训贷等陷阱，小贷滚成巨债。近日呢，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发出预警，郑重提醒广大学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助学骗局。再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据统计，从2022年7月份以来，全国一次性死亡3人以上的较大交通事故当中，发生在弯坡路段的占26.2%，其中涉及私家车的占到93.8%。驾驶人在转弯坡的路段超速行驶、强超强汇、占用对向车道是导致事故的主要原因。8月31号，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就此发布了出行提示，弯坡路段路况复杂，视距条件不佳，事故是一发多发，驾驶机动车行经弯坡路段的时候，应该提前减速，谨慎通过。同向车道的前方有车辆的时候，应该有序跟车，不要强行超车，严禁越过道路中心实线超车。近期啊，天气多变，遇到雨天等不利天气，应该减速慢行，防范车辆侧滑造成交通事故。近日，云南边检总站破获了一起特大的偷越国边境案，一共抓获犯罪嫌疑人达到了119人，彻底斩断了一条云南边境地区组织运输外籍人员偷渡入境前往广西、广东、湖南等地区的非法务工通道。红河警方先后8次与广东、广西、湖南、云南曲靖、文山、昆明等地公安机关紧密合作，历时6个月，成功将涉案的119名嫌疑人全部抓获。目前，云南边检总站通报，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开展以来，一共侦办妨害国边境管理案件是153起，689人，抓获组织运输者是281人，查获各类枪支294支，有效维护了云南边境地区的治安秩序。河南许昌市公安局8月29号发布警情通报，经过许昌市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发现，以犯罪嫌疑人吕毅为首的犯罪团伙非法控制禹州、新民生等4家村镇银行，涉嫌实施系列严重犯罪。该犯罪团伙在正常存款利息之外，用非法获取的部分资金，以年化收益率13%到18%贴息标准为诱饵揽收资金。该贴息经过资金掮客层盘剥之后，被大额的资金客户获取。目前公安机关已经抓获了一大批犯罪嫌疑人，其中已经批准逮捕的达到234人，此案还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介绍几起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民生密切相关的案件。
3: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2: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副庭长李青法官。李法官您好。
4: 主持人好。
2: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三起案件哈，那么和网络相关啊，和我们大家所非常关心的生活的安宁相关。那么先跟大家介绍一起跟网络相关的哈，就现在大家啊，其实都有各种不同的微信群啊，经常啊跟工作相关、跟生活相关，有的时候啊可能每天看微信群的信息就要花很长时间，但是往往在微信群当中啊，有的时候跟一些朋友可能会发生一些言语上的小摩擦、小冲突，会产生一些问题。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所讲的第一起案件，就是因为在微信群当中发表的不当言论而引发的纠纷。那您呢，把这个案件的经过跟大家介绍一下。
4: 好的。
2: 这
4: 个案件呢是发生在这个小区业主群的这么一个案件啊。
2: 哦，业主群啊，可能大家呢身边可能在微信群里都有业主群哈。
4: 对对对。然后这个原告呢是黄先生。黄先生呢，在他居住的这个小区啊，开有一家美容店。
2: 嗯，
4: 那同住该小区的这个邵先生呢，在这家美容店呢接受美容服务的时候啊，与这个黄先生呢发生了口角。那邵先生就利用他在这个小区业主微信群群主的身份，多次在这个业主微信群呢散布谣言，对美容店、对黄先生呢进行造谣诽谤，并且呢将黄先生移出了业主群。
2: 哦，
4: 那美容店呢，因为这个邵先生的行为呢，生意肯定也是受到了损害。所以呢，这个美容店和黄先生呢，就向我们顺义法院呢起诉，要求邵先生第一是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第二呢是要赔偿相应的损失。
2: 哦，哎，那么邵先生利用自己这个业主群的这个群主的身份哈，发了这样的言论，而且把人家给移出去了啊，其实就是给踢出去了哈。
4: 对对。
2: 那么他这个行为到底是不是这个侵犯了人家这个美容店店主的相关的权益呢？您呢跟大家分析一下。
4: 好的，这个本案呢还是非常有这个典型意义的哈，特别是在咱们现在这个网络空间、网络信息这个越来越发达的这个今天哈。这个法院经过审理呢，是认为这个公民法人呢都享有名誉权，那公民法人的人格尊严是受法律保护的，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来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那本案中，邵先生在与黄先生发生纠纷以后呢，在双方共同居住的这个微信群中啊，针对黄先生发表了言论，对黄先生呢使用了这个贬损性的言辞，但是呢他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他所发表的这个言论是具有客观真实性的，事实上是造成了这个不当言论的传播，所以邵先生在主观上是具有过错的。那因为网络信息的这个传播迅速哈，这个相关的不当的言论呢也极易引发公众对于这个美容店、对于黄先生的猜测和误解，那造成美容店和黄先生的这个社会评价降低，所以呢邵先生的行为是侵犯了这个美容店和黄先生的名誉权，那邵先生呢应当就此承担相应的这个侵权赔偿责任。
2: 哦，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在这个网络尤其是微信群当中啊，说一些指责对方怎么怎么样，阐述一些这个他认为的事实的话，必须得是有这种依据的，
4: 对，
2: 是吧？
4: 要保证客观真实性
2: 啊。比如说他说这个什么店里卖的是假货，那么他必须得证明他这店里卖的的确这个是假的。
4: 对，说话得有证据。
2: 对，没错没错。那么这个里面就是一起非常典型的涉及到这种微信群发表不当言论的哈。那其实不仅是微信群，那我们在微博当中还有其他的公共空间，甚至是一些比如说一些短视频的平台上，如果发表这些言论，应该不当言论都是不可以的哈。那么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那么到底这样的言论的边界啊，应该是如何来确定？我们大家平时在网上发表一些言论、发表一些观点的时候，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您呢，把这个提示啊，也跟大家讲一讲。
4: 好的。 这个大家都现在都知道哈，这个网络空间它不是法外之地哈，微信朋友圈这样的不当言论呢是必须要遵守公序良俗的，
2: 嗯，
4: 是第一个原则，这民法典的一个原则啊，公序良俗。第二呢，要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随意的捏造事实，对他人侮辱重伤，这类语言暴力侵权呢，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网络上，都是属于违法行为。那广大网民呢，需要谨慎发言，文明上网，切勿让沟通工具呢成为这个侵权的帮凶。
2: 嗯，
4: 在网络虚拟空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呢，也应该采取合法合理的手段，及时的借助这个公权力来解决问题，要打造一个网络的清朗空间，构建和谐文明的这个网络环境。
2: 嗯，好，这是一起涉及到这个微信群发表不当言论的案件。那么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请到李法官给大家介绍第二起案件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好，第二起案件是涉及到这个噪音的哈，而且是这个餐馆的这个油烟的这个噪音比较大。哎，那这个餐馆的这个噪音怎么又影响到小区的住户的这样一个生活的安宁了？您呢也跟大家说一说。
4: 好的，
2: 嗯，
4: 然后这呢，是也是发生在我们顺义区一个小区的一个案件哈。这个孙先生是我们顺义区一个小区的住户，他房屋的这个西侧呢是两家经营烧烤的饭店。
2: 嗯，哦，
4: 这个两家饭店呀，还分别把后厨呢扩建到了这个孙先生家的楼前和楼后。
2: 那孙先生住在一楼是吗？
4: 对，在一楼。
2: 哦，难怪。
4: 然后这个、
2: 嗯、
4: 这个饭店的客人啊，这个出入的时候也是大声喧哗哈，
2: 嗯，
4: 开车鸣笛声音噪音也比较大。此外呢，这个后厨油烟的排放呢，也是造成了这个空气的污染。还有呢，就是这个环境卫生问题哈，比如墙面、地面的这个油渍啊，都让这个孙先生和其家人呢感到不堪其扰。
2: 嗯，
4: 所以这个在与这个饭店多次沟通没有结果的情况下，那孙先生呢也起诉到法院。
2: 嗯，对，因为的确这样的情况真的会对一楼的住户有很大的影响。
4: 对对对，
2: 因为有时候饭店呢经营到很晚。啊，这个客人，嗯，如果是吃啊喝到很晚的话，真的可能会影响到这个一楼的住户的这样的安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您说那饭馆经过合理的合法的手段取得了相应的证照开业了，又不能说强行让它关了是吧？那这个问题应该如何来解决？法院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本着怎样的原则？您来跟大家讲一讲。嗯，
4: 好的，这个案件呢，法院最终呢是经过调解解决了。
2: 哦，这是比较好的方式。对，
4: 调解结案了。
2: 嗯，
4: 法院呢也是充分的跟这个两家饭店呢进行释法说理哈，说咱们两家饭店哈，在经营的时候产生的这个噪音以及油烟，那你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的情况下，是肯定要承担侵权责任的。
2: 嗯，
4: 我们把这个前提跟两家饭店说完以后，两家饭店呢也都认识到自身的错误哈，也是进行了把这两个后厨啊进行了重新的拆除，重新的改建，同时也调整了营业时间，对经营的项目以及排污出口的位置呢进行了整改，并且呢也向法院承诺会对这个抽油烟机进行定期的清理，维护好周边的卫生。这个孙先生呢也就表示接受，所以最终是调解解决了这个案件。
2: 对，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4: 嗯嗯嗯，
2: 因为其实对于小区居民来讲，赔多少钱真的是次要的。
4: 对
2: 啊，如果你不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4: 从根上得
2: 解决，对，不把这问题从根上解决了，你以后还生活还会受到这样的这个干扰。
4: 对，
2: 是吧？
4: 对。对，
2: 那么这个里面所反映出的问题，因为您看，小区当中的一些商业设施啊，的确方便了居民的生活，这点我们应该肯定。
4: 嗯嗯，
2: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也会影响到居民的生活。
4: 对。
2: 啊，这个矛盾应该如何来解决啊？那您呢，跟大家来说一说。
4: 好的。这个小区商业用房的问题哈，主要涉及到两个方面，就是现实生活中就是比较容易引发纠纷的两大类哈。第一类是比较容易引发这个相邻关系的纠纷
2: 啊。
4: 就首先呢，这个餐饮的这个经营时间啊，这个油烟的排放位置啊，你要遵守这个相邻关系的这么一个原则。就不动产的权利人呢，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来处理相邻关系。第二呢，是这个环境污染方面的一些纠纷。
2: 嗯，
4: 就咱们这个两家饭店呢都是经营属于经营这个
2: 餐饮
4: 还有那个烧烤类的
2: 啊。
4: 它这个
2: 这油烟本来就很大。
4: 对对对、
2: 啊、
4: 这个肯定是要遵守，首先要遵守咱们这个大气污染防治法的相关规定的。
2: 嗯嗯， 对，这是首先要遵守这个方面的规定哈。
4: 嗯嗯、
2: 那另外，对于比如说餐饮服务经营者啊、对于这个比如说除了这个污染排放之外，噪音呐、声音啊，包括您说的营业时间啊，这些是不是也、
4: 嗯、
2: 还有这个排放的改造啊，是不是这些都应该注意？嗯，
4: 对。
2: 嗯，对，好，这是涉及到一起这个涉及到餐馆的问题哈。那么下面另外一个案件啊，第三起案件其实也是涉及到噪音的，但是就是涉及到空调了。的确，在夏天特别热的时候，这空调的嗡嗡的那个声哈，
4: 嗯，
2: 真的可能会影响到一些居民的休息。那么这起案件我们也是通过

0: 在一小段片花之后，请到这个李青法官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讲一讲。好的，李法官，您来介绍一下这起案件。嗯，
1: 好的。这起案件呢是这个邻里之间啊空调噪音产生的这么一个纠纷。
0: 嗯，
1: 这个张先生与李先生呢是楼上楼下的一个关系。这个张先生呢是住在601，这个李先生呢住在701。
0: 哦，上下楼。
1: 对，上下楼。
0: 嗯、
1: 这个李先生在701啊，他入住以后呢，就把这个空调外机呢直接放置在了这个楼下张先生601房屋卧室飘窗的顶部。
0: 哦。就很近了，
1: 对对对
0: 对对、嗯、
1: 所以这个空调运行的时候呢产生了这个较大的噪音还有震动哈、啊、这个严重的影响了张先生和家人的休息。
0: 对，而且您刚才提到他是把外机直接放到了人家顶上。
1: 对 对, 对，
0: 还不是拿一个架子支起来。
1: 是的
0: 啊、哦、那外机一响嗡嗡嗡的，它震动就会传下
1: 来。对对 对, 对，
0: 嗯，
1: 所以这个张先生在多次找李先生协商，然后协商未果的情况下呢，就还是来到我们法院起诉，这个要求李先生呢把这个空调外机呢给挪走。
0: 哦，挪走是吧？
1: 嗯、
0: 那李先生什么意见呢？他挪不挪呢？
1: 李先生呢是不同意挪走的。
0: 哦，为什么？
1: 李先生认为呢，这个东西这个放在这个飘窗外部呢是属于公共的这个空间。
0: 嗯。
1: 所以他不同意挪走。
0: 哦，那您跟大家说一说哈，这个飘窗外部这个上面，它到底算不算公共空间？它是不是那么一放，只要放上去，是不是可以？嗯，你跟大家讲一讲，然后法院最后又是怎么处理的？嗯，
1: 好的，这里边其实也是涉及到两个法律问题哈。这个首先呢，这个601、701南侧卧室呢都有飘窗，那这个飘窗呢是各自房屋的物理延伸，那无论从这个构造上还是使用上都是具有独立性的。那601室这个飘窗呢，应该主要是用于满足张先生使用的，李先生呢他不得擅自的使用他人专有部分的这个对应的外墙面。
0: 嗯，
1: 所以首先呢，这第一个法律问题就是这个飘窗呢不是属于完全的这个说是公共空间，它是人家李先生专有部分对应的外墙面。
0: 哦，
1: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还是一个相邻关系的一个问题，它这个因为这个空调室的外机紧邻卧室的窗户，那运行时所产生的噪音震动必然会对张先生家产生这个不利的影响。
0: 嗯，
1: 那李先生的行为呢应该说也是违反了这个民法典关于相邻关系的这一个规定，侵犯了张先生的这个合法权益。
0: 嗯，
1: 所以法院呢是判决这个李先生将安装在601室南侧卧室的这个飘窗上的空调呢移除。
0: 哦，对，哎，那么这起案件的核心点是在于，楼上的邻居把空调室外机放到了人家的飘窗顶上，是吧？
1: 嗯。
0: 那么有些空调啊，比如说这个款式比较旧啊，声音可能本身就比较大。
1: 嗯、
0: 那么有的人他没有装在飘窗顶上，
1: 嗯、
0: 他就是拿这个架子支着就放在那儿、
1: 嗯。
0: 但是因为他的空调本身声比较大，有可能的确会影响其他的邻居的休息。
1: 嗯嗯，
0: 在这种情况之下，邻居是不是也有权起诉要求人家，比如说换空调、挪位置，有这个权利吗？可以要求吗？
1: 这个呢，就是相邻关系处理的一个原则问题
0: 啊，
1: 就是。我们民法典讲的相邻关系就是一个相邻权，它首先呢是要求双方呢要承担一定的这个容忍义务的。
0: 哦，
1: 容忍
0: 容忍义务
1: 呢、嗯、就比如说你要保证人家这个，比如说楼上楼下，那你要保证人家那必须得有地方安装空调，是吧？如果没有其他的位置来安装空调了、
0: 啊、
1: 那咱们就不能随意的起诉了。
0: 嗯，
1: 安装的也是一个公共的空间，那咱就不能随意的起诉了。
0: 嗯嗯，
1: 这个容忍义务呢就是说咱们要协调好这个相邻权利人之间的这个利益哈，维持双方的和睦关系。
0: 嗯，对。那么除了容忍义务之外啊，您觉得在这个乡邻之间啊、
1: 嗯、
0: 邻居之间啊、
1: 嗯、
0: 有的时候可能是村子里面村民之间前后院啊左右院啊这样的、
1: 嗯嗯嗯、
0: 那如果发生了一些这样的一些啊、因为通行啊滴水啊或啊采光通风，
1: 对，
0: 还有这个在住在这个城市的楼里面的朋友，可能是因为比如说甚至有些因为门的开的方向的问题产生纠纷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么您觉得我们法院在处理这些纠纷的时候本着怎样的原则？嗯，
1: 哦，这个呢还是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哈。
0: 嗯，
1: 就是说这个双方呢首先都要承担容忍义务，但是在行使这个容忍义务就是说保护自身权利的同时呢，要避免对相邻的不动产权利人造成损害。
0: 嗯，
1: 就容忍义务呢它

0: 是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限度的。
1: 嗯，
0: 这根据咱们民法典的规定呢，这个不动产权利人啊，因为用水、排水、通行、铺设管道等这个利用相邻的不动产的，那么应当尽量避免对相邻的不动产权利人呢造成损害。
1: 嗯嗯，对，
0: 在要求对方啊给予这个通行的便利的时候呢，我们也要避免对别人造成损害。
1: 哦哦，那按照这个相邻关系的这样相关的法律规定啊，就民法典里面也有相关的规定哈、那如果说给对方造成了损害了，那么遭到损害这一方可以提出什么样的请求呢？
0: 遭到损害这一方呢，就可以根据他的权利性质，要求呢恢复原状或者排除妨碍，或者说呢赔偿损失。
1: 啊，还有可以赔礼道歉吗？
0: 赔礼道歉一般来说呢、是不太适用于这个相邻
1: 关
0: 系的这个
1: 的、
0: 一般来说不太适用。
1: 嗯，对。但是我们您看啊，刚才就是咱们在讲这个就是餐馆的那起案件当中哈、最后呢是调解结案的这个很好的方式，是不是我们法院在处理这类似的案件，尤其相邻关系的案件的时候，其实也是往往在优先进行调解，希望通过调解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0: 对对对。
1: 嗯，
0: 法院是尽可能的就是维护咱们一个这个邻里之间的一个和谐稳定，都会尽量的一些家长里短的一些纠纷案件呢，都会首先呢运用调解这种方式来结案。
1: 嗯，没错。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副庭长李青法官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这几起和我们民生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案件。谢谢李法官。
0: 好，
1: 嗯，好，
0: 谢谢
1: 李法官，再会。
0: 嗯，再见。
1: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买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迎来了白露节气，白露这个时节应该如何养生呢？

白露呢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因为秋气渐深，温差较大，接近地面的水蒸气夜间遇冷凝结成水珠而得名。这个时候呢，天气冷暖多变，而且早晚的温差也较大，应该注意应季的养生。那白露节气，我们身体哪一些部位是最怕受凉的呢？

俗话说呢，寒从脚下起。那么在人体的十二条经络当中，有六条经络是从脚开始的。如果这个时候不注意双脚的保暖，寒气可能就会通过脚来侵袭人体。

注意脚部的保暖，就是说这个季节呢不要再穿凉鞋了。另外呢，每晚睡前我们可以用温水来泡脚15分钟左右，水温呢差不多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就行。水中呢可以加入适量的艾叶或者是桂枝这样的药材来帮助散寒祛湿。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糖尿病患者要注意泡脚的水温和时间，防止烫伤。

另外白露节气之后呢，尤其要注意肚脐的保暖。那么肚脐一旦受凉，非常容易引发腹泻或者是腹痛。我们除了就是说要格外的通过穿衣服来注意肚脐的保暖呢，也可以把双手掌心搓热以后呢，交替的这个温暖位于肚脐正中央的这样的神阙穴，有助于健脾和胃、温通阳气和强身防病。

还有呢，就是要防止脖子受凉，颈部呢是风寒邪气非常容易侵袭的地方，如果这个时候不注意颈部的保暖，寒气可能会通过颈部来侵袭人体，引起头疼啊，或者是这个脖子疼，长一些不适的症状，还可能会导致感冒。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节呢外出的时候，可以佩戴丝巾或者是穿一些领子略高一些的衣服来帮助我们防风保暖，尤其是早晚温度不是那么太暖和的时候。另外呢，颈部有保健的很重要的穴位就是大椎穴，我们可以把双手搓热了之后热敷颈部，帮助温通血脉驱寒。

有就是白露时节呢，昼夜温差变大，燥邪也比较盛，所以容易出现舌苔减少、舌质偏红这样一些肺胃阴伤这样一些现象。那么这个时候呢，除了皮肤干燥，还容易出现口干舌燥，或者是眼睛也会有干涩的情况。另外呢，就是脚呢，有时候也会出现脱屑呀，或者是皲裂这个情况。秋天养肺呢，应该多喝点水，保持呼吸道的湿润。另外也可以适量的饮用一些润肺养阴的茶饮。

白露时节的养生呢，建议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健脾润燥的食物。酸性的食物呢，有助于养阴润燥，比如说像西红柿或者是乌梅和酸杏。那么秋天呢，可以适量的多吃一些。另外就是说，过度辛辣的食物则是要少吃的。还有呢，白色入肺，我们在饮食上可以适当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像银耳、莲子、莲藕、山药、百合和梨子等，帮助我们滋阴润燥，缓解秋燥。

另外，我们在这个季节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粥类和汤类。白露节气呢，天气渐渐凉了，这个时候要减少食用寒凉的食物，尽量的多吃一点温热的有滋补作用的，比如说百合粥，或者是南瓜小米粥、百合莲子银耳梨汤，有助于养颜润燥和健脾胃。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0: 们说到白露节气的养生呢，就要说到早睡早起。黄帝内经中提到秋天应早卧早起以积聚心，那么意思是说呢，要像鸡一样早卧早起。最晚入睡的时间呢，不应该超过23点。那么早上呢，可以适当的早起一些。
1: 一往返，那是开往旷野的列车。他们说你终会成为不被谁定义的。
0: 另外呢，白露节气到人体气机开始内收，受肝气郁结的影响，很多人晚上可能会出现入睡难或者是睡眠质量差的表现。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试试按揉这样两个穴位。第一个是神门穴，那么神门穴的位置呢，位于腕横纹小指侧端的凹陷这个地方。每天可以用大拇指顺时针按揉神门穴2次啊，每次大约揉3分钟左右。那么经常按揉神门穴呢，有助于缓解焦虑、失眠，可以清心安神、宁心除烦。另外呢，就是太冲穴。那么太冲穴呢，它是位于第一二指骨之间的啊，用大拇指和食指顺时针的按压3到5分钟，局部有酸麻胀的感觉就可以。每天坚持可以疏肝理气、健脾护胆。

陆节气坚持体育锻炼，不仅可以帮助调养肺气，还有助于提高肺部的功能。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因为已经天气转凉了，所以晨练的时间呢，我们最好选择在上午9点以后，并且呢注意保暖。

另外，秋天这个时候呢，空气比较干燥，皮肤和呼吸道受到的刺激也比较大，一些过敏性疾病也逐渐的增多，比如说像过敏性鼻炎或者是皮炎等等。那么秋天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预防过敏性鼻炎呢？推荐大家两个穴位可以帮我们缓解不适的症状。首先，第一个就是迎香穴。

0: 它呢是位于鼻翼的外侧啊0.5到1厘米这样一个地方。按照这个穴位呢，具有通鼻窍、缓解鼻痒和鼻塞这样一个功效。我们可以用食指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按压，要有一定的力度啊，按压1到3分钟左右。
1: 准备好吗？一往返，那是开往旷野的。
0: 还有就是合谷穴，那么合谷穴呢，它是位于手部的虎口这个地方，手背部的第一二掌骨之间。肺呢开窍于鼻，按揉合谷穴可以帮助抵御外邪，宣发肺气。顺时针轻揉3分钟左右就可以。

另外这个节气呢是不急于进补的，秋天这个时候气候不是很稳定，气温呢处于逐渐的变凉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人体呢也是需要逐渐的适应这一个变化。另外相较于秋天来说，这个冬天呢作为一个避藏的季节相对应该说是更适合进补的。另外这个时候呢也不要过多的食用这个太凉的食物，像一些冷饮这个之类的。另外你要保持心情的舒畅，早睡早起，让身体呢尽早的适应这个气候的变化。

我们在说到补充蛋白质的时候，我们应该了解常见的高蛋白质含量的食物有哪些。首先呢，肉蛋奶豆这个豆类也包括大豆及制品是蛋白质的最主要来源，属于优质蛋白质，吸收利用率高。那么杂豆和坚果呢，也能够提供不错的蛋白质。主食当中的各种米和面虽然吸收利用率略差一些，但是也是有一定的贡献的。也是有着一定的作用的。那么首先呢，就是肉类，像这个畜禽肉和鱼虾贝类等这样的水产品，都是属于优质蛋白质。

还有呢，蛋类呢是蛋白质性价比最高的食物之一，其氨基酸组成与人体需要极为接近，消化吸收率也较高。就是奶类呢，是优质蛋白质和钙的双重来源。喝一盒牛奶大约250毫升的，这个量的话呢，可以补充8到10克的蛋白质。另外呢，大豆类食物是植物蛋白当中的优质蛋白质，但是整粒大豆不容易消化，蛋白质利用率较低，推荐豆制品。

0: 生，惠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3: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今天呢，我们在平台当中，还有在这个场外的热线当中啊，接到了不少这样的问题。这个季节，温度反反复复，反倒出现了一些腹泻的问题，而且不在少数。那么春季腹泻是一个高发期吗？原因是什么呢？把这个问题也问到我们今天的中医专家冯野秋院长。为什么这个季节是一个腹泻的一个高发阶段呢？在您的临床当中真的比较多吗？
5: 是这样的，就春季的时候呢，腹泻这个问题比较常见。因为这个春季啊，这个气温呢，忽高忽低，变化比较大。这个时候呢，人不但容易感冒，因为这个气温呢对咱呼吸道影响比较大，同时呢对咱们消化系统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很多人呢经常出现这种腹泻呀、胃痛啊、呕吐啊这些消化道的症状，其实呢都与这个春季这个温度变化关系密切。
3: 所以跟这个温度有关，是不是本身除了温度之外这是外因，那我们也要找找内因，什么样的内因会导致进入到这个季节之后容易出现腹泻呢？平话之后我们继续请我们的冯野秋院长为我们来寻找腹泻的根源。健康啊，从细微处做起，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说到内因其实也不少吧，冯院长。内因一般和什么有关呢？
5: 内因呢一般与寒湿体质有关，因为现在的人呢就是寒湿体质比较重。什么样的群体呢？比如说经常吃一些生冷的食物啊，喝一些凉的饮料啊，凉的啤酒啊，或者吃一些比较从冰箱拿出来的这些水果，这样呢久而久之就会增加身体这个寒气和湿气的堆积。寒气湿气啊最容易困住脾胃，所以说长时间的这个吃这个寒凉的食物呢就会造成脾胃的湿寒。尤其到这个春天的季节啊，春天也是一个湿寒比较重的节气这样呢两种湿寒结合到一起，所以说呢春季特别容易发生腹泻，出现消化系统这个相关的问题。所以说呢尤其是寒湿体质啊，一定要注意这个寒湿食物的摄入的问题。
3: 就是本身体内有湿和寒的人，在这个季节外部的温度一旦出现了这个不太稳的情况下，就更容易出现一个腹泻。那么湿寒体质除了腹泻之外，它还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表征呢？什么样的表现的形式更容易被我们捕捉到呢？冯院长。
5: 其实呢最寒湿体质呢当代人呢就尤其的普遍啊，就很多人身体都有寒有湿。它的外在表现咱们可以从以下的几点可以看。第一点呢，咱们可以通过自测自己的舌头啊，把舌头伸出来之后，大家看一下，如果您的舌苔呀特别厚、特别白，也就是中医讲厚腻的舌苔或者水滑的舌苔，这代表您身体湿气的堆积。另外呢，咱们观察自己的舌质啊，舌体的质，如果看到舌体这个胖大有齿痕，就是舌头啊，咱们老百姓通俗说舌体肿了，出现这种牙齿挤出这个印儿，说明什么？说明身体湿气的堆积。啊，说明你身体也有湿的。另外呢，湿气重者手如裹啊，这手就是头的意思。湿气过重啊，一天就头昏脑胀的，一天呢感觉特别不清醒啊，头晕晕沉沉的，就总感觉反应能力啊、记忆能力下降，感觉不会思考了，感觉体力啊、精力不耐受。另外呢，身体特别的沉重，特别疲乏，这一天感觉什么活也没有干，一点工作也没有，但是呢感觉特别的累。相反，如果呢可能参加适当的运动啊，适当的身体活动呢，身体反倒轻松了，这说明什么？身体里湿气堆积，咱们运动之后啊就可以加速的排湿，所以说呢它能得到相应的缓解。
3: 就是您说的这些，其实反倒也告诉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老铁们，当我们体内出现了这些症状的时候，就说明他是一个湿气比较重的人。另外通过运动真的可以排湿，是这样吗？
5: 是这样，因为现在有很多人有误区还说你看我也知道我身体这个湿气重寒气重，我这每天呢就是泡点这个熬点薏米水啊，熬点红豆水啊，这些东西利湿，但是它们的作用呢是微乎其微的啊，不能说它没有利湿的作用，但它的利湿作用很弱。什么叫湿呢？就是身体这个代谢能力减弱了，肾脏啊、皮肤啊、肠道啊排湿排毒的能力减弱。湿气呢不是说单纯说身体里边水分的蓄积，也代表这些毒素的蓄积，因为这些毒素啊咱们或者代谢产物呢它有排泄的通道，比如说肾脏咱们通过小便的形式呢把这个尿排出去了，尿液里边呢就含有大量的水分，同时呢含有大量的毒素，各种毒素啊通过这个小便可以排出。假如说身体寒湿过重啊，肾脏负担过重，它就不能及时的把这些毒素排出去了。咱们呢通过身体适当的运动呢，把这个身体的汗腺打开了，把这个肠胃的功能提升了，把肾脏的功能提升了，这时候呢人体这个排毒的通道啊都顺畅，所以说这时候身体这些湿气啊毒气啊都可以通过汗腺呢、通过肠道啊、通过小便呢、通过肾脏快速的排出去之后，人体湿毒啊迅速解决，所以说呢湿气的症状才能改善。所以说这个不能光单纯的说我用点薏米用点红豆去解决，也要适当的运动，增加身体这个各个排毒脏器的功能，这样呢才能根本上解决这个湿寒的问题。
3: 这个看来是一个综合性的方式方法。那有没有一些这个小药方我们可以解决我们体内的湿寒的这个情况呢？哈，我们也看看大家伙在我们的公屏当中的留言，很多好朋友已经开始给我们来留言问候了哈。善若说，你好慧宇，大家好。善若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冯院长，说什么样的体质能判断出是哪一种呢？也就是说对我们自己的体质如何来科学的判断？除了湿寒，刚才您说到了，比如说大便的黏腻呀，然后呢，这个浑身沉呐、乏力呀，包括我们说到的容易腹泻，这都是一个湿的一个体质。那么湿和寒是常伴左右的，是不是？当这个人有湿和有寒和没有寒的时候，他俩有区别吗？
5: 有区别的，因为咱们为啥就管它叫湿寒呢？因为相对来说，咱们体内还有湿和热啊，简称呢叫湿热。湿寒和湿热正是相反的，但是两者同时都有这个湿啊。如果有湿寒的呢，咱们可以出现什么症状呢？比如说刚才咱们讲了，舌头特别胖大，舌苔也特别的厚腻，特别的白，这都是代表体内有湿了，有寒了。同时呢，手脚冰凉，特别的怕冷啊，出现严重的这些腹泻，腹泻这个样啊，就是说，尤其出现水样便，特别清晰的这个便，都是说明身体有湿寒。同时呢，也会出现身体有湿和热啊，有湿热，咱们怎么判断呢？咱们还是看舌苔，如果舌头呢，舌苔也特别的厚腻，同时呢，舌苔的颜色是发黄的啊，黄色的厚腻苔。这就代表咱们身体有湿热。另外呢，大便呢黏腻不爽，粘马桶啊，咱老百姓说特别黏，粘马桶，这样呢就是说明身体里边有湿热了。同时呢，感觉特别口腔啊特别黏腻，特别口干口渴，这都是代表身体有湿热的一个反应啊，就是同时是有湿，但是呢它有寒热之别啊，就是大家千万别弄错了，用药的时候呢它这个也是天壤之别啊。
3: 不一样，有湿热有湿寒。那您说我们能觉得这个湿和寒在一块儿哈，我能理解，本身湿就是水，寒呢也是这种致阴的，可是又是湿又是热，这个在一起的怎么这身体还能好了吗？
5: 这个湿热病在临床特别常见。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有慢性这个胃炎呢，或者是慢性的结肠炎，这些细菌呢在肠道里大量的繁殖，同时呢繁殖的同时呢，咱们胃肠充血，温度就升高了，同时这个炎症呢导致咱们这个形成这个湿，经常出现胃胀啊、胃满啊、腹胀啊、口中黏腻啊，这都是身体有湿热，尤其这湿热治的病啊也相当的多了啊，就比如说咱们出现这个糖尿病啊、高血脂啊。 高血压呀，包括痛风啊，都与这个湿热有关联。所以说那个湿寒和湿热对身体的伤害性、破坏性都是很大的啊。
3: 不管是湿寒还是湿热，都需要我们及时的调整啊。我们来看看大家伙的问题。善若说了，白色的后舌苔是什么状态？也就是舌苔变得白腻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大家伙现在可以拿一个小镜子，给大家准备一点点的时间哈。拿镜子之后呢，然后一会儿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如何通过我们的舌苔来判断我们的体质，来了解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容易腹泻的这种湿啊寒的体质，或者你是哪一种。那么通过舌苔如何来判断，赶紧呢发一波我们的朋友圈，让更多的好朋友，你所关爱的人了解到我们自己的体质。

0: 状态呢？它白玉苔咱们给它形容为就像豆腐渣一样啊，就咱吃那个豆，比如说豆腐吧，它如果给它弄碎了之后，你看就那种感觉，就特别白呀、啊，特别腻，哎，就黏黏糊糊，就是颜色比较深，但是它同时也是比较腻的。这是咱通过舌苔的判断说身体有湿，假如咱们可以看一下舌头的颜色啊，如果说咱们想了解这个身体这个到底是寒湿啊还是湿热呀，如果这个舌苔是厚腻的，同时呢舌头颜色是通红的啊，颜色特别红，这说明是啥？身体有热，也就是说咱中医讲的湿热啊。
1: 嗯，
0: 如果舌头颜色呢青紫色或者是苍白色，这代表身体里边有寒，也就是说咱们加上舌苔的这个反应呢，咱们把它综合判断为身体有寒有湿。
1: 偏白是偏寒和湿，
0: 对，如果要贴偏黄，
1: 偏红，
0: 偏红的话是身体里边有热，这就是寒湿和湿热的区别。另外呢，咱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因为咱们中医讲有很多这个舌诊嘛，如果咱们把舌头卷起来之后，看咱舌头底下啊，如果颜色是青紫色或者是黑紫色，这就是代表咱们身体属于淤血体质啊。淤血体质可以形成的病呢就比较多了，比如说动脉硬化呀、脑血栓呐、脑出血呀、冠心病啊等等。所以说观察到淤血体质一定要小心了，说明咱们血液循环出现问题，将来呢可能就是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
1: 就是严重点可能就是心梗啊、脑梗啊、脑出血这样的。但是这个你得会看，比如说把舌头卷起来之后，
0: 对，
1: 得是一个正常光的这个光线之下，然后看这个舌后面这个比较粗的这个血管的颜色，
0: 对，那两根静脉的颜色，如果就是刚才我说了、就是出现这个黑紫色，或者呢出现这种黑紫色的淤血的斑点，或者呢出现这个两个静脉正常来说它稍稍充盈，如果特别充盈了，鼓鼓溜溜的了，这说明啥？淤血已经比较严重了，这都
1: 不能太粗的那个血管，
0: 对，
1: 是吧？
0: 对，它应该是正常，比较稍微有点充盈，但是充盈度过高，就好比那个气球啊，就咱吹的特别大了，那个底下的小泡小包一个一个都鼓起来了，说明啥？就是淤血阻塞严重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引起重视。
1: 可是我很好奇，为什么舌底下的这个血管反映到全身的这个情况呢？
0: 因为咱中医讲哈，健微之助，就是舌头底下这两个静脉呢，咱们就好比是人体这个血液的一个窗口，咱们可以通过窗口进行判断，因为其他部位这个血管比较那个比较厚，皮肤也比较有皮肤的覆盖，咱们观察起来呢比较艰难。实际上如果把这个血管，如果咱们想象中，如果把这个任何部位的静脉如果能咱通透能看到的话，也会是这种状态。但舌下这两个静脉呢，它没有阻挡，就没有皮肤的阻盖那个遮挡，另外呢就是它这个静脉的血管壁也比较薄，所以说呢通过这一块的血管就可以通像窗口一样，透过这个窗口可以了解咱们血液循环的状态，血液循环出现问题了，出现淤血了，所以说呢将来身体上就是必然会出现这种心脑血管疾病。
1: 所以通过我们的舌苔可以看到很多的问题哈，不光是我们今天说到的容易腹泻的这个湿的体质，
0: 是这样。
1: 健康啊，从细微处做起，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中医专家冯野秋院长。说到这个舌边的齿痕，我们又应该如何判断呢，冯院长？
0: 正常来说呢，咱们舌体啊比较光滑，两边看呢就是比较规则。假如说身体湿气堆积，咱们舌头就会肿了啊。咱们我通俗的话，大家就讲，大家比较理解。如果舌头肿了之后，说明舌头里边水分比较多，水分比较多的情况下呢，咱们在口腔里边呢就会被牙齿挤出这个印儿，就好比咱们皮下水肿，咱们一按一个坑一样。咱舌头咱没法按啊，但是搁在口腔里边受这个牙齿的挤压，就会舌头边出现这种齿痕呐、就是说这个代表身体水分的堆积。如果一旦出现齿痕，就代表咱们身体里边湿气过重了。中医讲咱们中医讲就是健微之助，就是说咱们看着微小的事情变化呢，就会判断出这个疾病的走向，或者一叶知秋啊，就比如说到秋天的时候，咱一看一片树叶黄了，咱也可以知道这秋天来临了啊。咱们通过这个舌头这个齿痕的出现，代表咱们任何身体器官呢组织里边水分已经堆积了，所以说从这个小的细节就可以判断出咱们身体里边湿气过重啊，就这个时候呢一定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把这湿气排掉。如果湿气堆积过久呢，都会人体这危害就比较大了。你比如说这个湿气长期停留在胃肠之中，就会造成咱们这个慢性的胃炎呐、慢性的腹泻呀、慢性的结肠炎呐、或者腹胀腹满呐等等。

0: 所以说，一个小小的湿气出现之后呢，大家一定要土壤啊，它将来呢就可能会发展出刚才我上述说明说出这些疾病。所以说，一旦湿气出现，大家一定要去及时的干预，要不然呢，就是它可能成长的过大呀，就会真正形成一些器质性的疾病，就难以逆转了。
1: 这个时间一长，可能不太好调理了哈。然然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留言了，他说请问一下主持人慧宇还有冯院长，经常咬舌头，是不是也是因为舌苔胖大的导致的呢？
0: 是这样啊，就是有的人
1: 真的有这样的人，
0: 因为舌头这个咱们所说的舌头，
1: 它不是缠肉了，它就是总咬舌头啊。
0: 因为舌头肿了啊，因为咱们这口腔啊，这个舌头跟这个牙齿啊，这个它这个组织结构啊特别的精密啊，你正常来说你是咬不到它的，就是人这个如果一旦咬到舌头呢，第一点说明咱舌头可能胖大，出现湿气堆积。另外呢，经常咬舌头的人呢，他可能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啊，就是说咱大脑里边这些中枢神经系统啊出现这种问题了，造成这个舌头啊不灵活了，这个呢时候呢可能会警惕心脑血管疾病。所以说不管哪一个吧，大家都一定要去注意啊，就给咬舌头呢，他你不要把它单纯理解为说老百姓说我馋肉了这个。
1: 他真不是这么回事儿哈。公屏上这种咨询问题的说，湿寒吃点什么药呢哈，这个青丘的问题。那青丘最好呢把你的年龄啊这个性别啊也告诉我们，留的信息越详细越好。比如说你这个对于自己的这个湿寒是不是已经确定了呢？相关的症状还有哪些？比如说手脚是不是容易凉？除了排便的情况，这个睡眠的情况，希望大家能够把更详尽的信息留在我们的公屏当中。好，那我们来迎接听众的热线啊，我们也等着这个青丘把更详尽的一些内容告诉我们。你好，长春的王女士。
2: 你好，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来跟我们说一说。
2: 哎，冯院长好。
0: 哎，你好。
2: 我就是我就是总爱那个口干。就是尤其晚上夜间严重。完了呢，我的舌头还是那个白腻的，完了有齿痕。完了早上起来吧，中间稍微有点黄。哦，我胃吧，我还爱出汗，我胃吧还得特别怕凉，就是一出去好溜达一圈回来就得凉的不行，我就得用纸袋捂一捂。
0: 小便怎么样？平时小便怎么样？
2: 啊，小便嘛，每天还得白天还挺勤的，每天还补点。完了那个晚上就是能起夜两次。
0: 您这个查过您的血糖没有？
2: 啊，血糖正常。
0: 行，像您这个病啊，比较典型啊，很多人受这个疾病这样的问题的困扰，就是口干口渴。很多人呢理解为说我口干口渴可能是有火哈，就可能吃一些清火的药，反倒可能越吃越重。像您这个呢比较典型，就是说您这个就是由寒湿造成的啊，因为典型的体征，我虽然没看到您的舌苔，但你已经出现这个寒的症状了啊。比如说咱心口这块胃脘这个地方啊，咱一摸冰凉的啊，尤其怕冷，受点凉风也好啊，或者吃点凉的食物也好，马上就会有反应啊。另外呢，小便频数，口干口渴，舌体胖大，齿痕，另外呢周身乏力啊，疲倦，这都是说明您身体有寒湿啊。我给您调一个方吧，把这个湿寒除掉之后，您这些口干呐、口渴呀、小便频数呀，这些问题也就相应的解决了啊。
1: 您能录音吗？
2: 冯院长，我麻烦问一下子，就是你说那我还特别怕热，总爱出汗，我出外头吧，这里现在就穿那个小袋儿，这里头穿一个线儿，完就穿那小袋儿衣服。
0: 你今年多大年龄？
2: 我今年是58呀。
0: 啊，58，像您这个。
2: 中焦怕凉，身体哪上身怕热。
0: 哎，对，您这个吧，自己也把这个病说清楚了啊。它是个啥情况呢？就是，寒湿也好，或者是说咱湿热也好，这个很多人眼中啊，他可能我说我寒我就寒，说我热我就热。但是呢，在生活中，在临床之中呢，这些寒热呀，就是交杂错杂的出现。什么道理？就像我刚才你说的，说我这个寒气存在于胃中，但是热呢存在于身体的体表，这就叫寒热错杂。之所以说咱普通老百姓不能成为医生，就很多人他就我就理解为。

0: 有寒有热，我就用一些清寒呐、啊，就或者是去火的一些药。但是呢，他因为身体的寒热是错杂的，所以说用药呢不准确，相反呢把这个身体就搞乱了啊。
1: 所以很重要哈，这个如果给您一个小方子，您现在能录音吗？
2: 录音的，录音的。
1: 好，那我们请老师说一说啊。
0: 桂枝十克，茯苓二十克，苍术十克，泽泻十克，炙甘草五克，藿香五克，这个方就可以了啊。咱们用三碗水煮成两碗水，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即可。然后呢，服药期间忌口啊，忌什么口呢？第一个就是忌凉的了啊，咱们不能吃太多凉的食物。凉的食物范围比较广了，凉水啊、水果啊、饮料啊，这些生冷的东西啊，都算凉的啊，这个东西不能吃的。这个药呢，说白了是个利尿排湿的药啊，把身体这个湿寒排除掉。您这个病就缓解了。但是呢，我这个是单纯给你治疗，就是我分两步，第一步先把你这个湿寒治掉，另外呢，您好了之后再给我们打电话，我把您身体体表这个寒气给你除掉啊。
1: 慢慢调，
0: 对，分两步治。
1: 好，麻烦您。
2: 王大爷，我冯先生，我一回抓几副啊？
0: 抓七天啊，下周四的时候呢，再给我们节目打电话，我再帮您调整方剂啊。
2: 麻烦您，就这个早晨是饭后吗？
0: 早晚各一次，都是饭后半小时服用。
2: 好嘞，谢谢啊，
1: 我们再见啊。这个是健康宝儿，我们的老粉了哈，这铁粉儿，他说，寒湿会导致头痛吗？会这样吗，冯院长？
0: 寒湿一般不引起头痛，它可以引起头啊、头昏沉。中医讲湿气重者手如裹，就扣个大帽子似的，一天迷迷瞪瞪的呀，总也不清醒。引起头痛的呢，一般来说呢，在中医讲还是寒气比较常见啊，湿邪并不见于疼痛。
1: 原来是这样，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惠阳生的惠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拜拜。
3: 广播剧联播，
4: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5: 1942年，为北平市署搜刮固金金刚的金属，供日军侵略军用，简直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博物馆文物藏品大量被劫，对中国造成无可估计的损失。据1946年中国代表团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大会递交的一份材料说，全国博物馆战前计37所，工作人员110人。战争期后，故宫博物院所藏之文物珍品多迁移至四川、贵州各地随藏，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也迁至四川李庄继续筹备，各省设立之博物馆则以战事影响大多停办。1944年统计，全国仅存博物馆18所。幸亏1931年9·18事变发生后，故宫博物院所藏不少的文物珍品及时的南迁，否则后果更不堪设想。咱们这本书啊，讲述的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发生的一些传奇故事啊，以萧峰带领一些人组织抗日的故事。但是我希望在这个背景下还要介绍一下当时真实的情况。就像这些被夺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记住，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希望每一个听众都能够记得。

0: 啊，我想听到刚才这些长篇的介绍，每一个国人心中都不好受啊。自己的东西啊，老祖宗留下来的，就这么被日本鬼子抢走了。那你想，萧峰等人听到老毛历史东方使馆的，那心情可想而知啊，恨不得现在就去掐死他。可是不能这么做。萧峰用日语对老毛利说：“毛利太君，我对你做的工作早有耳闻，你到处的抢，到处的搜，做得很好。”老毛利一听，这话中有话呀，什么叫我到处抢啊？虽然是抢，咱都是日本人啊，你能不能别说的这么露骨啊？
1: 啊，这是哪里的话？
0: 萧峰转头看了看侯飞，侯飞点了点头，心想咱们开始吧，咱们的计划。这俩人互相一看，侯飞突然站起来了，用中文笑着对老毛利和另外两个日本人说：“
2: 太君呐，你干的可真好啊。”
0: 这仨人立刻愣住了，这什么情况？这怎么还来个中国人呢？这三位啊，来中国很久了，这尤其是老毛利，干这行的那更会中文了。另外一个特务头子啊，也能听得懂。仨人就是一愣，那特务头子就立刻想掏枪，结果萧峰站起来说：“
1: 这是我的手下，我孙子左腕。”是个有名的中国统，他早就久仰毛利先生的大名。
3: 哦，そうですね。
0: 仨日本人点了点头。侯飞接着说：“
2: 老太君呐，我实不相瞒，我并不是你们大日本的，我是中国人啊。结果我干得太好了，太君赐我个日本名，我孙子左丸。”我就加入了这个行动小组。哎呀，我一听您是东方使馆的，爱好考古是吧？
1: そうですね，我爱好考古。
0: 这老毛利点着头，心想这蹦出个中国人来。不过也可以理解，那个年代呀，中国人有很多为他们卖命的，尤其像这种情报工作，那更需要以华制华。他笑着点头：“
1: 不知道你对中国的文化有什么研究吗？”
0: 侯飞撇嘴：“
2: 当然有了，没有三把神沙不敢倒翻西岐。我要不会点啥，我能进这个小组吗？五人特别小组啊。我会的，老太君，可比你强。”
1: 难得过来，那么你会什么呀？
2: 哼哼，你听说过风水吗？
1: 风水？这个好像是些民间的东西。
2: 对，就是民间的东西。
0: 侯飞心想，我可要开砍了。在车上几个人就商量好了，一会儿该由侯飞说什么啊，怎么说都计划的特别的详细。现在侯飞站起来侃侃而谈呢：“
2: 老先生啊，你这么整不对呀，啊，你完全在胡挖呀。你想想，中国的文化地大物博，岂能是你胡挖的吗？啊，胡抢的吗？你要找一些情报上没有的，那才叫高啊。”
1: 我最近就盯上了一件文物。
0: 侯飞没等他说完，一摆手：“
2: 知道，真迹008，金山圣迹图。”
0: 这句话一说完，仨日本鬼

0: 不就听说在天津吗？我们这个情报早就掌握了，但是我们掌握的情报你却不知道。不知道，冷组长。这侯飞看着萧峰说，我可以跟老先生聊聊吗？
1: 可以。
0: 萧峰点了点头。侯飞接着忽悠，

0: 败后第一个找到的得力干将，他对风水方面很有研究，帮助我军获得了很多珍贵的文物，当然与你们东方使馆来比还差得远，不过他的本事还是可以说一说的。老毛利一听这句话，眼睛放着贼光。
1: 啊喏，すごいね，不知道能不能说一说，这风水我倒是听说过，但实在是不懂，什么周易八卦之类的，哎呀，听起来简直是博大精深，不知道我孙子能不能给讲一讲。
2: 哎，我说你怎么骂人呢？啊，什么我孙子呀？我的全名叫我孙子左丸，你叫我左丸吧，啊，我迟早要完。哎呀，风水，那我就跟你聊聊。
0: 这侯飞也吃饱了，心想这点词儿我背了一晚上了，我琢磨了一晚上了，我终于跟你倒腾倒腾，我忽悠忽悠你。侯飞站起来，端着小茶杯抿了口茶，在屋子里边踱步边侃侃而谈。风水那是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一门玄术啊，还有个名称你们知道吗？
1: 那你什么名称？
0: 也叫青乌术啊，青囊术，较为学术性的说法叫做堪舆。风水就是自然界的力量，自然界你知道吗？
1: 啊，当然知道，自然的嘛，谁不知道自然吗？
0: 对了，自然界是有力量的，你知道吗，太君呢？自然界的力量是什么力量？风水雷电，这都是力量，在宇宙的大磁场还有能量。
1: 啊，すごいね！
0: 我仨人一听啊，这都宇宙都整出来了。侯飞心想，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说的我都不知道，什么宇宙大磁场。侯飞心想，反正这么多年我听过的啊，我领教过的，我全给你编进去吧。他接着忽悠，风啊，风水嘛，顾名思义，这个风就是元气和场能，还是一种立场。水，水是什么你知道吗？说着侯飞滋溜喝了一口茶水。这水呀，流动性，它是变化的。哎呀，风水本为象地之术，就是临场啊勘察地理的方法。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我说你先别打岔啊，我这正说着呢。
1: 嗨，すみません。
0: 不用麻烦，不用道歉。这个风水可是博大精深呢，你看我研究的，我研究一辈子了。风水的创始人是道家女神，道家女神知道是谁吗？
1: 我不知道。
0: 是九天玄女呀。比较完善的风水学兴起于上古时代，风水的核心思想就是人与大自然的和谐，达到天人合一。
1: 这个我倒是听说过，天人合一，这个是很厉害的。
0: 当然了，但是早期的风水啊，主要关乎宫殿、住宅、村落、墓地的选址。当然，比如你盖个房子吧，你的朝向啊，你的布局，这都有讲究，你知道吗？那不能乱建呐。我就看呐，你们日本的天皇住的那个地方，风水就不好，很容易。

0: 日本鬼子立刻翻脸，你敢辱骂我们的天皇？
1: 哎，等等，
0: 侯飞倒是很镇定，我没辱骂天皇啊，我是说天皇的这个宫殿啊，住的地方朝向不对。
2: 哦，那么你说说，你怎么知道朝向有问题？
1: 我算的呀，八卦知道吗？九宫你了解吗？
2: 这个我不了解。
1: 不了解就闭嘴。
0: 侯飞立刻板着个脸，我告诉你们，哎呀，我掐指一算，有场大灾呀，天上飞来两个东西呀，扑通一下子啊，不好办呐，广岛和长崎呀。那位说什么乱七八糟啊，我这也是开玩笑，侯飞再能耐也算不来这广岛和长崎招来原子弹呢。咱们就这么一说，侯飞说你这朝向不对，你得改。
2: 那怎么改？
0: 坐北朝南这就甭说了，当然屋子里多放些花草，还有啊，放几个九宫八卦挂屋里，显得特别的镇这个妖气。
2: 哦，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好像有些心口开合的样子。
0: 这日本鬼子觉得这侯飞说的太玄了，侯飞接着呼呀，什么话呀，你这话我不爱听啊，我研究啥的呀？我告诉你，一个建筑，一个住宅，一个房间，那都是一个太极，只是层次不同。住宅的建筑布局那是自身的太极，也可以是建筑群的太极。建筑群布局以及地形方整，太极完整为一。风水学的五大要素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0: 日本鬼子完全被砍懵了，这听不懂啊。人类就是这样，听众朋友们，越是自己不懂的越觉得高深。比如咱们这部书，现在不说这抗日，咱们播相对论，虽然没人听啊，可能都觉得太神了。当然相对论我也不懂，就说这意思，生活中也是这样，越是你不懂的你就越有一些害怕，而且啊会敬畏。所以这日本鬼子一听什么风水呀，什么寻龙点穴呀，五大要素啊，这完全懵了。虽然在日本研究中国的这些文化很透彻，但是这些民俗方面的他是完全不懂。侯飞接着忽悠，风水学的五大要素就是龙、穴、沙、水、象，其中本质是气呀，密龙捉穴、擦沙、密水定象，是在于查询施于人体的吉气，避开不利。而且现在科学已经初步的查证，人体是有气场的，那么植物也有气场啊，建筑物也有气场，万物之间皆有气场。这块地适不适合埋人，风水大师那是一眼就看明白呀。你们挖掘古墓在书上找，我在地图上找，哪儿适合埋人，我一瞅瞅得明明白白的。嘿嘿，这就是我一点小功夫，就靠这个我加入了特别行动小组。这不嘛，哎呀，我刚跟冷组长说，我算了一卦，这附近有一个明代的古墓啊。冷组长说了，待着也是待着，走一趟吧，玩玩去。这不我们就路过了。哎，冷组长，这我说这没问题吧？
2: 你的话有点多了。
0: 萧峰一板脸，
2: 明代墓的事为何要说给外人听？
1: 哎，四密码三。
2: 这侯飞一鞠躬，好了，

0: 实在抱歉。萧峰转脸对着仨日本人说，实在抱歉啊，这些事是不能外露的，明代古墓的事我们也是做机密处理。老毛利一听，什么？这附近有明代的古墓？那你一定要带我去呀。老毛利眼睛都放光了。喏、等一等，刚才他说的明代古墓的事是不是真的？哦，这个当然是真的。萧峰笑脸迎人，心想，小子，你上当了。咱们压下萧峰四人如何诓骗这老毛利暂且不说，单说林小影。这林小影和洪天赐去了陈璧君的家里，这通忽悠连虎带吓，让陈璧君下定决心一定要把画取出来，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这陈璧君立刻通知家人，明天一早赶往独乐寺。这独乐寺在天津郊区蓟县附近的一座山上，陈璧君和山上的一个老和尚啊，老法师名叫于山法师，关系不错，之前呢总在这个寺庙上香求子，这一来二去俩人关系处得不错，陈璧君就把画交给他保管了。再三嘱咐，这幅画可不一般呢、必须要我本人亲自来取，你再拿出来，一定好好的给我放好。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广播剧联播。
2: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0: 陈璧君就把画交给他保管了，再三嘱咐，这幅画可不一般呢、必须要我本人亲自来取，你再拿出来，一定好好的给我放好。于山法师立刻答应下来，还告诉陈璧君，你放心吧，这山上有一座密室，我把画放在密室中，哪怕真有人来抢也找不到。就这样，陈璧君把画交给于山法师。这陈璧君浩浩荡荡的车队就在天津出发了，直奔蓟县，他们要赶在日本人之前赶到山上把画取出来。林小影化妆成一个丫鬟模样的人，跟随在车队中。这一路上，林小影一直在担心萧峰那边实行的怎么样了，能否拦住老毛利，为他取得时间呢？而且萧峰也说了，画取出来后到蓟县的旅店去找自己的同志啊，就是秀儿姑娘和郑武昌。此时林小影惴惴不安呢、很快这车就到了蓟县。蓟县看起来特别的繁华，但依然有些大小伪兵啊、特务在巡街站岗瞭哨。车队到了山脚下，停成一长排。林小影下车，跟随陈璧君的左右， 当作服侍的丫鬟，他小声对陈璧君说呀，这次咱们一定要小心，画取到后立刻交给我，然后你们佯装离开，我回到天津后会把画还给你。
3: 好的，姑娘，麻烦你了。
0: 陈璧君也担心呢，心想这画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中。这个虽然是汉奸头子的老婆，汪精卫的夫人，他爱护这个画，那可不是为了什么国家民族大义，那只是单纯的这幅画值钱，那是国宝，价值连城，他只想据为己有，并不想为什么国家做出贡献，这是他的真实动机。有周围的老百姓一看，这来了这么多人啊，又是车队，又带着礼品，哎呀，这是干嘛的呀？就去打听。哎，我问一下劳驾，哎，你们这是干什么来了？这是谁呀？谱这么大啊？这阵仗？下人就回话了，哎，你不知道吗？这是我们太太啊，我们太太在山东来的，特意过来。啊，特意说成山东来的，伪装成其他地方的人，不引起怀疑。哦，山东人呐、啊，到这儿来呢也太远了，可不是嘛？车开了几天几夜啊，你看我们司机累的，好几宿没睡觉啊。这不听说这山上玉山法师特别灵吗？特别厉害，这不来求子吗？哦，是这样啊。陈璧君就往山上去，走到中间的时候啊，那已经有下人跑到山上通知玉山法师了。大伙浩浩荡荡上山，玉山法师就站在寺庙的门前等候，身后跟着一众僧人。见到陈璧君呢，玉山知道啊，也不能声张。阿弥陀佛，不知太太来此寺院是要求子还要礼佛呀？
3: 啊，我来求子，把我大儿子接回去。
0: 陈璧君心想，那画啊，那比我儿子都重要。哦，原来是求子。
3: 对，接我儿子回家。
0: 啊，那请里边请。这是他俩的暗语呀、啊、接他儿子回家。
3: 这很快就把陈璧君
0: 让到里屋落座。四下的家人全散去后，就剩下林小影站在陈璧君的身后。于山法师啊，年纪很大了，大概有六七十岁的模样。他看了看陈璧君身后的林小影，这个是
3: 啊，没事儿，我侄女，放心吧。
0: 哦，好，这次来是要取画吗？
3: 对，事情紧急呀、啊、我听说日本鬼子已经查到画的下落了，赶紧把它取走，要不然你这儿也会出大事儿啊。
0: 哦，那是那是，那这样我这就去取画。老和尚出去了，不大一会儿拿着把钥匙进来。他看了看身后的林小影，姑娘啊，能否帮个忙，帮我把这书架挪一挪。
3: 说着，林小影看向身后的书架，书架上摆着很多的书啊，能有一面墙之高。
0: 老和尚叫他和自己把这书架搬一搬，他明白这密室啊一定在墙的后面。小影上去协助老法师把这书架挪开了一道缝，就见老法师用手摸索着墙面，不大一会儿用手抠掉了上面的一块泥土，露出了一个钥匙孔。林小影惊叹呢、啊、哎呀，果然藏得好啊，这外面墙外面刷的漆和墙体是一样的，扣上块泥土 掩盖住钥匙

0: 这一般人还真发现不了。老法师用钥匙打开了墙面上的这把锁，只见墙面整体竟然是一个暗门，画的和外边墙体的颜色完全一样，如果不是用钥匙开，那是真的看不出来，而且也打不开。只见老法师开门后回头对着陈璧君说：施主请稍等。
1: 好的。
0: 陈璧君明显是见过这门，开启过，满不在乎，一点也不惊讶。老法师侧身钻进去了，不大一会儿功夫拿出来一个硬纸桶，这桶身上用油纸包裹，做了防水处理。老法师掸去上面的灰尘，钻出来后把门又关上，然后把书柜又抬了回去。墙上暗门的锁并没处理。小影心想，这个等他们走之后，老法师一定会处理的，掩盖好痕迹的。老法师拖着这纸筒来到了陈璧君面前。
2: 施主交托我的东西现在完璧归赵。
1: 有劳法师了，如果不是事不得已，我也不会来取的。
0: 陈璧君接过话，当着林小影和于山法师的面打开了纸筒，倒出了一幅画。这幅画在他面前摊开的时候，唐寅的真迹果然非同一般呐。我想这是老衲这辈子最后见到这幅画了，以后可能没有机会了，还是要多谢施主，让我能一饱眼福啊。这世间爱画之人如此之多，我和这幅画有这个缘分，老衲也是不枉此生了。
3: 林小影听着于山法师的话，低头向展开的画卷上看去，只见这幅山水画上生动地描绘了镇江金山上的四塔亭桥，着色淡雅清俊，笔法工整细腻，展现了镇江金山的美丽风光。可是林小影看不太懂。
0: 就是这是个国宝，我知道啊，这林小影知道是国宝，哪儿好看不出来。
1: 就像现在给各位看毕加索的画大致是一样的，你根本就看不懂。
0: 在林小影的眼中，这就是一幅普通的山水画，画着树木、祥云祥云一样的烟雾，还有一些房子，也就看个大概，就像看毕加索的画一样，没一点文化修养是真的欣赏不了。
3: 林小影也感慨呀，就这么一幅画，日本人争夺，咱们这边拼命的藏，不知道为了这幅画要死多少人呢。
0: 只见陈璧君看了一番，爱不释手啊。陈璧君是真懂得欣赏，虽然是特务头子的这个妻子，他还是懂画的，怎奈这画不能留在自己的手上，不然容易招来杀身之祸。他卷起画卷放在这油纸桶里，感慨了一下呀，
1: 果然是好。

0: 为了这幅画也是费了很大。
1: 他一转手递给了林小影，林小影也没多说什么，接过了画卷。这于山法师也不知道这俩人是什么关系，他也不想多问。俩人又寒暄了片刻，陈璧君回身对林小影说：
0: 好了，小影姑娘，你先下去吧，我还要在寺中住这么两三日，然后我再回府。哦，好的。
1: 林小影刚要走，于山法师立刻叫住他：
2: 等一等，姑娘。
0: 哦，敢问法师还有什么事吗？
1: 林小影站在原地看着于山法师，于山法师走上前去：
2: 你带着这画公然的出去很不安全呐、这样吧，你稍等一下。
1: 法师转身回到屋中，取出一面袈裟披在这话筒身上：
2: 这样你逢人就说这是山上于山法师赠的一面求子袈裟，回家中铺在香堂前便可。
0: 啊，多谢法师。
1: 林小影一想，还是老法师想的周到啊，这公然的拿着画卷出去肯定会引起怀疑。就这样，林小影把袈裟裹在这画卷之上，然后走出了房门。书说简短，林小影一路向山下赶去，很快就来到了蓟县。这时候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林小影匆匆地向前走着。现在画已经找到了，接下来的就是等着前来接应自己的萧峰派来的人员。按照约定，林小影找到这县上最大的一家旅店，名叫同福旅店。到了之后啊，正要办入住的手续，就听身后旁边一张椅子上传来一个女孩的声音：
0: 我这次去天津一定要住利顺德大饭店，而且是312客房。
1: 林小影一听这话，猛然一回头，就见后边身后两张椅子上坐着两个人，一个年轻的姑娘和一个中年人。这俩人是谁呀？正是秀儿和郑武昌。俩人早早的赶来，正好看见呢这车队上山，秀儿姑娘就让郑武昌去打听。
2: 哎，咱们前文书说了，有镇上的人去问啊，这是干什么的呀？其实啊，这人正是郑武昌。
1: 一听下人说去山上求子，再一看这镇长，俩人料定这一定是林小影和陈璧君上山去取画了，俩人紧着赶往同福旅店。就这样，俩人一直在等着林小影。林小影转身看到秀儿，哎呀，不由得感到一惊。他对自己的美貌那是十分自信的，此时一见秀儿姑娘，顿觉得这姑娘的容貌也是同样的俊美呀、尤其是在眉间啊，隐约有一只蝴蝶的印记。林小影确定面前这人就是萧峰派来的人，因为萧峰曾跟他形容过秀儿姑娘的样貌。秀儿姑娘和郑武昌也认定面前这人正是林小影。林小影转身对着秀儿姑娘说：
0: 姑娘是不是要去利顺德饭店入住啊？
3: 正是啊。
1: 秀儿姑娘站起身来：
0: 哦，那么为什么一定要住312呢？
1: 秀儿笑了：
0: 因为我的哥哥曾经在那儿住过。
1: 林小影看着秀儿姑娘说：
0: 那如果你们要去天津的话，不如我们一起走吧，我也不

0: 我也赶巧要回天津。好啊，就这样，林小影拉着信，旅店的老板掌柜的在柜台前一脸的错愕。啊，不住啦，姑娘，你看这，哎呀，好不容易来个客人，这还遇到老乡了，哎呀，没办法呀。郑武昌笑着也出了房门，来到无人的拐角处，小影对秀儿说：“是萧峰派你们来的吗？”“
1: 是的。”“
0: 你就是萧影姐吗？”“
1: 是我。”“
0: 萧峰他还好吗？”秀儿姑娘一听这问萧峰，心里这醋意就有点浓，心想：“你这问的直奔主题呀、啊！”啊，你也不客气呀、
1: 啊！哦，萧大哥，一切还好。
0: 萧影点了点头，然后看向郑武昌：“
1: 这位是……
0: 哦，姑娘你好啊，我叫郑武昌，是从上海来的。”“
1: 哦，上海的郑武昌，我听过你，你在报纸上发过很多的抗日言论。”“
0: 哦，哪里呀、啊，姑娘见笑了。”这是我应该做的吗？
1: 那好，咱们现在就回天津吧。
0: 林小影看着二人说道。
1: 那咱们怎么走呢？
0: 林小影一指那山脚下几辆汽车，就是陈璧君车队来的时候停在山脚下的车队，然后掏出了一把车钥匙，
1: 咱们开车回去。
0: 就这样，三人上了汽车，带着国宝《金山胜迹图》赶往天津。咱们压下林小影和秀儿姑娘以及郑武昌暂且不表，单说萧峰等人。萧峰等人冒充这五人特别行动小组，找到了老毛利啊，正在忽悠他。侯飞说了，这附近有一座明代的古墓，老毛利是一定要去，反正这金山胜迹图，这现在一时半会儿的也没有具体的线索，只听说在天津，那么他也跑不了，咱们先去看看明代的古墓。几个人还得演戏呢，啊，不能带他们去呀、啊，这万一出了危险怎么办？侯飞也说：“对呀，太君。”不能去呀、啊，这万一有危险，我怎么负责？
2: 没关系，带上我，带上我。
0: 这没办法啊，只能带上这老毛利和特务头子山本四太郎，并且嘱咐不能多带人，人越多我没法照顾你们。这日本鬼子一听，反正有自己人啊，特别行动小组，这是自己人啊。跟着他们怕什么呀？那就走吧。这书说简短，就到了第二天。萧峰、侯飞、杜鹏飞、韩猛一辆车，然后老毛利和山本四太郎，并且一个司机，一个保镖，就这么几个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大喇叭工作室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广播剧联播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卧虎镇白山村大胆探索产业转型新路子，首次规模化试种五次，大力发展绿色杂粮产业，为村级产业振兴注入新活力。市老科协联合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市农机总站专家组调研指导农作物田间管束与单产提升工作，以科技赋能粮食稳产丰收。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丰富特色产业业态，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径，今年以来，卧虎镇白山村立足本地土壤、气候资源优势，大胆探索产业转型新路子，首次规模化试种谷子，大力发展绿色杂粮产业，为村级产业振兴注入新活力。
1: 记者刘丹。
2: 现在我们来到呢是位于卧虎镇白山村的谷子种植基地。那放眼望去啊，连片的谷田啊泛起了金黄色的波浪。同时呢，我们看到沉甸甸的谷穗呢也是压弯了秸秆。那据了解啊，今年是白山村第一次尝试种植谷子。那么就当前的长势来看呢，谷子长势十分的良好，这预示着今年又是一个丰收之年。
1: 据了解，白山村今年谷子试种面积为5.87公顷。种植过程中，该村坚持绿色、生态、有机的种植理念，全程推行标准化田间管理，切实保障谷子品质优良、绿色健康。根据田间长势预估，公顷产量可达7000至8000斤，整体收成前景喜人。为彻底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打消农户种植顾虑，白山村积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主动与吉林省岳家农业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协议。按照合作模式，谷子成熟收割后，由企业统一收购、统一销售，实现订单种植，有效规避市场波动风险。这次试种谷子是白山村调整传统种植结构、发展高效特色农业的一次重要尝试，有效改变以往农作物品种单一、经济效益偏低的现状，进一步提升土地产出效益。下一步，白山村将持续做好谷子后期田间管护工作，全力保障稳产优产，同时全面总结试种经验，核算产业效益，持续壮大特色农业产业，以产业提质增效带动村民稳定增收，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卧虎镇白山村党总支书记李成：
3: 咱们就是公司管理，加农户去管理，再加呢后期成品以后打上包装，哎，完了运到北京。咱们下一步啊，就是2027年吧，2027年咱想发展就是农户的庭院经济啊，所以就是咱们今年这谷子，就是下一年运作不了了，这地就不适合种了，再适合它减产，哎，所以呢，咱带动农户，让庭院搞庭院经济。
0: 为持续破解玉米增产瓶颈，夯实产粮大势根基，近日，市老科协联合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市农机总站专家组深入兴隆镇永嘉乡田间地头，实地查看玉米、花生长势，调研指导农作物田间管护与单产提升工作，以科技赋能粮食，稳产增收。
1: 在兴隆镇珠江农机专业合作社玉米种植地块，专家组重点查看了该合作社70余公顷玉米示范田。该示范田集成农机作业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先进技术，实行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多年来，市老科协联合相关农业部门持续整合科技资源，深耕玉米单产提升工作，打造标准化科技示范田，全程提供技术指导，为全市玉米高产种植树立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兴隆镇珠江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朱江：
4: 通过双辽市老科协，我改变了现在种植的玉米的模式。通过这种种植模式呢，能增产增收。以前净种那个小垄蒜行40、60、40、80的，那个产量现在照这一比，一场地均产得差个1万左右斤吧。
1: 在永嘉乡荣光村花生高产示范基地，市老科协专家还细致查看了花生挂果及生长情况，并对花生中后期管护、病虫害防控、抗旱保产等关键环节进行技术指导。接下来，市老科协将持续依托科技赋能，推广优质种植技术，做强示范基地，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筑牢粮食安全防线。
0: 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0: 身着整齐服饰，舞步灵动规范，将现代活力与乡土气息完美结合。分会场秧歌表演，锣鼓铿锵，彩扇翻飞，地道的传统民俗表演感染力十足，引得现场群众阵阵喝彩。各村参演队员精神抖擞，风采昂扬，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乡村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展演活动是柳条乡深耕文化惠民、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形式，潜移默化传播文明新风，有效凝聚乡村正能量，涵养淳朴乡风，为乡村文化振兴和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为帮助一年级新生平稳做好幼小衔接，破解新生入学适应各类难题，筑牢家校共育根基，近日我市家长学校第九期家长课堂如期开讲。
2: 本次课堂面向2026级一年级新生家长开展专题家庭教育指导，讲座围绕幼小过渡阶段孩子面临的心理变化、生活转变、学习模式更迭等现实问题展开，从帮助孩子度过入学心理难关入手，引导家长帮助孩子建立安全感、自信心与上学内在动力，细致讲解家庭环境创设、日常生活科学安排与老师积极沟通配合的实操方法。课堂上老师还结合实例讲解孩子合群交往等社会性能力、学习的自觉性等良好学习品质的培养路径，重视校园文明礼仪以及集体荣誉感塑造，同时重点开展儿童安全教育科普，梳理生活中各类安全隐患，提醒家长绷紧安全防护这根弦。此次家长课堂为新生家长送上实用的家庭教育锦囊，搭建起高效的家校沟通桥梁，引导家长树立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家校携手同向发力，助力孩子迈好小学生活关键一步。
0: 近期，玻璃山镇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全方位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与安全宣传教育，全力织密织牢全域安全防护网。为提升镇村两级安全工作履职能力和群众安全防范意识，玻璃山镇特邀国网、双辽市供电公司专业技术人员开展安全知识专题讲座，并针对性解答基层安全工作难点问题，筑牢全员安全生产思想防线。针对农村农用车辆出行频繁、安全隐患突出的特点，镇工作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乡村主干道开展专项排查整治，重点核查农用车辆反光标识完好、车辆合规使用情况，对破损、模糊、缺失的反光贴现场督促整改补齐，同时开展交通劝导，及时纠正农用车辆违规载人、不规范通行等行为。玻璃山镇还对居民小区、沿街商铺、重点企业等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重点对非线充电、燃气安全、用电安全、消防安全设施配备、安全制度落实等内容开展细致核查，以扎实的工作举措守护辖区平安稳定。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0: 人民网近日，教育部推出的中国教师小程序上新，上线一系列实用新功能，同时第三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也同步落地，让惠师服务不仅看得见，更能用得上。广大教师可直接在微信或支付宝平台搜索中国教师小程序，实名认证并申领电子教师证，即可直达官方服务入口。新华网，随着中秋假期首日9月25号火车票的正式开售，铁路12306购票平台搜索发现，开售仅数小时，北

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我是文峰，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唐子撰写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讲到，晋王杨广通过伪装，不仅在父皇与母后面前获得了宠爱和信任，而且还成功的利用临别辞行之际，在独孤皇后那里狠狠地给太子杨勇告了一状，说是太子大哥看他如眼中钉肉中刺，看样子啊自己会不久于人世了，把这独孤皇后给气的呀，大骂太子无状，暗地里还下定决心要废掉太子。所以我们说呢，杨广这种挑拨离间的把戏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那么根据他告黑状的过程，我们来分析一下他是怎么样做到的呢？首先是时机上拿捏的恰到好处，一方面是即将远行的儿子，另一方面呢则是刚刚发生的元妃之死。所谓生离死别两方面的因素加在一起，使得独孤皇后情绪异常的冲动，内心异常脆弱，而他选择这种时候出手，焉有不成之理呀。其次是伪装出一副弱者的姿态，尤其在他哭诉的时候，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仿佛真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一副任人宰割的样子。虽然纯属演戏，但也的确抓住了人性的弱点。试想自古以来，人都是同情弱者的，估计不单是独孤皇后，当时在场别的人也必定会为他掬一把同情之泪，并对某人义愤填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啊，很多人认为这一事件发生在开皇末年，但经过仔细研究，我们确定它是开皇十一年末至次年年初之间的事情。之前我们讲的这些呢，便是杨广的主要夺宗手法，同时也是他的前期准备工作。可以看出他大致上属于我们说的文斗这类，相信把这些招数一路使将出来，搁谁身上都受不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杨勇最后的失败也不算冤枉，摊上杨广这样的兄弟和对手啊，估计谁都会叫苦不迭。而事实上，为了成功实现夺宗，杨广所表现出的忍耐力、自制力、判断力、决断力以及制造并把握机会的能力都是超一流的，同时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和劲头也是很恐怖的。总之，为了当上太子，杨广那是豁出去了。在欲望面前，所谓骨肉亲情，所谓同胞兄弟，全都不值一提。虽然自己付出了很多，但他坚信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当杨广在夺宗之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前进的时候，他的对手杨勇在干什么呢？

继续意气用事，将错就错，破罐子破摔，在危险的路上越走越远。由于感到政治上前途渺茫，难有作为，他失去了往日的进取精神，开始变得灰心丧气。而为了摆脱这种不良情绪的影响，他把兴趣和注意力更多投向了其他方面，比如服装设计、宠物饲养、音乐艺术之类。他越来越注重生活品质的提高，同时整天和一帮格调不高的人搞在一起。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虽然他也感到了来自杨广的巨大威胁，却一直听之任之，从未采取任何反击或者反制的措施，完全一副任打任锤的老实相，不知道是真的宽仁和厚呢，还是真的无计可施。终于在长期的郁闷状态下，他做出了一件糊涂透顶的事儿。正是这件事情让杨坚对他的态度彻底发生了改变，同时也彻底葬送了这位正牌接班人的前程。这件事发生在开皇十八年冬至那一天。依照惯例，在冬至节这样一个重要的日子里，百官都是要去朝拜皇帝的，因为古时有所谓冬至大如年的说法。具体程序是磕头问安之外，还需要顺便给皇帝啊带上一些上供的礼品。而皇帝呢，在朝拜仪式结束后，他照例也是要管大家吃顿饭的。此外，在礼节上，官员们也需要顺便登门拜访一下太子。按理说呢，这个也算是规定动作，没什么不可以的。但问题偏偏就出在这里。宴会完毕，大伙儿啊又赶往东宫去见太子杨勇，这其中还有大批的地方官员。大概这帮人进一趟大兴城不容易，个人呢还带了不止一份当地的土特产。辞别杨坚以后，本来呢大部分是要散伙的，结果呢忽然听到太常寺的官员招呼大家一同去拜见太子。酒酣耳热之际，大伙也没想那么多，于是就一同去了。一时间呢，在皇宫去往东宫的路上，人头攒动，场面蔚为壮观。猛一下来这么多人，挨个接待显然太麻烦了，怎么办呢？大概是郁闷太久了，想释放一下。这位太子啊，顿时头脑一热，血往上冲，干脆的一次性招呼完了得了。于是他搞了一个集体接见仪式，而且为了对得住大伙的热情，在仪式上他还换上了正式服装，又风光又热闹的接受了大家的节日祝贺。他不会想到啊，在隋帝国的政治舞台上。

就发生在杨坚的眼皮子底下，此事几乎是第一时间就让杨坚知道了。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是，他对此事的反应相当的激烈，先是把领头的总召集人太常寺官员叫去审问了。

如果连本专业的这种事儿都搞不明白，他们还想不想干了？因此，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问题的关键是，杨坚认为他不合理智。在杨坚看来，这件事传递出两个危险的讯息，一个是大臣们已经不把他看成唯一的领导了，另一个是皇太子也已经觉得他自己是个领导了，这都是很不好的苗头。尤其是后一点，那是他绝对不能忍受的，他一定要明白无误地告诉所有人，特别是太子，皇太子虽居上嗣，亦兼臣子。诏书中这句话明摆着就是说给杨勇听的。虽然这个帝国也是你的，将来也总会是你的，但是现在你还是我的臣下，是我的儿子，你不能享受只有我才能享受的这一切，不能，即便在礼节上也不能。因为在他心里，有资格搞这种集体接见仪式的只有他自己，那就是所谓的朝拜仪式。只要我们回顾一下杨坚的经历，就会明白，对他这种通过政变和阴谋获得权力的人而言，心中最忌讳的就是别人对他做同样的事情。而且啊，他们还有一个最大的通病，就是他们常常把身边最亲近的人当作自己最危险的敌人。出于本能，他们总是防贼一样的防着周围的一切，生怕有人偷走或夺走他们的权利。更何况杨坚的脾气我们也不是不晓得，虽说他此时已经年近花甲，垂垂老矣，但对权力的痴迷却是老而弥坚，越发不可理喻。说句不太好听的话，就跟一头狮子护食似的，连睡觉都得眯着眼睛。在这种情形下，除了独孤皇后，任谁想靠近分一杯羹，还不得把他撕碎了呀。可惜身为太子的杨勇对此却毫无警觉，对他的父亲也缺乏起码的了解，以至于大张旗鼓地表现自己，专往人家的痛处猛戳，实在是糊涂的可以。关于杨坚父子间的这次冲突，如果单从经历或性格层面来分析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忽视掉问题的实质。那么，这种冲突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都在思考，从未有一日的懈怠，也从未浪费过每一次机会。这一次当然更不能例外。仿佛饿狼之于鲜肉，鳄鱼之于鲜血，一旦发现或嗅到，便会毫不犹豫地扑上去一样。对于熟知父辈创业史的杨广来说，这几乎就是一种本能，一种天生的敏锐和把握能力。于是，一场血雨腥风的大戏就此拉开了帷幕。在正式行动之前，杨广首先利用职权之便，把多年来培养的几名亲信安插到扬州附近任职，之后便以各种理由与其频繁串联，策划夺宗事宜。经过多次密谋，他们确定了行动方针，要文夺也要武夺，换言之便是全力扳倒杨勇，争取直接当上太子，实在不行便利用自己在江南一带的影响力划江而治，再搞他一个南北朝。应该说杨广这几名亲信啊都不白给，不仅有工作能力，搞阴谋也是好手。其中最有名的一个便是日后成为杨广身边四大红人之首的宇文述。我们先要解释一下，这个宇文述啊跟宇文家族并没有血缘关系，他的本姓叫破野头，由于祖上曾是宇文家族的部下，按照当时的惯例便跟了宇文这个部落酋长的姓氏，而且从此延续下来，这也算是典型的次姓吧。密谋之后，宇文述携带大批活动经费，像珠宝啊古董之类的，回到京城大兴。在那里他见到了自己的好朋友，时任大理寺少卿的杨约。在甩出全部经费以后，宇文述把夺宗之事和盘托出，希望杨约能够全力促成此事。在当时的朝廷中，杨约也算是一个厉害的角色，但他之所以厉害，主要还是因为杨素的关系，因为杨素是杨约的兄长。由于能征善战，军功卓著，而且多年来为杨坚马首是瞻，此时的杨素不但早已进入宰相之列，官至右仆射，甚至盖过高炯一头，成为了杨坚身边的第一红人，气焰十分的嚣张，他说话的分量也可想而知。所谓能以主上意者为杨素耳，一点都不夸张。但他也有一个要命的弱点，就是狂，狂的没边儿。可以想见，此类狂人的人缘自然好不到哪儿去。但他有杨坚做靠山，大伙平时呢也只能把怨气憋在心里。话虽如此，相信明眼人还是能够看得出来，要是换一位皇帝，杨素你还能这么狂吗？到时候群起而攻之，还怕搞不倒你？宇文述正是抓住这一点，说服了杨约。他向好朋友许诺，只要杨仆射帮助晋王当上太子，到时候他老兄不但安全问题有了保障，而且还能继续的红下去。杨约很痛快的答应了。根据史书记载，杨约在哥哥杨素面前那是说一不二的，所以杨约答应了的意思就是杨素答应了。应该说杨约这位中间人不但很讲效率，而且还特仗义，帮人帮到底。他向哥哥杨素建议，人多力量大，趁早把独孤皇后啊拉上一块干吧。接下来的事情就不用细说了，独孤皇后与杨素自然是一拍即合。会见时，两人首先就费勇立广这个问题交换了意见，之后独孤皇后居然把压箱底的老本都拿了出来，流着眼泪送给了

杨素，拜托他放手去干。而杨仆射呢，更是毫不眨眼地收下了这笔辛苦费。不用说，有他二人联手，这世上还没有做不成的事儿呢。但这里还得加上一个前提，如果高炯不当宰相的话。高炯之所以会干扰此事，这里有个缘故，他和杨勇啊是儿女亲家，由于这层关系，他现在可算是杨勇最后的保护伞了。他曾经为杨勇争取过权力，也曾对老杨废长立幼的想法提出过异议，只可惜这把保护伞很快就被拿掉了。开皇十九年八月，高炯卷入了一桩功臣谋反案当中，被罢官夺爵，一撸到底，做了平民百姓。要不是杨坚怕人说闲话，功臣杀的太多了，甚至差点高炯都丢了脑袋。考虑到这桩谋反案本属冤假错案这一类，而高炯被卷入更是蹊跷之至，我们极有理由怀疑独孤皇后与杨素二人必在其中做了手脚。高炯身居宰相要职近二十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为隋朝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杨坚跟他虽然名为君臣，但情同父子，而他与独孤皇后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高炯的父亲曾是独孤信的铁杆部下，他当年也曾信过一回独孤，然而落得这个下场啊，实在令人感叹。但这还不是他最后的结局。

在成功的除掉了高炯这个最大的障碍以后，独孤皇后和杨素便开始准备直接对太子杨勇动手了。那么这个时候他们要怎样做呢？感谢您收听读史有学问，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任景辉策划出版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林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建设。

0: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推动新格局加速形成。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东北部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1: 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
0: 美国总统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表示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与美国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1: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陆海统筹连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有力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明天即将通航。目前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可通

0: 岗，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协力，把这一标志性工程建设好、运营好。
1: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部陆海新通道作出重要批示和重要指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整体跃升，正在加速从传统上的交通运输通道升级为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沿线产业紧密协作的经济贸易大通道。
0: 今年以来，从基础设施到物流效率，从产业融合到对外开放，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阶段黄白铁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冲刺合龙，建成通车后将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

0: 口快速增长。当前通道平均运输时效较传统江海联运缩短60%以上，运输货物品类扩充至1100余种，农产品3至5天即可直达东盟市场。东南亚榴莲、巴沙鱼、特色饮品等消费品通过冷链班列快速进入中西部消费市场。
1: 这条通道不仅深化了越中互联互通，更构建起中国与东盟稳定的供应链网络，为区域贸易往来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0: 统计显示，上半年通道带动西部地区进出口同比增长20.3%，其中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增长25.3%。今年5月升级开行的欧亚快线，实现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等100余种高附加值产品多式联运直达欧洲，高附加值货类占比较开行初期提升47%。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畅通正推动沿线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升级。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对接出海口，绿色铝产业向海布局产能。广西钦州依托枢纽港集聚临港产业集群，上半年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38.7%。贵港推出航运千帆计划，沿线船厂加紧建造5000吨级货船与新能源船舶。
2: 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0: 通江达海启新城，未来5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紧扣“十五五”规划，建设好、运营好这条国家战略骨干通道，有效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必将推动西部内陆腹地大步走向对外开放前沿，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3: 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如今的粤北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前不久，在广东省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13件长征时期的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更加完整地呈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的历史脉络。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粤北，在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4: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0: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呈现，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今天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上架算力超4.5万匹，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今年3月，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启用，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十五五期间，韶关还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5: 韶关将以十五五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0: 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1: 9月15号，米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米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1: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比1至7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三个月在加快。
3: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八月份的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为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2%，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增长。下阶段，国家将强化宏观政策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据了解，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
4: 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
5: 农村公路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在河北省赞皇县松会村，新修道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原来村民出村进村只有一条狭窄的老路，大型车辆进不来，农产品外运和游客进村都受制约。新路通车后，将彻底消除交通梗阻。今年以来，当地共投资4000余万元，对28.7万平方米道路实施硬化并安装路灯。
6: 这段路修通后，可以串联周边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彻底改善了周边农民出行、农产品外运和观光旅游业的发展。
5: 今年，各地立足乡村特色产业需求，精准补齐生产性基础设施短板。 养牛是安徽省太湖县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当地统筹投入约3000万元乡村建设资金，推进省级保种厂、有机肥加工厂两大重点基建项目。在百里镇，占地4000多平方米及标准化牛舍、种质资源档案库、疫病防控室、饲料储备库于一体的现代化保种厂正在加快建设。
7: 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关键是能接入全省畜禽遗传资源远程监控系统，保种、繁育、科研、防疫等等这些工作都搬到了线上平台。
5: 既要赋能产业发展，更要提升民生温度，生活性基础设施也是今年推进乡村建设的重点。山东省沂水县今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在下如林村，一处暖心食堂将在2个月后全面完工，投入使用后可同时容纳60多人就餐，将解决村内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
2: 拥有2500多年建城史的浙江绍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在古城保护中如何平衡历史风貌与现代生活呢？绍兴有一条全长仅1.5公里的历史街区仓桥直街，用20多年的探索走出了一条留人见物有生活的保护之路。
1: 白墙黛瓦，乌篷船划过，绍兴仓桥直街至今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古韵风貌，并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遗产保护优秀奖。但把时间拨回到20世纪末，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8: 这条街你要给他自己中景房子装轮差车了。
1: 老街不仅环境差，而且房子多为木结构，管线老化，安全隐患重重。2001年，仓桥直街启动保护修缮工程。在修缮过程中，当地并没有简单的将居民迁出搞商业化开发，而是留住居民，改善民生，
9: 留住我们仓桥直街这个历史的底色，又要呢就是切实的就提高我们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让这条古街呢既留得住古韵，又留得住人间的烟火。
1: 绍兴拿出了绣花功夫，拒绝大拆大建，而是聚焦细微之处。从统一规整裸露的电线到修复门斗疏通管道，这种微改造精提升的模式虽然耗时耗力，却调动居民参与保护的积极性，最大程度保留了老街的历史真实性、空间完整性和生活延续性。如今仓桥直街仍保留原居民800多户。曾经零散闲置的老台门，如今化身艺术馆、非遗工坊，不断提升历史街区的文化吸引力。
10: 在仓桥直街这条古老的小街里，我能深深地体验到绍兴本土的古老文化，同时还能感受到现代气息。
1: 留住历史文脉的同时，绍兴还推出古城青年创客专项政策，通过减免租金、创业辅导等措施，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来到这里创业。
11: 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热爱我们的绍兴的传统文化。虽然这条街它是历史越来越悠久、越来越老，但是这里的业态是越来越年轻化。
12: 用一句话总结：留保留了原居民，使他们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守护者和受益者。第二层意思呢，我们通过展示绍兴的传统的最原真的烟火味，也是留住游客，也想留下人才，吸引到我们绍兴来。
1: 从微改造留住原居民，到引创客激活新业态，在绍兴仓桥直街，人们运用绣花功夫保留烟火气，提升文化味儿，实现了古城风貌与现代生活相融相生。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与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上涨0.1%，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从同比看，8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继续收窄。 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通知，为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我国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省级医保部门可以对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提前开展价格预立项工作，待正式获批后可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今天，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2026长江文明论坛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论坛以跨越江海文明互鉴为主题，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的交流互鉴。论坛期间将启动长江之约文明对话国际传播主题活动，并同步举办世界大河歌会、世界大河诗会、长江文化探访交流及非遗展示等系列活动。今天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今天，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伴校招活动在陕西西安启动，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首场高规格省外组团引才活动，共提供海南省内岗位7600余个。活动后续还将在成都、沈阳、北京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并将在此进行永久展出。中国代表表示，中方此举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中国愿同各国分享航天发展成果。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表示，中方此举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中方对联合国推动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作用的支持。联合国外空司司长霍拉麦尼表示，期待月壤在维也纳继续讲述人类探索月球的故事，推进外空全球治理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国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还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今天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关于伊朗战事的报告称，伊朗战事已造成美军先进武器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瓶颈。 报告称，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50多架。

0: 伊朗军机和无人机遭到损坏或摧毁，并导致美军方在该区域启用其他补给枢纽，物流周期变长。报告还称，伊朗的打击导致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遭受约1.84亿美元的损失。 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发表通报，谴责美以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通报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强调冲突各方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如违反可能将承担包括战争罪在内的国际责任。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4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塔伊兹省等5个省发动了54次空袭。胡塞武装还在萨达省上空拦截了数架沙特战机。胡塞武装14号还称，该武装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海米斯穆谢特等多地民用目标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多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14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又控制3处居民点。 俄方还称，对乌克兰142个地区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打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方支持俄乌停止打击对方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议。只要俄方停止打击，乌方也将做出回应。这一方案可以作为俄乌局势降级的初步举措。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走高，今天一度突破 5.02%， 为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
1: 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并提高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多方因素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九王夺嫡，雍正显圣，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雕弓天狼》。方成鼎忙接过年羹尧手里的折子，一看题目便吓了一跳，瞟一眼已经暴怒的脸色通红的年羹尧，不言声细看折子。年羹尧一时间心绪变得异常火爆，在灯下不停地来回踱着，口中念念有词：
2: 我总算明白了，看透了，我和拆桥卸磨杀驴是他的宗旨。别以为我不知道，他用三爷整大阿哥，整倒了大阿哥，他又整三爷。高福救过他的命，还添进雪堆里活活闷死，何况于我呢？哈哈，轮到我了，要给我莫须有三个字了。这个折子，这……
1: 他突然止步，指着那份折子说：
2: 我敢断言是那个瘸子写的，那些是

0: 前门径根本就不清楚，只有不要做官的他才信得过。这个混账残匪，机械轻者小人，有一日我非屠了他不可。他像一只落进陷阱里的饿狼，碧悠悠磷火一样的目光看着跳动的烛火，好半日才平静起来，亲自磨墨。桑成鼎知道他要复奏，一边铺纸一边小声说：
1: 大将军，吸一吸性子，心平气和写好了再看看誊发。
0: 我晓得。年羹尧盘膝鸣坐，一时才长叹一声，远笔如墨写道：奔走欲作之前三十余日，毫无裨益于高深，只自增其千囿，轻接朱批，天雨严厉，反己闷心，黄汗焦急。田义光奏折批阅再过，莫名惊慌。唯有自送，或可再见信于同僚。臣功最高，臣罪最重。亦自先皇帝升霞之日，臣守蒙皇上特擢，彼时宫闱未静，西丑跳梁，内多跋扈颠制之余，外有不服不臣之惧。臣于私时不惜生命，与参密务，赖皇上如天鸿福，悉替招贤，运筹帷幄，战事得军。田某必以此妄议，以为鸟尽弓藏，兔死狗杀，事如明旨，则虽欲臣死，不得不死。独何奈被以恶名而死以九族，亦恐有违天地之和。一口气写完，递给桑成鼎：你看看。桑成鼎神色忧郁，缓缓地说：
1: 前半篇标下觉得好，皇上最计较人的，后半篇有些诛心话，常人听了尚且不受用，何况皇上呢？
0: 年羹尧又要回来看，只用笔涂去鸟尽弓藏，兔死狗杀八个字。
2: 就是因为他忒计较人，所以越发得写心里话。你下了软蛋，他更瞧不起你，硬挺些，他倒是觉得你不是糊弄的。
0: 桑成鼎想了想史夷直的理，又想到孙家干，觉得年羹尧不无道理。
1: 主子是太难伺候了，心也刁。方才标下去营里看了看，军官都不认的，问了问说是汝服的兵，就在这里过冬，别的事和他们也说不上。
0: 汝服是连亲王允祀的门人，又是允提的心腹，此种情势下断然不会和自己过不去的。年羹尧安心地舒了一口气。从红谷庙又行了三天，年羹尧终于回到大将军邢元所在的西宁。使他大吃一惊的是，这里的邢元实际上已经不姓年了。岳钟琪率领着大小100多名军官远出城东门接官厅来迎接，他还以为岳钟琪特地远道赶来接风呢，但带来的军官却一个也不认得，连汝福、马勋、魏之月、王允吉、宋可进这些熟悉的面容都不见。看那些下级军佐，只一小半面熟，莫名其妙的又增加了许多新面孔。年羹尧一脸的不高兴，由岳钟琪陪着入座，冷笑道：
2: 亮来东美也见过皇上旨意了，真的是墙倒众人推呀。年某一倒霉，放屁也要砸脚后跟了。九爷不说，有他的身份处境，我手底下这些混蛋都到哪里钻杀去了？
0: 岳钟琪个子比年羹尧矮着一头，却是浑身精悍之气，呵呵地笑着替年羹尧斟酒。哈哈哈，哎呀，坐下慢慢说，亮公兄去后不久就有旨意，叫钟琪来行辕代蜀，兄弟来这里是萧规曹随，一切按大将军制度办事，不敢丝毫走样，他们不来是调走了，年兄不要错怪了他们。来来来，吃酒，闲话慢慢叙。年羹尧浑身的一颤，刀子一样的目光盯着岳钟琪，暗哑着嗓子说道：这杯酒慢喝，我如今最不爱听的就是闲话，不过我还是想问问东北兄，你怎么可以随便调本帅的将军呢？而且几个大将都调得干干净净，你调他们哪里去了？岳钟琪黑红的脸膛油光发亮，呵呵的一笑：哈哈哈哈，汝福是调到蔡挺那儿去了，魏之月去了阿尔泰，王允吉调到伊克昭盟，都已经进位将军，这是大将军西线大捷保荐的，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况且你想想，我岳钟琪怎么能有这个权呢？只有汝福一步调到了青海和甘溪交界处，是我做的主。老人兄，那边靠驿道边，背风向阳，好过冬啊。你还是你的大将军，你既回来了，我也就脱卸了责任，想调回来还是你一句话吗？年羹尧听着心中一阵阵发凉，此刻他才真正感到了恐惧和孤独无援，不调一兵一卒，却调完了自己的心腹大将，自己还蒙在鼓里。他失神的目光看着岳钟琪，突然发出一阵好鸟夜啼般的笑声，端起酒来咕的一饮而尽。让我来猜猜看，大约这三个新都统都是东美兄大营里的人补过来的吧，或者东美兄的大营已经移进了西宁，九爷也许已被你请到川北过冬去了。岳钟琪含笑看着年羹尧，手按酒杯，活像用爪子按住老鼠的老猫，徐徐地说道：亮公，你一条也没猜对，接替汝福的是湖广水师副将吉哈罗，王允吉部是甘肃布政使德寿，魏之岳部是云南布政使曹森，我一个人也没有往你大营里安插。九爷还在这里，我并不拘管，今儿身子不爽兴许不来了，至于我只带了我中军700人来驻西宁，我的大营还在老地方。来，吉哈罗、曹森、德寿，你们出来敬大帅一杯。岳钟琪话音一落，三个新都统应声而出，一个瘦得像麻杆，细长条身子上长着一颗橄榄脑袋，带着起花珊瑚顶子，连孔雀翎子都没有，想必是吉哈罗。两个布政使却都身材粗短，还是三品顶戴，这样的人在年羹尧军里闭起眼也能成把抓，整袋中。年羹尧看看一个也不认得，见他们三人行礼，只板着脸点了点头。三个新都统却是气色从容，一个个上来敬酒，又不卑不亢地退到一旁。吉哈罗一副公鸭嗓子，话说的却又响又亮：
3: 标下承圣命来大将军麾下听令，大将军有什么指令，水里火里誓不皱眉，标下自己也知道貌不惊人，但标下不是窝囊废。康熙60年平苗寨土司叛乱，率30人深入苗寨，擒斩土匪 700余人的那个吉哈罗就是标下

0: 看来他因自己的尊范不出众，受人欺蔑不是第一次了，所以开手便自报履历。年羹尧这才知道，面前这人便是被康熙称为孤胆英雄的吉将军。再细看这水桶式的两个布政使，也都是目不斜视，坦然进食，毫无含吝鱼龙，似乎也都不是什么善人。年羹尧这才收敛了轻慢之色。兄弟岂敢以貌取人呐，下头兵如果不好带，只管禀我，你们自己也要自爱，触了我的军令，我也甚是无情。请这里借花献佛，与三位军门共饮一杯。岳钟琪在旁笑道，哈哈哈，这我就算当面交代了，年大将军既回来，我那边营务忙急，还是要回我大营里去。今日此酒既为大将军接风，也算为我践行了。来来来，我敬大将军一杯，我劝诸位兄弟一杯。说着便起身，从年羹尧起挨次敬酒。接官亭里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年羹尧心绪渐渐好起来。既然岳钟琪肯退出西厅，兵权在握，别的事都好慢慢办。年羹尧也起身轮桌劝酒，与这些新部下一一殷殷寒暄，直吃到身未十排，便觉诚然欲醉，说声方便，便离席出来。小解后从东侧出来，恰见允堂下马，年羹尧便笑，哈哈哈哈，九爷怎么这早晚才来呀，席都要散了。允堂咬着牙说，哼，我在家预备后事，预备我的，也预备你的。
1: 九爷，我不明白你的话。
0: 过几天你就明白了，你已经没了兵权，知道吗？哈哈，九爷说的什么话呀，我还是大将军嘛。允堂一边连连冷笑，朝接官亭走去，下死劲冲醉眼迷离的年羹尧啐了一口，轻声地说道，韩信。年羹尧在西宁大将军行辕待了三日，虎皮帅已都没有捂热，就接到雍正的朱谕。年羹尧洪武庙徒赐奏息，懒奏不胜骇然，你是吃醉了酒，还是因杀人太多神夺了你的魂？朕道一片佛心，将田哲发给你看，不过欲起你天良，从此敛去锋芒，精白乃心宫中事主而已，而乃大放厥词，以断不可对父兄言之言对阵，丧心病狂至于此极。这些话你只所寻田文静言去，旷耳折中朝前西替四字，居然作西洋朝前，轻慢之心溢于言表啊。尔既不许朕朝前西替，则尔西海之功，朕亦在许与不许之间。朕已发旨岳钟琪、征西将军由彼代替，看来尔亦当不得一个大字，着即改授杭州将军，鉴于即行交葛事情印信，尔放心，朕断不肯做藏功烹狗皇帝，然而亦须成全朕，作速启程内归。你那里旧部多，小人多，挑唆得多了，生出些异样的事，朕虽欲保全，奈有国法在耳，自主自主。年羹尧拿着这份短短珠玉，足足看了小半个时辰，心里像一盆浆糊泼翻了，什么事也想不成，什么也想不透。看看发回的原则，果然西替朝前， 是误写成了西洋招遣，想写变折，翻出田文静的原折对照朱批，雍正的这份朱批咬金断玉，居然一个字也驳不动，他像一段被雷击死的老树，哈然兀坐在大火炕沿，许久都没有动一动，直到桑成鼎进来才有了点知觉，缓缓将奏折谕旨放在桌上，只说了一句
1: 皇粮熟了，
0: 便背着手出来，站在台阶上怔怔向远处看，天阴得很重，但却没有雪，浓重的云被塞外肆虐的风压迫着，团团块块急速地向东南疾驰，卷起的沙石扑面而来，打的人面庞耳朵都是生疼。年羹尧像一尊铜铸的像，一手按剑，一手紧紧攥着，黑的古井一样的铜人盯视着空阔的大将军行辕，高高的铁旗杆在风中呼啸，发出日日的响声，旗杆上带着大将军年的军旗仿佛不胜其寒，被扯得直直的簌簌发抖，护旗的军士还有墙角门洞守望的将佐兵士，一个个挺胸凹肚，目不旁视，钉子似的站在封地里，除了沙石击打门窗和风声，到处一片死寂，只有对过房中时隐时现传来允堂不紧不慢若隐若现的吟咏声，居延城外烈天骄，百草连天野火烧，暮云空仄石驱马，休日平原好射雕，护羌校尉朝城帐，霍鲁将军夜渡辽，欲把角弓朱勒马，汉家将刺霍飘摇，汉家将刺霍飘摇。年羹尧苦笑了一下，转身回房，见桑成鼎仍在发怔，便说
2: 这只是来早来迟的事，急无益，怕也无益，我虽说比不上飘摇校尉霍去病，毕竟这功劳还在，谁想一手掩进天下人耳目，恐怕也难。不要这样，你看看这官做的，我像70岁，你像80岁的耄耋老翁，官做够了，钱我们也挣足了，名声也不低，

0: 桑成鼎忧心忡忡，声音从空洞。
1: 我瞧着没那么轻松，国手布局一步一步紧逼，令人望而生畏。皇上想是要……
0: 年羹尧低下了头。其实桑成鼎的话正是他心里想的。半晌，他无言地从柜子里取出一份卷宗，递给桑成鼎。桑成鼎接过来打开一看，里头都是十万两一张的龙头银票，大约有七八十张的样子，不禁吃了一惊，一手推开。
1: 二爷，我是世受年家大恩的家生子奴才，你这么着叫我死了怎么去见我家老爷子？
2: 哎，正为如此我才这么办。要真的像你说的，不但我，就是我一门也是保不住了。实不相瞒呐，我造房的这一天了，所以收了十个蒙古女子做妾，有两个已经有了身孕。今天晚上你就带他们离开此地，我派兵密送你们到山西，你就打发那些兵回来，然后你们离开山西，不要投亲，也不要靠友，找个僻静地方落脚。我若平安过去这道关口，自然寻得着你；若是抄斩我满门，天性要有个男孩，你就算为我年氏一门留下了香烟后代。好兄长，你要人家一锅烩了我们吧。说着热泪已经夺眶而出。见桑成鼎仍在犹豫，他又说，要不是怕人瞧见起疑，我这会子早给你跪下了。桑成鼎抱着那个卷宗，像抱着一个襁褓婴儿，早已经是老泪纵横，一边擦泪一边说道，
1: 二爷，我的心都要碎了，你别说了，我照办就是了。
0: 二人正凄惶在一处，外头军士走来报，年大将军、岳钟琪将军已经到了仪门，说奉旨来见，有旨意要宣。年羹尧满眼恳求神色，看了桑成鼎一眼，淡淡的吩咐了一声，放炮开中门，摆香案，我这就出营。年羹尧俯首受制听命，由岳钟琪亲自送到潼关急报到京，张廷玉这才松了一口气。他最担心的年部与岳部青海大火并终于没有发生，因带着这份800里加紧奏报赶往养心殿来见雍正。雍正正和方苞下棋呢，听了张廷玉回奏，笑着转脸对旁坐观战的允祥说，他肯听命，朕也不为以身，和方先生这盘棋朕是输了，朕输得起，和年羹尧这盘棋朕赢了，也赢得起。说罢又是松快的一笑。允祥看去精神还好，只是瘦得一发可怜，听了雍正说话，苍白的面孔绽出一丝笑容。啊，横陈做世戏，由内廷上书房办理这事儿确实妥当。雍正一笑起身，回暖阁案上取过一叠奏章递给了允祥，这是昨晚的朱批底本，正文已经发下去了，你们几个都看看。允祥细长的手指白的没点血色，接过看时，是一份年羹尧西宁临行前发来的谢恩谢罪折。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广播剧联播。
5: 九王夺嫡，雍正险胜，紫禁城新桃换旧符。

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晋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雕弓天狼》。允祥接过来看时，一份是年羹尧西宁临行前发来的谢恩谢罪折，上面写着：“览此奏，朕心稍喜，过而能改则无过矣，只恐不能心悦诚服耳，免之。”又倒换一份，是批给高齐桌的，却是：“朕惜年羹尧之才而敏其功，上用其力，自有保全他之道，他近日亦深知愧悔矣。”再看一份，是给田文静的：“年某宣挑恶少儿，尔之折明发，彼之直降调矣，君子不为以慎，从此他再无力干政，放心自为就是。”还有几份隐约辞令，也都是替年羹尧开脱大罪的。允祥看了，转给方苞，方苞看了无话，又递给张廷玉，张廷玉却又将厚厚一叠明发奏章劫掠捧给雍正，这才捧读朱批谕旨。雍正接过浏览着翻看，一共有100多条劫掠，都是控告年羹尧横行不法，四处插手政务，安排私人索贿受贿的情事。不禁笑道：“墙倒众人推，世上人情真如纸薄啊，只有锦上添花的，谁肯雪中送炭呢？留中不发吧。”张廷玉躬身答应一声是，又皱眉说道：“这是100多官员的贪章啊，都留中不发，似乎过服众议了。年羹尧实在太大胆，带1200亲兵赴杭州，义救270乘，一驮2000载，还有大车400多辆，本来已经众口铄金不得了了，他还发文杭州，叫布政使衙门为他再建120间房子安顿人身，这怎么能不犯众怒呢？”他一口气爆出这么多的数字，允祥听了只是摇头，方苞却知道年羹尧是想避开犯上不归这个罪名，情愿装出求田问舍的守财奴架势，让雍正知道自己没有野心。但这次张廷玉得罪年羹尧，得罪到了死地，不治死年羹尧，翻过手张廷玉绝无好下场，这个恶状告出来也是题中之意。方苞张了张口，又无言把话叹息了出去。雍正脸色青中带白：“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不做大将军，要做赃官了。朕拿掉他，原被清理吏治，他情愿要处这个国典，朕也无法救他。”说着，雍正站起身来，向案上抽出一份折子，看时却是杨明石的，一把扶开了棋子，提起朱笔写道：“君至云南，以德化人，朕心甚慰。大凡德可恃而才不可恃，年羹尧乃一榜样，终罗杀身之祸。”写罢冷笑道：“哼哼，是否兔死狗烹，由你们。”

0: 想，年羹尧装贪财奴，想逃掉背恩父主不忠之名，其实朕倒不怕他造反，明着来，明着就镇压米平了。朕不诛他这贪官，天下官群起效仿，这吏治怎么弄啊？一句话说的三个人都红了脸，低下了头。方苞沉吟了一会儿，笑道：“主张诛心之言，连臣听着也惭愧。不过带兵的人有钱，天下人皆知啊。用这个名目除年羹尧，不是烹狗，也是烹狗议论。年某嚣张跋扈如此，该循这个思路办理为好。”
1: 你说的是啊，你们都藏了雨，朕岂有不知之理呀、啊、但这是天理人情，朕也能体谅。
0: 雍正漫不经心地说着，又向案头翻，翻出年羹尧在潼关递来的请安折子，又在上头写道：“朕早闻得有谣言云，递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之雨，官卿作为，赐予雨阵，底地逐鹿。朕想你若自称帝号，乃天定数也，朕亦难免。若你不肯自为，有你同此数千兵，你断不容三江口令人称帝也。”写罢将笔一掷，对张廷玉说：“把这节弹章一律劫掠，刊到底报明发，着年羹尧一一据实回奏。着吏部、刑部、兵部、户部有弹奏年羹尧的折子，一概据本明善。”接着这次谈话第五天，雍正皇帝颁布明诏，着杭州将军年羹尧降18级听用。年羹尧终于走进了绝境，举朝上下无分京师内外，一片是讨伐之声啊！雪片式的奏章通过各省督府、监察御史、六部直送上书房，凡与年羹尧有一面之交、一事来往的，无不纷纷倒戈，落井下石，添油加醋写出折子直送京师，瞬息间便被编绘成劫掠，送入上书房。降18级的旨意抵达浙江，难坏了巡抚折尔克。按清制，官吏共设9品18级，杭州将军是从1品，再降18级便是未入流了。然未入流又不设5官，折尔克既无法遵旨，又不敢违旨，只好请示两江总督李卫。李卫答复的极快，用滚单送来个条子，上写：“你竟是个笨鳖，皇上的意思不过就是革他的职嘛，寻个破城门让他看去，告诉他过几日我去看他。”折尔克想想，杭州并没有破城门呐，只离杭州30里有个叫留下的小镇，镇子北门年久失修，便命人将早已监护看管了的年羹尧请了去。这位权倾朝野、声震中外的极品大臣，在重新穿上戴着烧饼大的冰字号褂子的一刹那，突然意识到了人生的可贵。他18岁从军，22岁便官居4品游击，在圣祖康熙南巡时护驾有功，又抬入旗籍，拨归雍亲王门下，2次随康熙西征准噶尔、乌兰布通之战和科布多之战中，凭着一杆银枪，在万马军中刀从剑术里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在科布多战役征粮中，以一名微末偏将擒斩甘肃总督格里，确保了北路军粮秣供应，蒙受康熙恩宠，执着四川布政使、巡抚，又做到大将军。30年。

人间幻海沉浮中，一位青云直上暴灾了下来，就此一蹶不振，就此了却此生。年羹尧突然觉得不甘心，留下镇是一个风景秀丽的江南小城，北临富春江，南依龙门山，无数河湖港岔盐城四处纵横啊。城门北萋萋芳草下，苔藓斑驳的守门房里，金可容身住着这个老君年羹尧。城里人谁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是个什么人，只看见他每天默默的扫地，开关城门，偶尔打打太极拳，闲着无事便拔墙头上的草，用破铲子慢慢铲墙上的苔藓。年羹尧也绝不与任何人交谈一语，每天夜里都有省城送来的底报，上头都写着他的滔天大罪，他就用一支秃笔在底报的后面写自己的答辩和认罪折，交与送底报的人带回去。他在等待着朝廷对他命运的最后决策，在等着李卫来看他。昏夜中，他望着黑嘘嘘的城，听着城外富春江潺潺的流水声，期望着自己能留下。就在这富春江上，做个吊窝。

0: 一类，一级者平斥，屈服者剑拔，又借用兵之名虚冒军功，原职邪党，以朝廷之名寻一己之私行。待到9月17，传来的却不是底报，而是底报后认罪折上的朱批：“尔上望活命也。朕已令涂里琛往广州拿你哥哥，随即即来拿你矣。”随朱批还有尚书房汇集百官奏和年羹尧的奏折摘要节录，仅目录便是几大页。5条大逆罪，9条欺罔罪，10条狂悖罪，6条专擅罪，贪婪侵蚀罪是18条15款，共92大罪，由大理寺刑部合议，将请年羹尧立正典刑。雍正期望年羹尧自尽，但年羹尧求生的欲望却越来越强烈。9月17日夜晚，面对破窗明月，台灯破纸，他写下了临死哀求折：“臣今日10000分知道自己的罪了，若是主子天恩，连臣悔罪，求主子饶了臣。臣年纪不老，留作犬马自孝，慢慢给主子效力。”年羹尧锥心泣血谨臣。写完，年羹尧咔的一声撅断了那只不能再用的笔，听天由命的向窝巴上倒下。张廷玉接到李卫转来的年羹尧起命折，一刻不停地赶往养心殿。一进垂花门，高务雍便迎上来笑道：“
1: 皇上正要我去叫您呢，您就来了。”
0: 张廷玉略一点头便进了殿，却见雍正正和马琪说话呢。见他进来，雍正便招手笑道：“你来得好，这匹老马要撂挑子，你替朕劝劝。”张廷玉一边双手将折子捧递给雍正，一边笑着说：“哈哈，马老相和我谈过了，奴才也劝不动他，皇上既不准他休治，他自然就歇不住。”雍正叹息了一声下炕来，徐徐踱着步子：“朕亦不能强人所难，人都说朕刻薄，朕却不愿担这个名声。马琪你最知道的，你是保过允嗣当太子的，原是个地地道道的八爷党，先皇为此把你打入天牢，是朕把你放了出来，委以重权，赐以高爵。为甚的呢？为的你并没有私心要怎样怎样，为的你心中有君，为官清廉。畅春园的事不是你按住，后头情形谁料得定呢？所以你是贤臣，国家要办的事多着呢，朕不忍叫你离去，你又何忍离朕而去呢？”马琪老态龙钟的站起身来，一躬说道：“
2: 皇上既说到这里，臣心里也实是恋恩难舍，不过臣已是70多岁的人了，在这个位置办不了这个位置的事，不也是负了皇上？该退出来腾位给年轻一点的，像额尔泰、李卫这些年富力强的，随在主子身边，与皇上天下都有益的。”
0: 雍正舒了一口气：“尚书房是办文墨的，李卫、额尔泰都不合适，刷新吏治要靠各省督府，像田文京、李福、李卫、额尔泰这些人，朕要树为模范，因循祖训旧制，漏归臣习，根深蒂固。

0: 盘根错节，非力气不解呀。张廷玉忙说，主上说的极是，既如此，奴才以为可让马骑在京郊住，不必返乡，有事儿仍可随时咨询，也是一法呀。雍正点了点头，那就照恒臣这意见办吧。说罢便看年羹尧的折子，却只扫了一眼便丢在了桌子上，只是沉吟。马齐看了看雍正，
1: 又是年羹尧的折子，事到如今，主上还有什么迟疑的呢？
0: 他不肯自尽，朕终是不忍下辣手啊。他与你们不同啊，和朕是有私交的，况他妹子年妃正在病中，今晨朕去看他，已经瘦骨嶙峋了，只剩下一口气了，在枕上连磕头的力气也没有，巴巴的望着朕说不出话。朕也无话安慰，但朕毕竟是人，他一门跟朕几十年，朕不能无惺惺之息呀。雍正说着，眼中已噙满了泪水。张廷玉见他如此难过，也自伤心，只垂头不语。马齐核桃皮一样的满脸皱纹，一动不动。
1: 万岁爷，年妃是年妃，年羹尧是年羹尧，年羹尧犯不可恕之罪，圣上不株连到年妃已经是旷世高厚之恩了，国家公器也，若与司仪连到一处办，什么也办不成了。
0: 雍正昂起了头，沉思着望着殿顶的藻井，良久又粗重的透了一口气，再不说着，疾步走向案前，扯过一张纸写道：起命者懒，尔即不肯自尽谢罪，朕只得赐你自尽，尔亦系读书之人，历官史书所在，曾有悖逆不法如尔之甚者乎？自古不法之臣有之，然当未败露之先，尚皆假事勉强，为首臣节，如忌惮，古来曾有其人乎？朕待尔之恩如天高地厚，且待尔父兄及孺子如何家之恩，俱不吃天高地厚。朕以尔实心为国，断不欺罔，故尽去遗贤，一心任用，而作威作福，执党营私，如此孤恩负德，于心忍为乎？而自尽后稍有含怨之意，则佛书所谓永坠地狱者矣，万劫亦不能消汝罪孽也。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一日。雍正写完，将手谕交给了张廷玉，迟缓的目光凝视着东暖阁。张廷玉知道，这个皇帝已在思考如何处置住在城东的弟弟允嗣。年羹尧一去，允嗣已成针上鱼肉，剁这鱼肉虽不费力，却要沾上血腥，带上徒弟的恶名。

0: 但若不去这个瘤子，雍正力挽颓风，震刷政治的雄心仍旧只是泡影。他们谁也没说话，只有大殿上的自鸣钟毫不迟疑的咔咔作响。
1: 到今天为止，雍正皇帝之雕弓天狼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读书俱乐部，一起来为朋友们推荐新书好书。在今儿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一位应该说红酒期盼已久的作者，他写了一本书《偷你的心情》，写情歌，藏在音符背后的故事。顾名思义啊，很多朋友说写情歌，哎，那今天您请到的这位作者是不是跟音乐跟歌曲有关系呢？没错，鼎鼎大名，如雷贯耳，林秋离老师。林老师你好。
2: 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秋离，告诉你开卷有益，没事儿多读书。
1: 很多歌曲啊应该是陪伴着我长大呀。
2: 通常人家这么说，我从小听你歌长大，我的回答是从小人家就叫我神童，所以我们一块儿长大。
1: 很多朋友比方说您有没有听过林俊杰的江南，您有没有听过哭砂，您有没有听过听海，你有没有听过谢谢你的爱等等等等啊，包括像全世界只想你来爱我，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全部都是出自于林老师之手啊。
2: 就是男人养家很辛苦，必须得写很多歌，一首歌不够就写一堆歌，然后跟老婆说，老婆咱们终于这个冬可以过去了。
1: 您很幽默很谦虚哈。从什么时候开始写歌的？
2: 是这样的，以前呢我一直想，就是我想当一个作家，文学作家。那我从小的梦想，十几岁就开始写诗写散文写什么的，然后到后来呢，然后过了20岁以后啊，突然有人告诉我说，哎，其实写歌词还挺好赚的。然后我就问，我说写歌词多好赚呢？然后呢有一个人，有一个作曲家叫做梁鸿志，就是写那个恰是你的温柔的梁鸿志，他有一天就拿一个曲子给我说，来秋离你填填看，结果一填隔天他给我了3000块，我突然觉得这太能了，太行了，你知道吧？
1: 太好赚了，
2: 太好赚了，你知道吧？我说从此以后我就决定不当作家，当一个音乐人，你知道就得了。然后就是从此以后我就变成写歌，是这样的
1: 啊。那是哪年的事情啊？
2: 那个在1983年的事。
1: 83年的时候
2: 是。
1: 那这掐指一算，你写歌也得有30年了。
2: 是30年的，匆匆的岁月就这么过去了，头发都白了。
1: 哎呦，不是，您这仙风道骨啊。您一进来之后我觉得我们这个演播间就有一股仙气儿。
2: 你不知道我在我的微信上面我说了，说你给我一把剑我就飞给你看。
1: 那说说这本书吧。
2: 是
1: 偷你的心情，写情歌，藏在音符背后的故事。那这样的一本书他写的是什么？
2: 其实一开始很多人就很好奇，就是说你写那么多歌，那到底这个歌背后的故事是真的假的？就是到底你是有交了多少女朋友，你有经过多少的爱情，你才能够去有这么多的感触？
1: 哎，
2: 一般人总是很八卦嘛，就是他们想知道说我到底我有这个劈腿那个劈腿的劈了多少腿了，你知道？可是其实没有，我从头到尾只有一个女伴，就是我的老婆，就是一个作曲家小美玲。那我们两个人我们在写这些情歌，其实严格上来讲我们写的是男女之间的一些各种的故事，因为这个东西是无人能解的，不管是上溯2000年下放2000年都没有人能够跳出来解决男女的问题。所以我们就觉得说这个议题很有意思，这个题目很有意思，我们写歌我们就是把男女的东西拿出来讨论，没有结论，没有结论，但是很有意思。
1: 嗯，这样。所以在书中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啊，让我们既熟悉又陌生啊。我们会看到很多耳熟能详的歌词，
2: 是，
1: 但是呢在背后呢会有一些感悟，有一些心情，这个出自于我们的作者，可能您没有见过林老师是吧，你也没法听他面对面的去谈他的一些感受，
2: 是
1: 但是呢拿到书 其实就像见到人一样啊。
2: 对，我是这样的，我的书讲的话就是我现在说的话一模一样。
1: 没错，书里面呢其实说了很多许多人的好奇林老师写每一首歌背后的故事，但是如果真正说出来可能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的丰富多彩。
2: 我这么说好了，其实每个人的世界，每个人有拥有自己的世界，拥有自己的一片天。
1: 嗯，
2: 我只是一个影子。
1: 嗯，
2: 就是我提了这个东西，但是其实每个人的故事可能都比我故事更精彩。
1: 嗯，
2: 但是当咱们听一首歌的时候，咱们觉得说这个歌讲到我心里面去了，可是我并不懂你啊，我不晓得你的故事，可是我的歌为什么会让你觉得说这个歌写到你心里面去了，那就表示说您的故事跟这个歌有异曲同工之妙。
1: 嗯，
2: 所以到后来发现很多的听众朋友听到我的歌的时候，其实我听他们的故事，我就发现说他们的故事比我在歌里面写的故事更加精彩百倍。所以我说偷你的心情写情歌，我只能偷一点点，因为光是这么一点点都足够我写30年了。
1: 那咱们就捋着来说一说书中的一些情歌吧。谢谢你的爱，
2: 刘德华。
1: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去 KTV必点的一首歌曲就是谢谢你的爱。
2: 那我怎么都没有收到你的版税呢？
1: 要需要跟您交版税的人真的是太多了。
2: 是，
1: 这首歌是跟您的爱人一起写的。
2: 是的，对，就是、
1: 啊、
2: 这个是一个故事，就是当时呢，瓦宅呢，因为他第一张专辑就法内情，我就帮他写过词，然后后来呢，他的制作人叫周志平，大家也许都听过这个名字。
1: 啊、那一场风华雪月的事。
2: 对，就周志平是他制作人，然后他有一天跑来跟我说：“哎，秋丽，那个找你跟熊美玲帮瓦宅写一首歌。”我当下二话不讲，就是凭着咱们中国人的一种习性，没问题，哥们儿啊，你说了算啊，好，帮他写。说，但是问题就来了，问题是一过马就忘了，你知道吗？然后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说：“秋丽，我这么要去机场，我要去那个香港，然后就经过你家，然后呢，顺便就把那个歌给带上了。”我说：“完了，我
1: 没写呢，
2: 完全没写。”我就跟我老婆那边在拖地板呢。我说：“老婆，我答应了周志平要帮刘德华写歌，咱们赶快处理一下。”他就拖把一丢进去房间里面，就把曲子写好，就把曲子丢给我，进去我的房间把词给填好了，再丢回去给他，他就赶快唱小样。唱完之后，我就坐在楼下，他说：“哎，来，这个给你啊，交卷了。”后来两个月以后，周志平就跟我说：“秋丽，算你狠，主打歌的啊、这个歌主打歌，专辑主打歌。”我说：“哇，是吧？”然后呢，我心里面想的是，全部都是钱的生意，怎么回事？
1: 啊，这么快就写就了这样的一首歌，
2: 是。
1: 那多来来回回多长时间写成？
2: 大概15到20分钟。
1: 谢谢你的爱，这样一首
2: 就完了。
1: 天哪！这传唱了这么多年的一首歌曲，原来就是这
2: 么
1: 写出来的。
2: 是，所以有时候，各位观众朋友在这里跟你慎重的道歉，其实写歌人其实很简单的，没有那么复杂。
1: 其实我曾经也听到过一些故事哈，
2: 是，
1: 比方说制作一张专辑
2: 是
1: 可能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
2: 不可能，
1: 就这。我记得曾经是跟齐秦的那个团队哈，
2: 齐秦的团队制作一张专辑一个星期不可能，我告诉你，
1: 写了9首歌嘛。
2: 啊，不，听我说，一张专辑的完成起码得半年。比如说他把这歌给收集，然后还要编曲，还要配唱，还要录音，所以呢，一般来说工作时间是半年以上。但是他跟你说的就是他能够把这歌给收集，只是找到他要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还没有加工。
1: 啊，明白，
2: 还没有加工
1: 素材、
2: 是还没有加工，所以他才可以这么短的时间拿到。但并不代表说这张专辑在一个星期内可以完成，不可能完成，因为我是唱片制作人，一定是要至少半年以上，跑不掉。
1: 明白。但是您刚才说这个灵感其实怎么就突然迸发出来了？我就还是
2: 因为很简单，我缺钱啊。 那一般来说呢，其实鼓励创作最好的东西就是让创作人没有后顾之忧，就是因为你要知道，我们就是一个穷作家，我们就是画画的啦，写歌的啦，陶艺的啦，雕塑的啦，其实我们想把我们的那种作品给呈现出来，但是我们又没有那个脸去跟人们说我缺钱，可是我们又想把好的东西拿出来，所以这变得就有点尴尬了。你怎么前面当艺术家，后面当个商人，我们就没办法。所以其实我们都是饱一顿饿一顿的，但是有好的 case， 就是有好的一个机会，比如说刘德华找我们写歌，那我们肯定要赶紧的立马的赶快帮他写一点东西，就寄望说哇塞帮我赚一些钱呗。
1: 这太可爱了。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其实分几个部分哈，我们在每一首歌之后呢还会看到你的一些之后的感悟哈，或者一些之后的小插曲啊，我念一下哈。在这一个歌之后是这样写的，说我跟华仔呢都喜欢吃麻辣火锅，打保龄球，有一次呢他来到台湾时打电话约我打球，可是我家呢在林口家里，实在懒得下去台北，于是我说你来林口吧，这里有新的球场，结果真来了。不止如此啊，他的粉丝们也跟着来了，据说在过高速公路收费站时啊，粉丝们的各种车辆一致礼让华仔的车先行，然后呢就出现这样一个画面啊，华仔的车子领先在前，其他的车辆顺序排在后头，呈尖锥状一路浩浩荡荡直接杀到我家来。后来我们开打的时候，华仔是打全倒啊，后面是一阵欢呼雷动，而我打出全倒呢，后面竟然是嘘声一片。这个时候我恼羞成怒啊，回头恐吓他的粉丝，再嘘我就不帮你们写歌。果然啊，一个晚上球场里各种欢呼各种喜庆。后来警察都来了。
2: 是因为我觉得说音乐人呢其实很真性情，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就是你找我打球，我跟你说我懒得下台北，我家住山上，你来呗，他就上来，也表示说瓦宅呢刘德华其实他是一个真的很亲民的一个歌手，他很愿意接近群众，他并没有把自己当神来看，所以这也是我喜欢他的原因。所以呢他来我们打球，然后呢我们两个球技都还不错，我们俩一般平均大概都是200到220之间，
1: 不错哎。
2: 是
1: 哦，
2: 是，对，我的最高成绩是289，
1: 嚯，
2: 就差一根平就是300，就满分。
1: 天哪！
2: 是，然后呢？所以我们在玩的时候，其实我们在玩不是作秀，不是可能跟听众朋友听到的，就是很多东西就是已经预设好了。哎呀，你这么做，我镜头这么拍。其实我跟瓦才我们在玩的时候，就是我们两个在玩。
1: 嗯哼，
2: 就是没有什么别的，没有任何的媒体访问，没有任何的东西，就是我们俩在玩。可是我们俩玩得很开心，你打一个全倒，然后接下来我再打一个全倒，接下来你再打一个全倒，你知道吗？咬牙切齿。

0: 那你知道吗？所以呢，那种感觉就特别好。所以后来我出书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出书了。然后他说，那我帮你写字。你知道刘德华的字不便宜的，他一个字要30000港币。
1: 哎呦，
0: 我那是好几年前的行情，现在有多少我都不知道。可是呢，他就帮我写了，把我给感动了，眼泪呱啦呱啦的流，你知道吗？光这几个字我拿出去卖，可能卖不少钱。
1: 因为一开始我就看到在他的第一页哈，
0: 是
1: 他写秋林兄，爱的爱就是爱，不用多说，就是爱你，就是爱你的创作，谢谢您的爱，华仔书。这是他的书法哎，
0: 是啊，多漂亮，
1: 写的不错，
0: 很好看，你知道吗？很好看，你知道我看了我的眼泪都快流了，你怎么可以写字写的比我还漂亮啊？
1: 他练字啊，
0: 是他练了10年，他跟我讲他练了10年，他花了10年时间在练毛笔字，还真不夸张，还真很少碰到艺人呢，把这个东西真的是很认真的。早就这么练，练10年，
1: 他哪有时间去写字呢？
0: 就知道吧，你就知道他的可怕呗。他拍戏空档休息，任何时间他就是练毛笔。
1: 哦，
0: 夸张吧？你知道吗？你要当一个国际性的艺人，国际性的演员，你只要付出的东西是怎么回事？
1: 嗯，
0: 他就是这么样，10年，日复一日。任何时间，他有一次跟我讲，他说秋里，我在北京拍戏，我们的那个现场比较远，早上呢根本就没有车来接。我说哇塞，那你怎么办？然后呢，那时候那部戏他李光头，你知道吧？他李光头，他早上我就戴上我的那个呢绒帽，骑着我的马。我说什么马？他说就戏里面提供的马。我说戏里面提供马，对啊，这是我的出租车，我的交通工具。我每天下戏了之后我就骑马回来，然后呢每天早上上戏我得骑马过去。
1: 天哪，多远他要骑马啊？
0: 厉害呗。你看8点开，是不是开始工作，他6点起床，吃完早餐上他的马就骑过去。我这么一副哈拉着流，你知道吗？我一直流口水。我说哇塞，你每天骑马我也很想坐。
1: 不过在马上不一定都是王子啊。我们一骑上就不是那个感觉了。
0: 是是 是, 是。
1: 所以说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之后，
0: 是
1: 其实呢很多人之所以为您做这些事情哈、啊、他们真的是爱您，也爱您的创作，有实实在在的这些感动了亿万华人的歌曲，所以呢才有了这样的一个感情啊。当然本身呢您本身也很亲民。
0: 我告诉你，我是一个随便很随便乱七八糟的人。
1: 你也非常的可爱啊，非常的可爱。
0: 是。
1: 接下来呢咱们来说说另外的一首歌
0: 啊，
1: 江南。
0: 江南。哇，
1: 江南。
0: 俊杰。
1: 江南。林俊杰。
0: 哇，
1: 林俊杰是第一篇序吧。哎呦，这么多人给您写序。
0: 是。
1: 天哪，我刚才看了一下都是明星哎。
0: 好呗。
1: 啊，林俊杰啊，阿杜啊等等等等，这些人都给您写序。其中呢
0: 他不写序我就宰了他。
1: 你像林俊杰是这样说的，说林秋离就是让我的音乐被听懂的理由，内心有太多的画面，太多的故事，太多的话，不知道该怎么表达。终于有一天我从钢琴声里找到一种与心灵的共鸣，终于有一天有一种节奏与我的心跳结合了，我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自己的创作，自己的音乐，但还是有人听不懂，因为它缺乏对的文字。林秋离就是让我的音乐被听懂的理由，他从我的音乐里发掘我内心自己还来不及说出口的情感，他甚至让我更了解自己，在我人生中还没走过的路，他的歌词仿佛帮我先走了一遍，回头再来告诉我。在我最需要被懂的时候，林秋离老师一直都在。他从来不耍文艺，被问到怎么写得出这些歌词的时候，他总是用开玩笑的方式来带过。但其实他的内心又有谁能真正懂呢？还好透过我们的歌让我更懂老师的心意些些，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创作，创出一个新的地球来。 我能感受到他对您的这种喜欢或者说敬仰，也如滔滔江水一般呢。
0: 其实我跟他相处很简单，咱们就是一个作曲的，那一个写词的，那我就跟他说，就你按照你所想的去把曲子写出来。那老师呢，因为呢我有两个身份，一个身份是唱片公司老板，基本上你的专辑是我投资的，另外一个身份是一个作词人啊，要写这些这个歌词。可问题就来了，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在就是这个歌万一不卖我赔钱。
1: 嗯哼，
0: 啊，所以我必须站在唱片公司老板的身份上面，我必须得把这个歌写好。然后另外一面，我是一个作词人，我是林秋离，你是我的子弟兵，如果咱们不把这个歌给搞红了，给弄红了，我又没面子。于是他就贼笑，他就在旁边很贼的笑，他就说，老师你看吧，不卖的话你赔钱，不卖的话你名字都没有了，你面子都没有了。所以我就很火大。没有，因为我觉得是一个作词人跟一个作曲人在一块儿一起去创造一个世界，我们营造了整个的江山，我们去把我们的作品好好的呈现出来的时候，其实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快乐，这是一种成就，而且我们乐此不疲，我们愿意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们在做这个事儿的时候谁是谁，我们只想过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歌给写好，把这个给弄好，让这些听众们觉得很满意，觉得好喜欢，你看你又弄了一个什么东西让我们感动。所以我们一直一直的丢出来，从江南一千年以后，曹操杀手，一直到现在十二月，今年现在此刻的新地球，我们两个人一路在做这些事情。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我想取悦，我想让那些喜欢我们的歌的人开心，我们取悦他们，我们去尽我所能的把这些东西写出来，然后你们就开心，我就开心，你们就觉得很棒，我也现在很舒服。
1: 确实很棒，确实很棒。
0: 是 是, 是，
1: 听着这些优美的歌词，在伴着这些旋律，确实抚慰了很多人的心。
0: 是，
1: 因为音乐嘛，尤其是对于很多年轻人呢、啊。他们面对着这么多的选择，这么多的压力，有的时候听到一首对的歌，
0: 是
1: 真的。
0: 我常跟我的学生上课讲，我说我骂你慢半个小时你还不哭，我播一首歌两分钟你就哭了。
1: 真是这样，
0: 是不是这样？
1: 真是这样。
0: 好，去唱一首歌，我们可以唱到整个眼泪飙到一个不行，可是问题是人家骂我们都不见得觉得说有那么难过。
1: 嗯，
0: 是，这就音乐的魔力。
1: 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应该说红酒收获了很多，那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呢啊，在这些歌声当中，在这些歌词当中，在偷你的心情写情歌的这本书当中，一起来和林秋离酣畅淋漓的做一场对话吧，看看他头脑当中在想什么。
0: OK， 谢谢。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再会。
2: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

通五组，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1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 经过四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3: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5: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3: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5: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3: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7: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6: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

0: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1: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2: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4: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3: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九月下旬持续到明年四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4: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5: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7: 物资我们以后使用逼格都加的很多的，说句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6: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8: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5: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9: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5: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10: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出管报备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5: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11: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

0: 行为，护航渔民的稳躺丰收。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
2: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1: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1: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4: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6: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唯一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2: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7: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8: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7: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4%。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1: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5.04%，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8: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2: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9: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1: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9: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1: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9: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1%，高于7月的2.9%，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2.8%的预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烤书舍肉。
1: 颍考书，春秋时郑国大夫，以郑庄公献策，使庄公皇权建母，在当时传为一时佳话。
0: 大雨中，少年考书怀揣远道买来的寿桃，一路狂奔着。不好，他摔倒了。只见他慢慢起身，缓步走到一棵树下，从胸口取出寿桃看一看，还好，两个粉色的大桃依然完整如初。外面的雨越下越大，考叔的母亲看着窗外，甚是着急。
2: 考叔，这么大雨，你去哪儿了？娘好担心呢。
3: 让娘担心是孩儿的过错，孩儿去邻村集市买了两个寿桃。娘，您看，
2: 你冒着大雨就是为了去买这两个寿桃？
3: 明天是母亲的寿诞，这种桃子是母亲最喜欢吃的水果，孩儿特地买来为母亲祝寿。
2: 孩子，你这又何必？
3: 凡是母亲所喜欢的东西，做儿子的理应尽力为母亲备好，何况明天是您的寿诞，孩儿更应该这样做呀。
2: 你快去换件衣服，别着凉了。
3: 是。
0: 考叔转身离去，母亲感动地流下眼泪。考叔换了衣服走了过来。
3: 娘，您怎么了？
2: 我没事，你对娘一片孝心，娘很感动。不过以后不要这样了，要是被雨淋坏了身子，娘宁愿不过这个寿。
3: 娘含辛茹苦将孩儿养大，孩儿无论为您做什么都是应该的，孩儿不会有事的，娘您放心吧。
2: 你呀，真是拿你没办法。
3: 没有别的事情，那就请娘早点休息吧，明日孩儿为您祝寿。
2: 你也早点休息吧。
1: 颍考书的孝行在颍地广为流传，深受颍地人民的爱戴。

0: 长大后，尹考叔被任命为影帝的官员。尹考叔上任以后，大力推行孝悌诚信之道，将影县治理得井井有条，赢得国军郑庄公的褒奖。
1: 一日，尹考叔正在读书，
2: 出大事了。
3: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让你如此着急？有话就慢慢说吧，你如此慌张，让人家看见了成何体统？
2: 大人息怒，小人错了。
3: 你如此慌张究竟为了何事啊？
2: 大人，咱们国家出大事了，太叔段他他谋反了。
3: 太叔段乃是国君的亲弟弟，国君对他疼爱有加，他怎么会无故造反？
2: 小人听说国母姜氏一直宠爱太叔，他与太叔密谋，想要夺取咱们郑国国君之位。咱们国君动烛祭先，预先筹谋，打败了太叔，太叔兵败自刎。听说国君要将国母送来咱们影帝幽禁。
3: 国君要幽禁国母？
2: 是啊，国君还发誓不到黄泉誓不见母。
3: 哼，国君这样做乃是大不孝。
2: 小人觉得国君这样做也有情可原，国母做的那些事未免也太过分了。
3: 殿下只有不世之子女，没有不世之父母。纵使父母有错，做子女的可以善加规劝，怎么可以将自己的母亲囚禁？这太过分了。
2: 大人，您的意思是？
3: 国母何时到达咱们影帝？
2: 小人听说国母已经启程，过几天就会来到。
3: 母子之间哪有隔夜之仇？你派人打探一下，我要迎接国母。
2: 大人，这样做国君那边
3: 孝道乃是做人的根本，国母乃是一国之母，我这样做有何不可？
2: 小人遵命。
1: 太后行至影帝之日，天黑云暗，大雨倾盆，考叔早早的便在城外等候。
2: 大人，那就是国母乘坐的牛车。
3: 臣尹考叔参见国母。
1: 你是？
3: 臣是本地官员，得知国母到来，特来迎接，请国母换乘臣为国母准备的马车。
1: 你真是忠臣。考叔为国母撑着雨伞换乘到马车上。国母站在窗前，心中忧虑自责。考叔在屋外看到这一幕，赶忙进来安慰国母。
3: 臣尹考叔叩见国母。
4: 爱卿，你真是忠臣，现在这个时候除了你，再没有人将我当成国母了。
3: 国母不要这样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您始终是我们郑国子民的国母。
4: 国君不会再认我这个母亲，怪我不好，不该纵容太叔，可万万没有想到太叔会谋反。
3: 国母不要难过，臣相信幽禁国母不是国君的本意，臣想办法让国君与国母您团聚。
4: 你说什么？你能够让我们母子团聚？可是主公已经立下黄泉见母的誓言。
3: 国母不必为这件事担心，臣已经想到一个办法，既能使国母与主公母子团聚，又不违背主公黄泉见母的誓言。
4: 真的？
3: 臣不敢欺骗国母。
1: 一日，考叔与小童外出。
2: 大人，您真的有办法让国母和国君母子团聚吗？
3: 办法不一定成功，不过可以一试。
2: 是什么办法？能说给小人听听吗？
3: 我好像听到了哭声。
2: 小人也听到了。
1: 闻声而去，原来是一位老人家在哭泣。
3: 老人家，您为何在这里啼哭？
2: 老人家，您别怕，我家老爷是好人，您。

0: 有什么困难，只管跟他说，他会为您做主的。
1: 是啊，老人家，有什么为难的地方，尽管跟我说，我能帮得上忙的，一定帮您。
2: 我被我的儿子赶出家门，如今无家可归。
1: 啊，天下竟有如此不孝之人，请问老人家住在哪里？
2: 我就住在颍县。
0: 哦，我们颍县竟然有如此不孝之人。
1: 哎，颍县有如此不孝之人是我的过错。
2: 您是？
1: 啊，您带我去您家，我一定劝说您的儿子赡养您。
2: 我的儿子铁了心，他不会听您劝的。
1: 老人家请放心，我有办法，一定能够说服您的儿子。
3: 哦，老人半信半疑，不过他还是带着考书来到儿子的家中。
1: 您的儿子住在里边？
2: 是。
4: 你找谁呀？
1: 我找这间屋子的主人。
4: 我就是这间屋子的主人，可我并不认识你呀。
1: 你不认识我，那你认识他吗？
4: 嗯，他是我娘。
1: 既然知道他是你娘，你为何要把他赶出家门？
4: 我怎样对待我娘，关你什么事？
0: 不得无礼。你知道我家老爷是谁吗？
4: 他是谁呀？
0: 他就是咱们影帝的影大人。
4: 啊！
3: 说着，小童拿出了县令大印。
4: 您就是影大人？
1: 不错，我就是影考叔。你将你的母亲赶出家门，已经触犯了刑律，我可以一律处罚你，你知道吗？
4: 哎呦，大人饶命！我有苦衷的。
1: 你有何苦衷？
4: 小的时候，我娘只疼爱弟弟，对我不是打就是骂，吃苦受累的活总是让我去做，弟弟总是坐享其成。
1: 于是，你就怨恨你的母亲？
4: 还有别的原因？
1: 什么原因？
4: 我爹前几年去世了，我娘把所有的家产都给了我弟弟，只把这间茅屋分给我，让我自生自灭。他根本没把我当成儿子，我为什么要把他当母亲呢？
1: 你的弟弟呢？
4: 我弟弟前不久病死了，他就来找我，想让我照顾他。天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啊？
1: 那你就把他一个老人家赶出家门，让他自生自灭？
4: 他当初也是那样对待我的。
1: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这些道理你懂吗？
4: 我们国君都将自己的母亲囚禁在影地，并发誓不到黄泉誓不见母，小人一介草民只不过是效仿国君而已，难道这样也触犯刑律吗？
1: 你敢拿国君来威胁我？
4: 小人不敢，小人只不过照实而说罢了。
1: 你只知道怨恨你的母亲，你可问过他，他为什么要这样对你？
4: 这我就不知道了。
1: 你可曾想过你母亲也有苦衷？
4: 她会有什么苦衷啊？
1: 你没问过又怎么知道？
4: 娘，您有苦衷吗？
2: 孩儿，你误会为娘了，娘怎么会有意针对你呢？
4: 那您，
2: 你小时候为娘管你管得严厉，是想让你早日成才。
4: 那您为什么要把大部分财产分给我弟弟呢？
2: 你爹生前欠人很多债务，你弟弟精通经商之道，我将大部分财产分给他，是想让他把生意做得更好，偿还你爹生前欠的债。你一气之下跑来茅屋居住，这些年来娘一想起你就觉得心痛。
4: 这些事情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2: 你爹怕你脾气暴躁，临终之前嘱咐我不要把事情告诉你，谁知竟被你误会了。
3: 大汉听闻事情的原委，懊悔地哭了起来。
4: 这事情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1: 天下只有不是之子女，没有不是之父母，你母亲对你算是仁至义尽了。
3: 这一对母子终于和好如初了。
4: 孝啊！
3: 傍晚，考叔回到家中，非常焦虑，母亲看在眼里。
1: 娘，我回来了。
2: 今天看你眉头深锁，出了什么事吗？
1: 有一件事孩儿很担心。
2: 什么事？
1: 如今国君将古母囚禁在咱们影帝，并发誓不到黄泉誓不见母，国君这种不孝的行为对百姓影响很大。
2: 难道我们影县也出了不孝之事？
1: 孩儿今天遇到一个大汉，将他的母亲赶出家门，他说这样做是效仿国君黄泉见母的事迹。
2: 我们影县竟也出了这样的事。
1: 上师祈祷民散久矣，若不及时劝谏国君，我怕后果会不堪设想。
2: 你想怎么做？
1: 我想去一趟京城劝谏国君收回成命。
2: 国君连他的母亲都能够囚禁，你劝谏国君不怕惹来杀身之祸吗？
1: 俗话说，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孩儿劝谏国君尽孝是为天下苍生树立一个良好的楷模。孩儿死而无怨，只是娘您……
2: 这你不用担心，你去劝说国君履行孝道，能为天下百姓谋福利，也就是对母亲我尽孝。
1: 娘，孩儿明白了。
3: 于是颍考叔找来一只怪鸟，带着他来到京城。
1: 下官颍考叔叩见主公。
5: 平身赐座。
1: 谢主公。
5: 寡人听说你猎到一只怪鸟，就是笼中之鸟吗？
1: 正是。
5: 啊，呈上来。这鸟与其他鸟类有何不同啊？
1: 启禀陛下，这只鸟名字叫鸭。它白天如同盲鸟，双目不能见物，而到了夜晚却能明察秋毫。
5: 哦，世上竟有这样的鸟，寡人倒是第一次见到。
1: 这鸟还有一点与其他鸟类不同，
5: 是什么？
1: 它乃是不孝之鸟。
5: 哦，这鸟类还分孝与不孝？
1: 正是。这种鸟幼小的时候由母亲哺乳长大，等到长大成人，却要啄食它自己的母亲。我们郑国是以仁孝闻名天下，这等不孝的鸟不应该让它居住在我们郑国的土地上。
5: 爱卿所说不错，这等不孝之鸟的确不该容许它居住在我们郑国的土地上，寡人即刻下旨驱逐此鸟。爱卿为寡人献鸟，寡人赐你一只羊腿。
1: 谢主公。
3: 考叔并没有吃下羊腿，却将羊腿包好放于袖中。
5: 寡人赐你羊腿，你为什么不吃？难道是嫌弃寡人不成？
1: 下官不敢。
5: 那你为什么要把羊腿藏到袖子里呢？
1: 启禀主公，下官家有老母，今日主公以如此上等野味赏赐下官，家母还没有尝到，下官怎么敢独自享用？下官打算带回家去做成肉羹供母亲享用。
5: 爱卿真是孝子。
1: 主公为何长叹？
5: 你有老母奉养，能够尽孝，可惜寡人贵为诸侯，却反不如你。
1: 国母无恙在堂，主公何出此言？
5: 实不相瞒，国母因与太叔段串通谋逆，寡人已当众立誓不到黄泉不与母亲见面，如今后悔可为时已晚。
1: 如今太叔已经死了，国母只有主公一个儿子，恕下官斗胆直言，主公若不奉养国母，与那鸭鸟有何区别？
3: 国君双眉倒立，怒气冲冲，但想想自己将母亲幽禁，也确实不该。
5: 爱卿指责的对，可我已当众立誓，又怎么能自食其言？
1: 如果主公是迫于皇权见母的誓言，下官有一计，既能使主公见到国母而又不违誓言。
5: 究竟是什么计策？快些说来。
1: 主公可以命人掘地，当见到地下皇权的时候，在那里修建一座地室，主公与国母在那地势中相见， 既实现了主公的愿望，也不算违背了主公皇权建母的誓言。
5: 这的确是个好办法，只是不知道国母是否愿意与寡人相见。
1: 世间有哪个母亲会不愿意见自己的儿子？国母思念主公之情，必不会少于主公思念国母之心。
5: 那寡人就命你负责办理此事。
1: 下官领旨。
3: 考叔带人前去掘地，直到掘出地下黄泉之时。考叔命人在那里修建了一座地室，而国君早早的就来到这里，等候着与他日思夜想的母亲相见。只见他的眼睛直勾勾的望向门洞，满含愧疚与期待。母亲来了，庄公急忙起身迎向母亲，母亲也挣脱下人的搀扶，快步走向孩儿。
6: 孩儿了。
3: 见到这一幕，考叔悄悄地转身走开。
6: 全是孩儿的错。
2: 是哀家不对，不怪孩儿。
6: 孩儿不孝，没能向母亲成婚定亲，望母亲恕罪。
2: 全是哀家的错，你快起来。要不是哀家当年偏袒太叔，也不会。
6: 不要再说了，太叔当年叛逆，全是孩儿教导不善，与母亲无关，孩儿愧对母亲。
5: 郑庄公母子团聚，全赖颍考叔调停之功。庄公感念颍考叔忠君孝母，赐爵大夫，后人又为他立庙纪念，颍考叔忠孝之名流传千古。
7: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8: 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市通过常态化联合检查、专业化业务培训、创新日包保监管机制、知密知牢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和服务保障防线，切实守护老年人生命健康与合法权益。市畜牧业管理局组织开展全市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及畜产品质量安全培训班开班。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扎实推进民政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切实防范化解养老领域各类安全风险，全面提升养老机构服务质量，我市组建了养老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专班，统筹民政、应急等多部门力量，在全市养老服务领域开展全方位集中整治行动，织密织牢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和服务保障防线，切实守护老年人生命健康与合法权益。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养老服务领域集中整治工作，成立由分管副市长任组长的专项整治工作专班，明确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建立市级统筹、民政牵头、部门联动、乡镇落实、全域覆盖工作体系。市纪委监委全程靠前监督，压实各环节监管责任。市民政局牵头出台多项专项实施方案，定期召开专班调度会议，研判风险隐患，协调破解跨部门堵点难题，建立日间常规检查加夜间突击抽查的常态化联合检查机制，将消防安全、食品安全、药品管理、床位运营、资金监管、照护服务全部纳入检查范畴，实现全市养老机构、社区养老服务场所排查全覆盖。今年以来累计开展七轮联合检查，检查养老机构70家次，归集上级督查及本级自查问题，建立问题清单，严格执行检查交办、整改、复核、消耗、回头看、闭环管理，坚决杜绝纸上整改、虚假整改，推动各类隐患动态清零。在抓好隐患排查整改的同时，我市还分类分层开展系列专题培训，补齐养老服务专业能力短板。全市组织开展3次消防安全专题培训，重点围绕火灾隐患排查、老年人疏散逃生等内容开展教学，指导机构工作人员掌握灭火器、报警主机等设备操作要点，培训后同步组织应急演练，累计开展消防演练30场，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应急处置实操能力，筑牢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防火墙。此外还开展了食品安全及管理制度专题培训，联合市场监管部门解读养老机构食堂管理规范，围绕食谱公示、食品留样、餐具消杀等制度开展细致讲解，督促机构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卫健部门发挥专业职能，强化养老机构日常药品管理业务指导，规范药品储存、领用、登记流程，严防药品管理风险。针对卧床失能老人照护现实需求，先后开展2次护理卧床老人日常急救知识专项培训，围绕突发病情处置、心肺复苏等要点开展实操教学，进一步提升护理人员应急救护水平，降低老年人意外风险，推动照护服务更加规范化、专业化。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养老服务领域集中整治成效，持续用好专班联合检查、干部日包保监管模式，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和督查回头看，紧盯消防、食品、药品、照护服务关键环节，持续补齐人才队伍短板，健全长效监管制度，不断提升养老机构安全运行水平和服务供给质量。养老服务是守护老年群体幸福晚年的关键民生工程。我市聚焦养老领域安全风险与服务短板，以专项整治为抓手，凝聚多部门联动合力，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监管体系，开展系列务实举措，有效防范了养老机构运营管理，让养老服务更具温度、更有保障。养老服务提质增效非一日之功，后续唯有常抓不懈，持续深化整治成果，健全长效机制，精进服务品质，才能不断夯实养老服务根基，持续擦亮民生养老服务底色。
1: 为提高养殖场、养殖大户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保障畜牧业安全健康发展，近日由市畜牧业管理局组织开展的全市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及畜产品质量安全培训班开班，并在双山镇举行首场专题培训。
2: 培训开始前，市畜牧业管理局相关领导就此次培训的目的意义进行了阐述。培训过程中，四平市生态环境局、双辽市分局相关科室负责同志、吉林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的专家以及市畜牧业管理局相关人员进行了授课。授课人员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典型案例，对畜禽养殖生态环境法典规定要求与法律责任进行了解读， 并就粪污三化核心技术、粪污资源化利用计划及台上填写规范、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相关参数推荐、菌剂的使用方法、违法添加和使用瘦肉精危害和严重后果、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管理要求和乡镇村职责以及养殖档案的填写规范等内容进行了讲解。据了解，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及畜产品质量安全培训班将分别在我市各乡镇街陆续举行，采取政策理论授课加案例警示教育加现场答疑等方式，对各乡镇街畜牧站工作人员、规模养殖场负责人、厂长、养殖大户、畜产品质量安全村级网格员进行培训，通过培训进一步压实规模养殖场、养殖大户主体责任，破解粪污乱堆乱放、直排渗漏、台账缺失、重氧脱节等突出问题，提高养殖场、养殖大户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切实达到政策知晓、技术掌握、管理落地的目标。
1: 近日，由四平市司法局、我市司法局以及市文广旅局联合组织开展的吉林省法治文艺巡演活动在我市商业街精彩上演。
2: 本次巡演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将法治知识与文艺表演巧妙融合，以文艺宣讲形式让法治春风浸润民心。演出现场精彩纷呈，群口快板民法就在咱身边，对口快板不雅聊天是个坑，通俗讲解生活中的法律知识，单出头红月娥做梦，单弦连唱风光无限美吉林，滑稽京东大鼓禽兽记尽显吉林特色曲艺魅力，同时魔术锦上添花、相声法治社会、小品无备有患、寓教于乐、以案释法，女生独唱关东情、梨花颂以及歌曲母亲是中华、幸福中国一起走，唱响时代主旋律，赢得现场群众阵阵掌声。演出期间，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志愿服务，向过往市民发放普法读物及宣传物料。本次活动累计发放民法典300本、宪法200本、各类法治宣传品300份，切实让群众近距离学法、懂法、守法、用法。据了解，此次活动是由吉林省司法厅、吉林省曲艺团有限责任公司主办，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打通普法宣传最后一公里，有效提升了法治宣传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创新普法宣传形式，常态化开展法治文化惠民活动，积极营造全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社会氛围。
0: 为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弘扬全民健身理念，随着中秋节的临近，郑家屯街道近日组织开展了欢舞迎中秋、邻里共团圆、广场舞展演活动，辖区居民以舞会友，共迎佳节，把欢乐送到群众身边。
3: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来自街道各社区的多支队伍齐聚现场，共赴这场活力与温情兼具的群众文化盛会。当欢快的旋律响起，表演者们踩着节拍舒展身姿，抬手转身踏步，动作整齐流畅，一扬手一落脚尖富有韵律，队列变换井然有序，饱满的精气神感染着在场观众，阵阵掌声此起彼伏，灵动舞步传递健康活力，优美舞姿彰显文明新风，充分展现出了新时代基层群众昂扬饱满的精神面貌，现场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此次展演不仅为辖区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展示风采、交流学习的平台，也进一步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下一步，郑家屯街道将持续深耕基层文化建设，组织更多接地气、暖人心的群众文体活动，不断满足居民多元化精神文化需求。郑家屯街道文化站站长张颖。
4: 在中秋节来临之际，我们郑家屯街在英雄广场举办了广场舞展演，目的是给辖区的文艺爱好者搭建一个展示和交流的舞台，用接地气的文化活动带动全民健身，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拉近邻里之间的距离。下一步，我们街道文化站还会持续地组织各类的文体活动，把文化送到群众家门口，不断地提升居民幸福感和使命感。
1: 近日，市委党校组织开展2026年秋季学期第一次集体备课会，全校9名授课教师参与现场试讲。本次集体备课试讲紧扣年度干部教育培训重点任务， 聚焦党的创新理论、党性教育、基层治理、县域经济发展等核心教学专题，严格落实新试讲、后开课、严把关、提质量的教学管理制度，全面检验新学期课程筹备成效。试讲过程中，九名教师依次登台授课，围绕各自承担的教学专题，从课程设计、逻辑架构、理论阐释、案例选取、重难点解析等方面进行完整展示。试讲结束后，参会人员本着实事求是、精益求精、互帮互促的原则，开展集中评议研讨。此次集体备课试讲活动，既是一次教学成果的集中检验，也是一次教研能力的实战练兵，有效达到了以讲促学、以评促改、以研促优的目的，进一步统一了教学标准，规范了授课流程，夯实了课程储备。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等十部门联合举办，于9月14号至20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展，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网安周期间将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多场专题分论坛、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活动。新华网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提出要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服务支持，提高入托率，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生活小常识，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得了流感全身性症状相对较重，尤其是儿童、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发生重症或其他并发症的风险较高。九月起，各地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
1: 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荣美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想要参与节目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荣美，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辽发布的一组消息。奋进中的双辽，专班聚力强整治，监管培训双发力。双辽是筑牢养老服务安全防护网，为扎实推进民政领域群众

0: 身边不治之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集中整治，切实防范化解养老领域各类安全风险，全面提升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双流式高位部署，部门联动，组建养老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专班，统筹民政、应急、消防救援、市场监管、卫健等多部门力量，在全市养老服务领域开展全方位集中整治行动，通过常态化联合检查、专业化业务培训、创新日包包监管机制，织密织牢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和服务保障防线，切实守护老年人生命健康与合法权益。那么市委市政府呢，高度重视养老服务领域集中整治工作，成立由分管副市长任组长的专项整治工作专班，明确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建立市级统筹、民政牵头、部门联动、乡镇落实全域覆盖工作体系，市纪委监委全程靠前监督，压实各环节监管责任，市民政局牵头出台多项专项实施方案，细化整治任务时间节点和工作标准，构建五级工作推进体系，定期召开专班调度会议，研判风险隐患，协调破解跨部门堵点难题，建立日间常规检查加夜间突击抽查的常态化联合检查机制，将消防安全、食品安全、药品管理、床位运营、资金监管、照护服务全部纳入检查范畴，实现全市养老机构、社区养老服务场所排查所有的全覆盖。那今年以来呢，累计开展七轮联合检查，养老机构呢70家次，归集上级督查及本级自查问题，建立问题清单，严格执行检查、交办、整改、复核、消耗、回头看、闭环管理，坚决杜绝纸上整改、虚假整改，推动各类隐患动态清零。
1: 那我们呢，在这个整个现场也看到呢，好多的这个应急处置方案的一些培训。
0: 嗯，
1: 在抓好隐患、排查整治的同时，双流市聚焦养老机构从业人员能力短板，分类分层开展系列专题培训，补齐养老机构专业能力短板。全市组织开展3次消防安全专题培训，邀请消防救援大队现场授课。重点围绕消防器材实施讲解、火灾隐患排查、初期火情处置、老年人疏散逃生等内容开展教学，手把手指导机构工作人员掌握灭火器、报警主机等设备操作要点。培训后同步组织应急演练，累计开展消费演练30场，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应急处置实操能力，筑牢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防火墙。
0: 那么同步组织2次食品安全及管理制度专题培训，联合市场监管部门解读养老机构食堂管理规范，围绕食谱公示、院领导陪餐、食品留样、名厨亮灶、食材采购溯源、餐具消杀等制度开展细致的讲解，督促机构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守护老年人舌尖上的安全。卫健部门发挥专业职能，强化养老机构日常药品管理业务指导，规范药品储存、领用、登记流程，严防药品管理风险，针对卧床失能老人照护现实需求，先后开展了2次护理卧床老人日常急救知识专项培训，围绕突发病情处置、心肺复苏、跌倒噎食应急处理、失能老人照护要点开展了实操教学，进一步提升护理人员应急救护水平，降低老年人意外风险，推动照护服务更加规范化、专业化。
1: 下一步，双流市将持续深化养老服务领域集中整治成效，持续用好专班联合检查、干部日包包管、干部日包监管模式，那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和督查回头看，紧盯消防、食品、药品、照护服务关键环节，持续补齐人才队伍短板，健全长效监管制度，不断提升养老机构安全运行水平和服务供给质量，切实增强广大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全市的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及畜产品质量安全培训班开班，为提升呢养殖场养殖大户的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保障呢畜牧安全的健康发展，近日呢由市畜牧管理局呢组织开展的全市的畜禽粪污资源利用及其畜产品质量安全培训班开班，并在双山镇举行了首场专题培训。那么培训开始前呢，相关的领导呢就此次培训的目的意义进行了阐述。培训过程呢，四平市生态环境局双辽市分局相关科室的负责同志、吉林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的专家以及呢是畜牧业管理局相关人员进行授课。那授课人员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典型的案例，对畜牧养殖生态环境法典还有呢规定要求与法律责任进行解读，并就呢粪污三化核心技术还有呢这个粪污资源化利用计划及台账填写规范畜禽的粪污资源化利用相关的参数推荐，还有呢菌剂的使用方法、违法添加和使用的瘦肉精危害和严重后果，还有就是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管理要求和乡镇村职责以及养殖档案的填写规范等内容进行了讲解。
1: 据了解，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及畜产品质量安全培训班呢，将分别在我市各乡镇街陆续举行，采取政策理论授课加案例警示教育加现场答疑的方式，对各乡镇街畜牧站的工作人员、规模养殖场的负责人、厂长、养殖大户、畜产品质量安全全村级网格员进行培训。那通过培训，进一步压实规模养殖场、养殖大户的主体责任，破解粪污乱堆乱放、直排渗漏、台账缺失、重氧脱节等突出问题，提高养殖场、养殖大户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切实达到政策知晓、技术掌握、管理落地的目标。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那么近日由四平市司法局、我市司法局以及呢市文广旅局联合组织开展的吉林省法治文艺巡演活动在我市商业街精彩上演。那本次巡演的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将法治知识与文艺表演巧妙融合，以文艺宣讲形式让法治春风沁润民心。演出现场精彩纷呈，群口快板民法就在咱身边，对口快板不雅聊天是个坑，通俗讲解生活中的法律知识，单出头红月娥做梦，还有单弦连唱风光无限美吉林，还有呢就是滑稽京东大鼓捉秦记，尽显吉林特色曲艺魅力。同时呢，魔术锦上添花，相声法治社会，小品无备有患，寓教于乐以暗示法，女生独唱关东情、梨花颂，以及歌曲母亲是中华、幸福中国一起走，唱响时代主旋律，赢得现场群众阵阵掌声。演出期间，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志愿服务，向过往的市民发放普法读物以及宣传物料。本次活动累计发放民法典300本、宪法200本，那各类法治宣传品呢是300份，切实让群众近距离学法、懂法、守法、用法。据了解，此次活动是由吉林省司法厅、吉林省曲艺团有限责任公司主办，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打通普法宣传最后一公里，有效提升了法治宣传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创新普法宣传形式，常态化开展法治文化惠民活动，积极营造全民尊法学，全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社会氛围。

0: 来看来自于新华社的一条消息。那么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呢开幕。那么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呢于9月14号在山东济南举行。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识备案产品等一系列网络安全领域重要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
1: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10部门联合举办，于9月14号到20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展，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
0: 网安周期间呢，将举办呢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多场专题分论坛。那么，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文艺化网安等活动呢，并开展了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主题日活动。网络安全呢，七进宣讲普及活动，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网络安全知识的防护技能。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新华网的一条消息，第29届全国推普周开幕，我国的普通话普及率呢已经达到了87.72%。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多数用到的它确实是啊这个普通话。
1: 嗯，
0: 在我们生活当中呢，也确实是普通话呢会让很多的这个沟通，民族之间的沟通会有呢更通畅的这个感受。那么据统计呢，统计显示2025年呢，全国普通话的普及率呢是达到了87.72%。那本

借推普周期间呢，教育部和国家语委举办呢语润万家时代光影图片展，集中展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语言文字事业取得的成效，反映语言文字工作服务群众惠及民生的实践成果。开展16信箱书信征集展示，测测你的普通话等群众性活动，展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服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作用。那么本届推普周创新推出一加七加 N 活动模式，在全国性重点活动基础上呢，推出依法推普爱我中华成语探华夏，推普助力乡村振兴，推普智能家等七个主题日活动。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国家语委相关委员单位以及各地各行业系统、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等，结合实际开展形式多样的推普宣传活动，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走深走实。

上午九点至十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新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融媒之声的九七九帮你办。那在这样的一个环节呢，您可以把您生活当中的民生服务类消息通过发送微信的方式呢发送给我们。您在您的微信上搜索双聊融媒，并且在首页呢就可以以打字留言的方式把您生活当中的一些买房卖房和一些事务招领的信息发送给我们。那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呢在节目当中为您播出，期待您的参与。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丛林传》。众人回到东看台，书说简短。7月初1，杭州擂就此结束。说擂台完了没有？耗子拉木锨，大头在熬腾呢。法缠挨打能完吗？抄口是越接越深呢。当时两个镖局子申请官府，今天的擂就此结束。知府大人满跪点头。100天的期限，那不早着喝呢？率领两个知县打道回府。飞龙镖局的人，摇摆的鹌鹑，斗败的鸡，一个个灰溜溜的，抬着法缠，狼狈不堪。回飞龙镖局，到了镖局子，这是丧事，人们全都挤在里屋了，围住法缠，法缠放在床上，人事不省。再看这和尚多惨，面赛黄前指，唇似电叶青，两眼深陷，顺着嘴角子冒血沫子。后来给他敷上药了，一直等了第2天这个时候，法缠才明白过来。但是起不来了。法缠微微把眼睛睁开，心说：“哦，我还没死呢。”回忆回忆擂台上的经过，他到现在都不明白。

这徒弟用什么招把自己打得这么严重？明明我上来一扣，他的胳膊怎么着变了？削到我脑袋上去。看来我不及丛林大老杆呢，这小子真厉害，能完得了吗？法常看看潘红顶，把他叫到面前，声音微弱呀，大致的意思是告诉他，快代替我给我哥哥北侠秋田发信，骑快马送到塞北秋季来，让我哥哥无论如何要来到杭州内，给我报着一掌之仇。有人拿着信骑马赶奔塞北秋季来。北侠来没？能不来吗？到杭州找佟林来算账，给法禅报一掌之仇。哎呀，那段书的节目太精彩了。双月分双剑，南北昆仑会，佟林台上再展神威，才演出一段灵隐寺贺号带花，是名扬天下。安下他们咱暂且不提，再说这金龙镖局的高高兴兴，大家回到镖局子，二侠吩咐一声，来啊，隆重祝贺，改善生活。不管年老的还是年少的，眉飞色舞，津津乐道，谈论擂台上发生的一切。你看吧，每个人瞅着佟林都带着羡慕的眼光。五体投地，这就叫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那金龙镖局原来不少人对佟林不熟悉，这回刮目相待，知道这个大老杆可不是一般的人，能把法禅打得那么惨，他得多大的能耐。唯独一个人心里沉重，谁呀？镇东侠侯廷。侯廷知道打了法禅是好事，但是惹了大祸，这个事儿绝对完不了。那北侠邱佩宇能不来吗？那邱田长出一口陆陆宝剑，名扬天下呀。佟林要跟北侠伸手，能不能赢得了，那可两说着呢。但是现在呢，也是应该祝贺的事儿。酒宴排下，大家纷纷给佟林敬酒，尤其是雍亲王胤禛。胤禛呢，乐得有点忘乎所以了，不但眉飞色舞，而且摇头晃脑。我还说呢，哎呀，打的真过瘾啊，怎么还叫他活着回去了？再使点劲儿就把他打死就得了呗，这是个祸害，留到世上一点好处都没有。佟林心说，我这位爷就不怕事儿闹大了，每回打完了他都觉得不过瘾。佟林一笑，大伙就谈论着，过两天恐怕北侠就得来呀、啊，不要掉以轻心，要严阵以待，准备第二次杭州开擂。一个转过天来，也就是七月初二，大伙正在高谈阔论的时候，门口乱了。你不能进去，我非进去不可。镇东侠一皱眉，怎么回事？
外面何事喧哗？时间不大，黄灿、黄金铎从外边进来了。师傅，您出来一下，什么事儿？您出来就知道了。镇东衙跟贝勒爷和佟林众人打过招呼，迈步出来了。到外头一看呢，院里头不少人围着个大胖子，一眼就认出来了。这大胖子是杭州的大财神爷，姓于，叫于财神，又叫于胖子，是宝和银号的东家，家产万贯。就见于胖子满头大汗，顺着嘴角喷白沫子，一看东侠出来了，于胖子挤过来了，老侠客，老侠客，你们是行啊，我怎么办呢？啊，我那10万两银子怎么办？东侠呼啦这才想起来，对呀，7月初一开擂那天还没等打呢，黄灿、黄金铎向自己禀报，在太湖丢了一只镖，10万两银子没影了。因为集中精力打擂这个事儿先压到旁边，没想到人家找到门上来了，那叫10万两啊，数目不小。于胖子一再给东侠作揖，我说老侠子，你忙里偷闲呢，无论如何得把我的银子要回来，不然的话小号就得关张啊。跟东侠一想，关系到镖局子的信誉，因此得好好安慰安慰人家，喝退众人，拉住于胖子的手，于先生，您不必着急，不是银子丢了吗？我们负责给押这只镖，我们就负责给找这只镖，如果差分离丝毫，我侯廷负责到底，包赔全部损失，咱们手续都履行了，这还能更改得了吗？是是是是，老侠客，当然我是100个相信您，不过我等钱用啊，早就发过信，淮安府分号正等着这笔银子呢，要迟迟不到就影响了我们的买卖了。好吧，您先回去听信，我马上着手办理此事。好好，侠客爷，拜托您了，事成之后必有重谢。送客，把这胖子给送走了。镇东侠心里头闹腾的，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又是擂台上的事，又是丢镖的事，都搅在一块了。转身回屋，雍亲王胤禛一看东侠那表情，就问老侠客，我听说什么又吵吵又嚷的，飙了又飙了，怎么意思啊？是这么回事，前些时我亲徒孙落地燕子张雄保了一只镖，赶奔淮安府，哪知道这个冤家路过太湖之时，不按绿林的规矩办事，公开喊镖，结果得罪了绿林的朋友。那太湖里边有座山叫中山，中山里边有座大寨叫狮子寨，一共有5家寨主，我都认识。大寨主金头狮子孟恩、孟少伯挑了理了，因此把这只镖给劫去了，不但劫了镖银，把人还给扣留了。因为咱忙于擂台上的事儿，
把这

事儿摘只鸭下来。这不，人家买卖家找上来了，要索取这十万两白银，我得想办法解决。哎呀，我真不明白，你说这个太湖、中山、狮子寨这些人是干什么的？绿林人，换句话说就是贼，哈，贼这么猖狂，调点军队把他平了，不就结了吗？哎呀，我的爷，说容易做着难呐，这可不是好评的。就这些年来，官府不能奈何于他呀。相反，贼人的气焰十分嚣张。其实东侠心里非常清楚，这事不怪人家，怪自己手下人把事没办好。原来啊，镖行有镖行的规矩，绿林人有绿林人的规矩。你别看是贼，在某些方面很讲人情。你比方说，押镖的主到了人家太湖境界，到人家管辖的地方，把镖旗子卷起来，衙门桥洞就过去，发现人家太湖的绿林人，高高的把镖旗子一举，冲人家一作揖，这是人情，人家肯定不接。何况镇东侠这么些年了，跟江湖绿林人都有交情，所以山也好，岛也好，那些寨主们对宗家都给个面，就缺钱花也不接。哪知道镇东侠这徒孙黄灿的徒弟落地燕子张雄，这小年轻人不怎么地。还是那句话，嘴巴没毛，办事不牢。人家都忙于擂台的事儿，这只镖没人护送，就叫他护送了。黄灿还一再告诉严守绿林道的规矩啊，一定逢山拜山，逢岛拜岛，千万别出岔。这是咱们正倒霉的时候。张雄答应的挺好，结果到了太湖边上了，命令手下人继续喊镖，把几个毛贼草寇算得了什么呢？你们还成得了气候吗？我们这金字牌匾，正大光明的镖行，尤其我师爷镇东侠、二师爷都来了，怕你们吗？吓死你们，你们也不敢接。由于他一念之差，这一喊镖把太湖的人得罪了，到那就不听劫，就把镖营劫去了，把人还给扣了。你说麻烦不麻烦？东侠能不急于去要镖吗？翻回头再说，杭州那阵紧锣密鼓没完呢，你知哪天继续开擂？这就叫忙里偷闲，跟雍亲王请假要去太湖。佟林在旁边一听，海川心说，哎呀，我这个老哥哥肩担重担啊，泰山压顶一番，里里外外全靠他老人家一个人。再说人家图什么呢？为我的事情呕心沥血呀，满口应承，事情办完之后陪着赶奔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还捉拿盗宝的贼寇呢。那么人家给我帮忙，翻回头来我也得给人家出点力。所以佟林呢站起来了，老哥哥，镖局子的事情太多了，再加上杭州内的事情，
您都顾不过来，哪有功夫去要镖啊？小弟不才，愿替哥哥走一趟，不知老哥哥意下如何？我去要镖去。他这么一说呀，雍亲王乐了，对对对，海川说的太对了，老侠客您太忙了，干脆这个事儿交给佟林吧，到那不就要来了吗？镇东侠心说，我的爷，您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因此东侠一笑，拍拍佟林的肩头，让他坐下沉住气，这个事儿你们不必插手，事情不算大，我呢去了就解决了。再者一说，镖行有镖行的规矩，绿林人有绿林人的规矩，专讲插不过节，咱们错了，按规矩理应当赶奔太湖中山狮子寨去认个错，去赔个不是，说两句好话，给人家留个面子，这镖银分离丝毫也不能损伤。要实不可解的时候，让海川贤弟帮个忙也不算不行，现在还用不着。你要互相那么一争，金龙镖局的总镖师黄灿有点挂不住了，觉着给老师和众人找麻烦，黄灿过来了，师父，师叔，爷，我看你们各位都不必着急，这个事儿呢是在我身上引起来的，怨我看错了人，不应当把这只镖交给张雄，才引出这么多麻烦来。方才我老师说了，绿林人有绿林人的规矩，我看我出个头吧，我带着几名伙计买点礼物，赶奔狮子寨见见大寨主金头狮子孟恩，把这个事情解释清楚了，再说几句好话，我能把镖银要回来。老师啊，您的确事儿多，我看你也不必去了。后来经过大家一商量，认为黄灿说的对，镇东侠呢以为这也没有什么事，好吧，就叫黄灿办这件事。黄金铎收拾东西刚要走，两个师弟登前无影阮和，月下无踪阮弼，在旁边过来了。师兄，您一个人人单势孤，我们哥俩跟着您去吧，万一跑道送个信儿，他也活变呢。黄灿一想也行，好吧，就决定师兄弟三个人前去要镖。镇东侠批准，三人带着东西起身，还带着八彩重礼。咱们书说简短，等进了太湖中山狮子寨，黄灿一看就不对。按规矩说，人家镖局的总镖师来了，来拜山，山上的人不管怎么不痛快，也得派人接一接，结果没人接，狮子寨的人是横眉立目，就这样让黄灿他们进了分赃厅。等进了大厅一看，五位寨主全在，正中央一把高脚椅上坐着总家大寨主金头狮子孟恩，上推手两家寨主，二寨主彭飞彭万里，三寨主金毛海马袁德亮，四寨主何豹何少山，五寨主韩

0: 后再坐。在金头狮子孟庵后头还站着两位小寨主，一个叫崔美，一个叫郝乐天。黄灿迈步这一进来，人家大身都没欠，只好把礼物放在旁边，暗气暗憋。黄灿紧走两步，躬身一礼：“哟，大寨主，各位寨主一向可好？金龙镖局总镖师黄灿，这厢有礼了。”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铜陵传》。大寨主金头狮子孟恩圆睁怪眼往下看了看，用鼻子哼了一声：“我说这是哪阵香风，把黄总镖师刮到我这儿来了？”“黄总镖师，见本寨有什么事情吗？”可黄灿一听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心说话：“你装什么糊涂？你劫了我们镖局子的镖，你不知道是怎么的？”哎，黄灿又一想，别惹事儿喽，那擂台上不少事儿，但能容人且容人，能忍则忍吧。黄灿一笑：“大寨主啊，给您找麻烦了。前些时我的小徒落地燕子张雄不懂规矩，在太湖一带喊镖，得罪了各位英雄好汉。这个东西我一定要严厉责备他。所以大寨主一怒之下呢，把镖人给截留了。我知道各位寨主不缺这俩钱花，是要这个面。这个杭州擂第一次开擂刚结束，我就奉师之命来到贵寨，恳请五位寨主高抬贵手，把镖银还给我们。我老师说了，过后一定重谢五位寨主。要说黄灿呢，这么说已经够意思了。大寨主金头狮子孟恩点了点头，转回身问五寨主：“你看山寨上的事儿，都是大寨主和五寨主拍板决定，五寨主就喊打手。”这小子大三角眼眼角往下耷拉着，一张大白脸，看那眼睛就是十分狡猾，滴溜溜直转。老五，你看怎么样？韩德寿一听，啪一拍桌子站起来了：“大哥，您等等。哎，黄灿，你说什么？管我们要镖来了？”“啊，五寨主，正是。”黄瓜菜都凉了。我们把镖银给劫了，为什么你不即刻派人来呀？”“五寨主，方才我说了， 就因为有杭州那个事情，我们倒不开人手，所以没有及时前来拜山，还望五寨主见谅啊。
3: 哦，
0: 是啊，杭州那聚集的都是英雄好汉呢，你们当然没拿我们哥五个当回事了，我们算得了什么呢？小菜一碟儿。故此忙完了大头才来跟我们见面。黄太，这么跟你说，镖银十万在库房里搁着原封没动，这么跟你说吧，这点银子我们不屑一顾，后留的那五个人，包括你徒弟落地宴的张雄在内，一日三餐招待的非常好，我们一点都没为难他。这不你来了吗？咱把话说清楚，你从哪儿来的，你还回到哪儿去？这只镖你要不回去，你算个什么呢？你们瞧不起我们哥五个，我们也瞧不起你。回去给你师父东霞送个信，起码得让你们东霞来一趟，他得赔礼来，他得把事情摆清楚。摆完之后，我们哥五个觉得这口气出来了，连人再镖银全部送完。来，宋哥。什么叫宋哥？往外约。黄灿一听，这吴寨主且慢，吴寨主，各位，我师父实在太忙了，但有一线之路，踏了人家就来了。本来呢，我师父想来，后来被别的事给缠住身了。各位啊，我看这样吧，能不能把镖银和人先给我，我把话捎回去，杭州内结束之后，我老师定当前来拜山。韩德寿把脑袋一拨了，眼睛就瞪起来，黄灿，黄灿，闭嘴闭嘴，我告诉你啊，正因为咱们两家有交情，低头不见抬头见，我放你回去，不然的话你离不开中山狮子寨呀，你还不赶紧给我快走，叫我说难听的话吗？这个黄灿黄金铎呢，性情温和，但能不翻脸不翻脸，虽然说气得鼓鼓的没有发作，他带来这俩师弟可不听劲，灯前无影软和月下无踪软壁，哥俩那眼眉就立起来，一看五寨主如此无礼，哥俩一咬耳朵，软和过来了，师兄您躲躲，哎，我韩德少，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哦，你觉得这是在你这一亩三分地儿，你就飞扬跋扈，你把我老师东霞也看得一钱不值了，那个堂堂的侠客，人家穿新鞋能踩狗屎吗？你觉得你太湖中山狮子寨挺了不起，江湖上有一号，嘿，在少侠客看来你是狗屁不值，人给不给？银子给不给？你要敢说不给，我马上调人平你的贼窝。阮和这么一咋呼，阮弼把八彩礼用脚全踩了，咔嚓咔嚓，把酒也给摔了。哎呦，这多喂狗好不好？给他们送来吧。您说这不没事找事吗？ 这五位债主一看是拍案而起呀，好胆大的狂徒，你们哪是来拜山的，竟敢口吐狂言，这还了得吗？来了，拿下！喽啰宾哥拿刀枪绳索往上一闯，黄灿一看完了，事儿闹崩了，埋怨俩师弟呀，你们脾气怎么这么暴躁，要知道这

变了。有能耐我们要镖，没能耐这只镖不要了，我们包赔损失啊。好，这债主们也都到了院里了。金头狮子孟恩往两旁看了看，哪位弟兄下手？我五寨主韩德寿。这韩德寿一点手，叫喽啰兵抬过一条白的杆子来。这条大杆子一丈八尺多长，根儿那块有一掐粗，头前是半圆形一个尖儿。这个杆子这东西是最不好练不过呀。再看韩德寿把袖面高挽，把辫子一盘，杆子朝着手里往下一杀身，前把压后把一拧，先练了个乌龙出洞，后练了个怪蟒翻身和金鸡乱扁头。人家没费吹灰之力，就是一抖这杆子，没400斤的力量抖不起来。点手换三位少侠，还没等着黄灿过去呢，灯前无影软和压手中金背雁翎刀噌就窜过来了。好小子韩德寿，你接刀不行，以上是下刀劈顶梁门。韩德寿跨步闪身，把刀躲过，用大杆子压他的刀背，阮和往回一抽刀，人家杆子跟着就进来了，正点到阮和的肩头上，啪！我骨头来来来来来，一招是仰面摔倒。把阮和疼的，哎呦！用手一捂肩头啊，你想那杆子戳上能轻得了吗？刚要逃走，喽啰兵过来，别动，走不了了。您胳膊给捆上，把刀捡起来，插到刀鞘里头。灯前无影阮和脸一红，头一低，不说话了。阮弼一看不干了，晃刀过来，韩大少，我来给你接接招，招刀，招刀，招刀。韩大少一笑，我阮弼，你这两下子我心里清清楚楚的，你不必咋呼，叫你尝尝我杆子的厉害。啪啪啪啪啪，扑通，阮弼摔倒。那个时候怎么回事，刀锋飞了，啪一下正点在肩头上的，摔倒在地，被人家生擒活拿。黄灿一看，好厉害的韩德寿，原来把他小瞧了，心说我跟我这俩师弟这能耐仿上仿下，我伸手也得落这结果，干脆别丢人了。黄灿到底是大两岁，经验丰富。黄灿呢，把家伙放地上了，哈哈一笑，五寨主高，好好身手，掌中这条杆子。

0: 神出鬼没，我服气了。本来我想跟你伸伸手，不过到了你这一亩三分地儿，我打趴下你，那后边还有四个，打趴下那四个，你们还有七八百人呢。哎，我也不愿意跟你们费那力气了，随便吧，你们绑吧。呵，他说了这么几句俏话，总算没受伤，被人家明胳膊给捆上。五位在鲁辉的屋里头一商议怎么办，这金头狮子孟恩呐，比那四位债主还强点，多少有点厚的劲儿，这眉头啊锁了个疙瘩。这，哎呀，我各位兄弟，我原来呀、啊，以为他飘了他们礼了，把人和镖银扣留，赚点面子。他们来了人了，一说好话，把东西给他们就得了，何必结仇呢？再说那镇东侠、侯二侠也绝非等闲之辈、啊，把他们给得罪了，咱们在太湖也很难安身立足。你看今儿这事弄的，弄的，事儿激化了。你说把这仨人也抓住了，该当如何处理呢？大哥，您的意思呢？算了，点到为止吧。他们也栽了跟头了，绑绳解开，就把他们放了就得了，别惹事儿。三寨主金毛海马袁德亮一听，大哥，咱们是哪门的您知道不？铁扇寺的，招啊！既然咱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在江湖上就有这一号，五大派八十一门提起咱们铁扇寺来，无不敬仰。咱要这么做事情，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大哥，您都已经说了这话了，让老匹夫镇东侠来赔礼认罪，结果说话不算数了，就这么胡了八图把人给放了，算怎么回事？那么老三，以你之计，以我之计呀、啊，把这仨小子叫进来，他要服软认错。给镇东侠烧个信儿，就把他们放了。东侠来了之后，咱把镖银那些人再给放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如果仨小子不服软，照样蛮横，我的意思，杀，把他们剁了就得了呗。已然把镇东侠给得罪了，咱怕什么？实在不行，跟咱两位当家人说一说。两位当家人鼻子哼一声，那侯廷和侯杰就死无葬身之地。好吧，好吧，老五啊，你说呢？我三哥说对不对？我同意，同意，同意，推进来，把那三小子盯进来，把三位上下推进来了，和仨人立而不跪呀。两旁的喽啰兵赶紧过来了，怎么不服啊？不服啊！咣咣，不服啊！底下就几脚，上就几拳，这仨上下奔奔是吧？能给谁跪下吗？哎呀，孟恩就说话了，我说皇太，软和软臂，你们要服个软，我马上送你们下山。你们要是不知趣儿，你们可够呛。我说孟恩，你说他妈什么东西，我们能服得了你吗？哎呀呵，一声令下，把黄菜软和软臂推推拥拥拉到院去，这就准备狗头刀接血的盆子要动家伙。有个报事的楼兵撒脚如飞进了大厅，报， 皇大寨主，各位寨主，镇东侠侯廷领着一伙人前来拜山。站住！别开刀，先别开刀。为什么呢？大寨主感觉到这事情啊复杂呢。那镇东侠怎么冒上来的？莫非他们事先都计划好了，先派仨徒弟来，紧跟着东侠再来？这要把仨人给杀了，后果负担不起这个责任了。跟四位寨主一商量，四个寨主说行，他镇东侠有什么了不起，让他上山，说好了怎么都行，说翻了他出不去。就这样把三小绑到东廊之下最显眼的地方，东侠呀一进来正好能看见，给他来个下马威，也叫张手雷，让他知道知道咱们哥五个也不好对付。另外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在周围左右埋伏了200名刀斧手。大寨主交代的清楚，看我的眼色行事，让你们动手，一起杀出来，把他们剁成肉馅。大山安排好了。那东侠不比旁人呢，你看黄灿来拜山，他们大声不欠，不哼不哈，那镇东侠名头在那摆着呢，怎么说大面得亮得过去。大寨主吩咐一声，列队迎接。5位寨主，2位小寨主，带着大小头目近100人离开中山狮子寨，赶奔水屋。干什么呢？这岛的周围都是水啊，在这个小马的登船上了一只飞虎舟，荡江摇弩直奔东北方向。东北方向那个地方叫枣林庄，也有码头。一般的他们都在枣林庄上船下船的，来人也在那个地方。刚走的一半的路程，就发现对面荡江摇弩一只快艇无非四舰迎面而来。哗，大哥大哥，你看来了来了。金头狮子孟恩掌身往对面一看，小船的船头上站立一位老者，身穿米色裤褂，腰中沙子袋子，挎着口宝剑，花白须髯被风一吹飘在两肩，是傲骨英风，后边还跟着几个人，那几个人看不清楚，一眼认出来了镇东侠。久打交道吗？那么镇东侠怎么来了呢？不说不来吗？是镇东侠事儿太多了，等把黄灿软和软壁打发走了之后，东侠怎么仔细一琢磨，哎呀还是不行，又有点后悔。我现在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我亲自去一趟。这年轻人办事啊没有把握，如果把事情计划了就更麻烦了。思前想后，老侠客决定后赶，要不怎么来得这么快呢？跟雍亲王一请假，雍亲王一听老侠客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好吧，您放心去办事。海川呢，你跟着，到大功告成。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 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有多少个夏天让时间飞越风浪的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如果说您在直播的时段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胆囊里的小石头别拖成大麻烦。可能在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哈，会发现有胆结石，或者说呢有这个胆壁不光滑、胆囊炎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或者说有没有想过这个胆囊里的这个结石、这个小石头是怎么来的呢？有的时候呢，可能说，哎，早晨上班比较时间匆忙，那早饭可能没来得及吃，或者说呢，熬夜、加班、焦虑、生闷气等等。其实这些我们看似很平常的事情，它都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一定的损伤，可能我们的胆囊就正在默默地承受着这一些。那么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倡导设立什么呢？胆囊健康日。那在我国呢，每100个人里面就大约有6到10个人是患有胆囊结石的，其实这个概率还算是比较高的。不少人呢可能平时的时候没有感觉，根本就没有发现，也没有什么异常，直到体检的时候啊，我们在做这个彩超的时候可能才会发现，哎，它的存在。其实这个小小的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小的石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可能会有一定的安全的隐患。很多人会认为说胆汁是胆囊生产的，其实这个流传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误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普外中心肝胆胰脾外科副主任介绍，我们俗称的胆，也就是规范的名称呢，就叫胆囊。胆囊和胆管共构成胆道系统，也就是说这个胆道系统呢，它是由胆囊和胆管共同去组成的。但其实胆汁并不是由胆囊分泌的，它是由肝脏分泌的。胆囊只是说负责储存和浓缩胆汁，也就是说胆汁呢是由肝脏分泌出来的。那这个胆囊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哈，比喻成一个小小的口袋，它就是负责装这个胆汁的，然后可以把胆汁进行浓缩。那这个医生呢也是打了一个比方哈，非常形象的一个比方，他说比如说把这个胆道

那么肝脏里的毛细血管呢，就相当于这个树枝，它是负责每天收集肝脏分泌的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那么这些细流汇合到一起之后，到达肝外后呢，形成了树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胆管。那么在胆管右侧壁上伸出一根2到3毫米宽的枝条，这个就叫做胆囊管，它连接着一个大约是7到10厘米长的梨形的这个储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胆囊了。当我们在进食之后呢，胆囊收缩，把高浓度的胆汁排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帮助去消化我们食物当中的脂肪。那么在我们不吃饭的时候，没有进食的时候呢，胆囊它就会在胆汁它就会进入到胆囊，胆囊呢将其浓缩5到10倍，然后再进行去储存。我们可以这样想，如果说我们没有吃饭的时候哈，那我们每天分泌的这些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可能我们的胆囊是装不下的，那我们的胆囊就得将它浓缩，浓缩之后，哎，说白了哈，它就省地方了，那它就这样的话就比较好储存。那么问题就出在了储存的这一个环节当中，胆汁的成分呢主要包括什么？胆固醇、胆汁盐酸、卵磷脂等等。后面的两者，就这个胆汁盐酸呢和卵磷脂啊，它是可以溶解胆固醇的。但是如果说这个胆固醇的浓度超出了它这个溶解的这个范围的话，那么就会以固体的形式，哎，析出了，形成了胆囊结石。此外呢，如果说胆囊先天的收缩能力是比较不太好的或者欠佳的，那么消化的时候呢，胆汁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排空，那这个时候也会留在胆囊之内，久而久之的话呢，这个胆固醇也会沉积，然后形成胆囊结石。所以说呢，这个浓缩的环节哈，是非常容易形成胆结石的。那么胆固醇过饱或者说是胆囊收缩功能较弱，这个两个是胆结石形成的非常大的直接的病因。那么医生也强调说，反复在日常生活当中哈，长期的你吃一些高脂肪的饮食，长期的不吃东西，或者是血脂比较高的，怀孕雌激素分泌比较旺的，以及还有一些先天性的因素等等，都可能会诱发上述提到的问题，导致我们身体有结石的产生。那么根据成分的不同，胆囊结石可分为胆固醇结石、胆色素结石和混合型的结石，也就是说包含之前的两种。那么了解了这些分类之后呢，是非常有助于帮助医生去判断这个病的成因呢，以及去根据你的成因去定制个体化的治疗的一些策略和方案。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再来分析一下哈，胆囊里的小石头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那门诊当中哈，医院的医生呢也会经常问患者说，你平时吃早饭吗？经常会问到的这个问题。那么医生也解释了哈，如果说不按时吃早餐的话，那么从前一天的晚饭到第二天的午饭，那间隔的时间呢已经十几个小时了，高浓度的胆汁长时间的淤积在胆囊内，胆固醇等等的一些成分它就非常容易沉淀，因此不吃早餐的话确实会显著的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那么在中医看来呢，结石的形成是源于气机失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外科诊疗中心普外科肿瘤外科的副主任叶晋生介绍，中医一般将其归为这个类痛胆胀，但其核心的病机在于什么呢？肝胆疏泄失常，气滞湿热，痰瘀互结，那由功能失调逐渐的演变成有形的实邪。现代人呢工作压力比较大，那经常呢可能会有郁闷啊、焦虑啊、易怒、生闷气等等，这些呢容易导致肝气郁结，那么就会抑制胆汁的排泄，这个也是发病的初始因素。那么叶金生也说，而暴饮暴食、偏好肥甘厚味或者是三餐无规律，会损伤脾胃，酿生痰湿湿热。那么湿热呢，熏蒸胆汁，就如同在煮汤水一样，使得胆汁呢就越来越浓稠，越来越浓稠。那痰湿不断的聚集，日久凝结，那么质地坚硬者呢就化为结石了。这个呢是在中医的一个解释。此外呢，长期的熬夜也会耗伤肝胆之气，它也提醒胆囊结石息肉不是局部的问题，它是全身的气机饮食的代谢失衡，哎，在胆腑表现出的一些具象的表现。尤其值得警惕的什么呢？快速的减重或者说是短时间的暴瘦，这个也非常有可能诱发胆囊结石。

有的人会说胆呢，这个胆结石哈，其实平时也没有什么感觉，那也不疼不痒的，那就可以不用管了吗？或者说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吗？其实患有胆囊结石，症状是因人而异的。轻微的症状呢，可能包括经常的口苦、打嗝，食用油腻的东西之后呢，可能会恶心、肚子胀、不消化等等。严重的呢，会引起剧烈的这种胆绞痛。我们常说心如刀绞，那就可以足可以见得哈这个胆绞痛的程度。那么医生也说，结石的这个体积如果说比较小的话，可以在胆囊强烈收缩或者是排出胆汁的过程当中，哎，它就发生这个位移，一旦的卡在胆囊的颈部或者说是胆囊管的时候，这个比较狭窄的地方的时候，那么胆囊持续的收缩，它就会引发疼痛，诱发急性的胆囊炎。另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在左侧躺着的时候，睡觉的时候，结石会受到一个重力的牵引，向胆囊管的方向去移动。那么如果说卡顿后呢，也会引起这种胆绞痛的。那么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胆道外科学的这个学组发布的哈急性胆道系统感染的诊断和治疗指南2021版指出，急性胆囊炎发病率占所有急腹症的3%到10%，其中呢约95%的患者呢是合并胆结石为结石性的胆囊炎。因此一旦胆囊结石患者右上腹感到剧烈疼痛的时候，并有进食油腻、左卧位睡觉的情况，那么就要考虑了是否是急性的炎症发作。那么如果说胆囊结石它不引发疼痛的话，是不是可以放任不管呢？那么医生也指出了，结石长期的去摩擦胆囊壁会导致胆囊逐渐的增生，那这个也是一个慢性炎症的一个表现，它同样也是不可轻视的。

很多的老百姓，甚至是部分的非专科的医护人员，都存在着胆囊结石不疼那就不用管的一个误区。但是增生持续的不断，慢性炎症也在反复的发作，容易诱发癌变。那么医生也介绍，科学研究表明，从无症状的胆囊结石到胆囊癌变大约是需要10到15年，而胆囊结石呢已经被证实是胆囊癌最明确的危险因素之一，约有85%的胆囊癌患者合并胆囊结石。那么医生也直言，如果说胰腺癌是癌中之王的话，那么胆囊癌就是癌中之王中王，也可以见得哈，它的这个恶性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呢，他也建议，如果说患有胆囊结石15年以上且没有症状的，或者说结石直径已经达到2到2.5厘米以上了，应该认真的考虑手术去切除掉了。那么专家也介绍了，这个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是目前治疗胆囊结石最准确的、最有效的方法。患者全身麻醉之后呢，医生会在其腹部开3个小切口，也有单孔的，或者说也有4个孔的哈，放入这个腹腔镜的器械，并在腹腔镜画面下仔细的去摘除胆囊。那么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呢，是属于非常微创的一个手术，伤口呢通常也比较小，恢复的很快。因此就是不要说，哎，我们不必谈手术而色变的。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迎来了白露节气，白露这个时节应该如何养生呢？

白露呢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因为秋气渐深，温差较大，接近地面的水蒸气夜间遇冷凝结成水珠而得名。这个时候呢，天气冷暖多变，而且早晚的温差也较大，应该注意应季的养生。那白露节气，我们身体哪一些部位是最怕受凉的呢？

俗话说呢，寒从脚下起。那么在人体的12条经络当中，有6条经络是从脚开始的。如果这个时候不注意双脚的保暖，寒气可能就会通过脚来侵袭人体。

注意脚部的保暖，就是说这个季节呢不要再穿凉鞋了。另外呢，每晚睡前我们可以用温水来泡脚15分钟左右，水温呢差不多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就行。水中呢可以加入适量的艾叶或者是桂枝这样的药材来帮助散寒祛湿。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糖尿病患者要注意泡脚的水温和时间，防止烫伤。

另外白露节气之后呢，尤其要注意肚脐的保暖。那么肚脐一旦受凉，非常容易引发腹泻或者是腹痛。我们除了就是说要格外的通过穿衣服来注意肚脐的保暖呢，也可以把双手掌心搓热以后呢，交替的这个温暖位于肚脐正中央的这样的神阙穴，有助于健脾和胃、温通阳气和强身防病。

还有呢，就是要防止脖子受凉，颈部呢是风寒邪气非常容易侵袭的地方，如果这个时候不注意颈部的保暖，寒气可能会通过颈部来侵袭人体，引起头疼啊，或者是这个脖子疼，这样一些不适的症状，还可能会导致感冒。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节呢外出的时候，可以佩戴丝巾或者是穿一些领子略高一些的衣服来帮助我们防风保暖，尤其是早晚温度不是那么太暖和的时候。另外呢，颈部有保健的很重要的穴位就是大椎穴，我们可以把双手搓热了之后热敷颈部，帮助温通血脉驱寒。

有就是白露时节呢，昼夜温差变大，燥邪也比较盛，所以容易出现舌苔减少、舌质偏红这样一些肺胃阴伤这样一些现象。那么这个时候呢，除了皮肤干燥，还容易出现口干舌燥，或者是眼睛也会有干涩的情况。另外呢，就是脚呢，有时候也会出现脱屑呀，或者是皲裂这个情况。秋天养肺呢，应该多喝点水，保持呼吸道的湿润。另外也可以适量的饮用一些润肺养阴的茶饮。

白露时节的养生呢，建议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健脾润燥的食物。酸性的食物呢，有助于养阴润燥，比如说像西红柿或者是乌梅和酸杏。那么秋天呢，可以适量的多吃一些。另外就是说，过度辛辣的食物则是要少吃的。还有呢，白色入肺，我们在饮食上可以适当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像银耳、莲子、莲藕、山药、百合和梨子等，帮助我们滋阴润燥，缓解气。

另外，我们在这个季节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粥类和汤类。白露节气呢，天气渐渐凉了，这个时候要减少食用寒凉的食物，尽量的多吃一点温热的有滋补作用的，比如说百合粥，或者是南瓜小米粥、百合莲子银耳梨汤，有助于养颜润燥和健脾胃。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

0: 说到白露节气的养生呢，就要说到早睡早起。黄帝内经中提到秋天应早卧早起以积聚心，那么意思是说呢，要像鸡一样早卧早起。最晚入睡的时间呢，不应该超过23点。那么早上呢，可以适当的早起一些。
1: 一往无返，那是开往旷野的列车，他们说你终会成为不被谁定义的。
0: 另外呢，白露节气到人体气机开始内收，受肝气郁结的影响，很多人晚上可能会出现入睡难或者是睡眠质量差的表现。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试试按揉这样两个穴位。第一个是神门穴，那么神门穴的位置呢，位于腕横纹小指侧端的凹陷这个地方。每天可以用大拇指顺时针按揉神门穴2次啊，每次大约揉3分钟左右。那么经常按揉神门穴呢，有助于缓解焦虑、失眠，可以清心安神、宁心除烦。另外呢，就是太冲穴。那么太冲穴呢，它是位于第一二指骨之间的啊，用大拇指和食指顺时针的按压3到5分钟，局部有酸麻胀的感觉就可以。每天坚持可以疏肝理气、健脾护胆。

白露节气坚持体育锻炼，不仅可以帮助调养肺气，还有助于提高肺部的功能。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因为已经天气转凉了，所以晨练的时间呢，我们最好选择在上午9点以后，并且呢注意保暖。

0: 另外，秋天这个时候呢，空气比较干燥，皮肤和呼吸道受到的刺激也比较大，一些过敏性疾病也逐渐的增多，比如说像过敏性鼻炎或者是皮炎等等。那么秋天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预防过敏性鼻炎呢？推荐大家两个穴位可以帮我们缓解不适的症状。首先第一个就是迎香穴，那么它呢是位于鼻翼的外侧0.5到1厘米这样一个地方。按揉这个穴位呢，具有通鼻窍、缓解鼻痒和鼻塞这样一个功效。我们可以用食指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按压，要有一定的力度啊，按压1到3分钟左右。
1: 准备好吗？一往无返，那是开往旷野的。
0: 还有就是合谷穴，那么合谷穴呢，它是位于手部的虎口这个地方，手背部的第1、2掌骨之间。肺呢开窍于鼻，按揉合谷穴可以帮助抵御外邪，宣发肺气。顺时针轻揉3分钟左右就可以。

另外这个节气呢是不急于进补的，秋天这个时候气候不是很稳定，气温呢处于逐渐的变凉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人体呢也是需要逐渐的适应这一个变化。另外相较于秋天来说，这个冬天呢作为一个避藏的季节相对应该说是更适合进补的。另外这个时候呢也不要过多的食用这个太凉的食物，像一些冷饮这个之类的。另外你要保持心情的舒畅，早睡早起，让身体呢尽早的适应这个气候的变化。

我们在说到补充蛋白质的时候，我们应该了解常见的高蛋白质含量的食物有哪些。首先呢，肉蛋奶豆这个豆类包括大豆及制品是蛋白质的最主要来源，属于优质蛋白质，吸收利用率高。那么杂豆和坚果呢，也能够提供不错的蛋白质。主食当中的各种米和面虽然吸收利用率略差一些，也是有着一定的作用的。那么首先呢，就是肉类，像这个畜禽肉和鱼虾贝类等这样的水产品，都是属于优质蛋白质。

还有呢，蛋类呢是蛋白质性价比最高的食物之一，其氨基酸组成与人体需要极为接近，消化吸收率也较高。就是奶类呢，是优质蛋白质和钙的双重来源。喝一盒牛奶大约250毫升的，这个量的话呢，可以补充8到10克的蛋白质。另外呢，大豆类食物是植物蛋白当中的优质蛋白质，但是整粒大豆不容易消化，蛋白质利用率较低，推荐豆制品。

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电台音心理驿站。那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是向往一场旅行，抛开呢是日常的琐碎，去看看不一样的风景。每到假期呢，大家都会纠结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去哪里玩。那在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就是大家在出游的时候都偏爱哪些地方。

其实呢，不同人心里向往的旅行目的地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人喜欢热闹繁华，有的人偏爱安静治愈，还有的人是向往山野自然。有不少朋友呢会偏爱海滨城市，吹吹海风，踩踩沙滩，看潮起潮落，可以漫步海边，也可以是吃一些新鲜的海鲜。白天呢看碧海蓝天，傍晚看日落沉入海面。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大自然带给的解压的魔力，疲惫的时候呢去海边走一走，心里的烦恼好像都被海浪带走。

那也有很多人是钟情于山水自然风光，喜欢呢走进山林看青山碧翠和溪流和流水的嬉戏，或者呢是去爬山登高，呼吸那新鲜的空气，远离城市的喧嚣，或者呢是去往古镇水乡青石板路小桥流水慢悠悠的闲逛，感受呢是慢节奏的烟火气息，不用赶行程，只是静静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其实呢，这也是很多人心中的理想旅行。

那我们都知道呢，还有一部分听众啊，很喜欢就是历史的人文城市，去到古城古都逛逛老街区，看一看古建筑，了解当地的历史故事，走在古老的街巷，感受岁月沉淀下来的底蕴，一边游玩一边增长见识，也是很有意义的旅行。当然呢，有很多人是不追求远方，或更喜欢呢就是短途周边游，不用呢长途奔波，周末或者是小长假就近找一处公园或者是山野啊乡村轻松的出行，不用呢做一些复杂的攻略，既能放松身心又不会太累，也是现在很受欢迎的出游方式。

其实呢，我们说了这么多啊，说到底就是旅行的意义不在于是目的地有多出名。有人向往人山人海的网红打卡地，也有人偏爱小众安静的角落。有人呢喜欢热闹非凡，或者是吃遍当地的美食，也有人呢喜欢安安静静看风景发呆。

其实呢，我们无论去哪里，最重要的就是放松身心，感受旅途当中的美好。那也是愿每位听众呢，都能奔赴自己喜欢的远方，拥有一段愉快的旅行。那本期这个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本期的路见好风景。那在咱们北方有一座特别的城市，它被称作为是泉城。老舍先生曾写下，设若没有这泉，济南定会丢失了一半的美。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济南，感受这座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

0: 那说起济南，最先映入脑海的一定是泉水，天下第一泉的是趵突泉。三股清泉呢是日日喷涌，泉水常年恒温，冬日里呢还会升腾起淡淡的薄雾。池中的锦鲤呢是悠然的游动，那是漫步泉边，耳边是泉水叮咚的声响，十分治愈。
1: 我不管你来自深渊，也不在乎深
0: 渊。那离掉突泉不远就是黑虎泉，三个虎头喷涌泉水，很多本地人都会提着水桶接取呢是甘甜的泉水，这也是济南独有的生活烟火气。

那我们逛完泉水一定要就是去一趟大明湖，这座呢由众多泉水汇集而成的湖泊，免费的对外开放，一半是山色半城湖，说的就是这里。白天呢可以沿着湖边散步，看垂柳依依，八洲湖上感受呢湖光山色。到了傍晚呢，最不能错过的就是超燃楼亮灯了。当然呢，当金色的灯光亮起来呢，整座呢是楼阁灯光倒映在湖面，那也是很多游客奔赴济南的浪漫时刻。

那我们从大明湖往老城走，也就是来到了曲水亭街百花洲。那泉水顺着老巷缓缓流淌，青石板路和老宅院，垂柳抚过水面，没有过度的商业化，保留了是老济南最原汁原味的市井模样。走累了就坐下来感受老城慢节奏的生活。

那想要俯瞰整座泉州，就登上了千佛山，登高望远，大明湖、老城街巷尽收眼底。一边呢是千年古建，一边是现代城市，古今交融，别有一番韵味。那我们来到济南呢，当然也是少不了品尝当地的美食了。外酥里嫩的油旋和鲜香暖胃的甜沫，还有地道的卤菜，那海肠捞饭和草包包子，每一口都是浓浓的济南风味儿。其实啊，济南的美不在于是匆忙打卡，而是适合慢慢闲逛。这里呢，既有北方古城的厚重，又有水乡的温柔，和泉水、湖泊、古街、烟火，全都是融进了这座城市里。

那听众朋友呢，如果您正计划一场旅行，不妨呢是把济南列入清单，那去听一听泉水的声响，去看一看超燃楼的灯火，感受泉城独有的温柔。那本期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那也是呢，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名字叫做《半生花落》。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About me and you, there's not a thing that I wouldn't do.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本期的音乐时光机。那当我们忙碌的时候呢，不妨让音乐来治愈我们。有时候一首好听的歌曲就像是一阵温柔的风，抚平心里的疲惫。那今天啊，就给大家推荐几首不同风格的好听歌曲，希望呢总有一首歌曲能够打动你的耳朵。

那首先第一首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孟蔚的，名字叫做《这世界这么多人》，也是那一首舒缓治愈的歌曲。淡淡的夜晚，温柔的歌词，娓娓道来生活里的遇见与离别。安静的曲调呢，适合静下心来听完，心里也会多一份温柔。

那接下来呢，换一种氛围，给大家带来一首轻快明朗的歌曲，名字叫做《春风十里》。充满烟火气的旋律，带着青春的氛围感，歌声里呢满是对生活的热爱，节奏轻快，听着就会让人心情变得开阔，也是适合呢通勤路上或者是闲暇的时候循环播放。

如果呢大家喜欢怀旧氛围感，不妨呢是听一听山海。歌曲呢是情绪饱满，旋律富力量，唱出了迷茫与坚持。起伏的曲调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听也能获得一份力量。

其实呢，有很多人还是喜欢古风韵味的，可以听一听，名字叫做是赤伶。婉转的旋律搭配古典的歌词，也是唱出了戏台上的故事。古风韵味十足，编曲细腻，听感十分惊艳。

精神的音乐的魅力就在于是千人千感，同样一首歌曲，不同的人听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我们听歌呢，听的不只是旋律，更是藏在歌词里的情绪和故事。那也是愿这些动听的旋律可以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时光。那本期的新音乐时光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是谁让我心酸，谁让我牵挂，是你啊。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

天，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地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地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某囝到。

多少时间才能停止想念，在这样的夜晚，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道该找谁聊天。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979会生活。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料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有多少个夏天让时间飞越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如果说您在直播的时段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料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胆囊里的小石头别拖成大麻烦。可能在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哈，会发现有胆结石，或者说呢有这个胆壁不光滑、胆囊炎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或者说有没有想过，这个胆囊里的这个结石、这个小石头是怎么来的呢？有的时候呢，可能说，哎，早晨上班比较时间匆忙，那早饭可能没来得及吃，或者说呢，熬夜、加班、焦虑、生闷气等等。其实这些我们看似很平常的事情，它都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一定的损伤，可能我们的胆囊就正在默默地承受着这一些。那么，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倡导设立什么呢？胆囊健康日。那在我国呢，每100个人里面就大约有6到10个人是患有胆囊结石的。其实这个概率还算是比较高的。不少人呢，可能平时的时候没有感觉，根本就没有发现，也没有什么异常。直到体检的时候啊，我们在做这个彩超的时候，可能才会发现，哎，它的存在。其实这个小小的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小的石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可能会有一定的安全的隐患。很多人会认为说胆汁是胆囊生产的，其实这个流传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误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普外中心肝胆胰脾外科副主任介绍，我们俗称的胆，也就是规范的名称呢，就叫胆囊。胆囊和胆管共构成胆道系统，也就是说这个胆道系统呢，它是由胆囊和胆管共同去组成的。但其实胆汁并不是由胆囊分泌的，它是由肝脏分泌的。胆囊只是说负责储存和浓缩胆汁，也就是说胆汁呢是由肝脏分泌出来的。那这个胆囊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哈，比喻成一个小小的口袋，它就是负责装这个胆汁的，然后可以把胆汁进行浓缩。那这个医生呢也是打了一个比方哈，非常形象的一个比方，他说比如说把这个胆道系统比作一棵大树，那么肝脏里的毛细血管呢，就相当于这个树枝，它是负责每天收集肝脏分泌的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那么这些细流汇合到一起之后，到达肝外后呢，形成了树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胆管。那么在胆管右侧壁上伸出一根2到3毫米宽的枝条，这个就叫做胆囊管。它连接着一个大约是7到10厘米长的梨形的这个储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胆囊了。当我们在进食之后呢，胆囊收缩，把高浓度的胆汁排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帮助去消化我们食物当中的脂肪。那么在我们不吃饭的时候，没有进食的时候呢，胆囊它就会在它就会进入到胆囊，胆囊呢将其浓缩5到10倍，然后再进行去储存。我们可以这样想，如果说我们没有吃饭的时候哈，那我们每天分泌的这些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可能我们的胆囊是装不下的，那我们的胆囊就得将它浓缩之后，哎，说白了哈，它就省地方了，那它就这样的话就比较好储存。那么问题就出在了储存的这一个环节当中。胆汁的成分呢，主要包括什么？胆固醇、胆汁盐酸、卵磷脂等等。后面的两者，就这个胆汁盐酸呢和卵磷脂啊，它是可以溶解胆固醇的。但是如果说这个胆固醇的浓度超出了它这个溶解的这个范围的话，那么就会以固体的形式析出了，形成了胆囊结石。此外呢，如果说胆囊先天的收缩能力是比较不太好的或者欠佳的，那么消化的时候呢，胆汁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排空，那这个时候也会留在胆囊之内，久而久之的话呢，这个胆固醇也会沉积，然后形成胆囊结石。所以说呢，这个浓缩的环节哈，是非常容易形成胆结石的。那么胆固醇过饱或者说是胆囊收缩功能较弱，这个两个是胆结石形成的非常大的直接的病因。那么医生也强调说，反复在日常生活当中哈，长期的你吃一些高脂肪的饮食，长期的不吃东西，
或者是血脂比较高的，怀孕雌激素分泌比较旺的，以及还有一些先天性的因素等等，都可能会诱发上述提到的问题，导致我们身体有结石的产生。那么根据成分的不同，胆囊结石可分为胆固醇结石、胆色素结石和混合型的结石，也就是说包含之前的两种。那么了解了这些分类之后呢，是非常有助于帮助医生去判断这个病的成因呢，以及去根据你的成因去定制个体化的治疗的一些策略和方案。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再来分析一下哈，胆囊里的小石头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那门诊当中哈，医院的医生呢也会经常问患者说，你平时吃早饭吗？经常会问到的这个问题。那么医生也解释了哈，如果说不按时吃早餐的话，那么从前一天的晚饭到第二天的午饭，那间隔的时间呢已经十几个小时了，高浓度的胆汁长时间的淤积在胆囊内，胆固醇等等的一些成分它就非常容易沉淀，因此不吃早餐的话确实会显著的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那么在中医看来呢，结石的形成是源于气机失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外科诊疗中心普外科肿瘤外科的副主任叶晋生介绍，中医一般将其归为这个类痛胆胀，但其核心的病机在于什么呢？肝胆疏泄失常，气滞湿热，痰瘀互结，那由功能失调逐渐的演变成有形的实血。现代人呢工作压力比较大，那经常呢可能会有郁闷啊、焦虑啊、易怒、生闷气等等，这些呢容易导致肝气郁结，那么就会抑制胆汁的排泄，这个也是发病的初始因素。那么叶晋生也说，而暴饮暴食、偏好肥甘厚味或者是三餐无规律，会损伤脾胃，酿生痰湿湿热。那么湿热呢，熏蒸胆汁，就如同在煮汤水一样，使得胆汁呢就越来越浓稠，越来越浓稠。那痰湿不断的聚集，日久凝结，那么质地坚硬者呢就化为结石了。这个呢是在中医的一个解释。此外呢，长期的熬夜也会耗伤肝胆之气，它也提醒胆囊结石息肉不是局部的问题，它是全身的气机、饮食的代谢失衡，哎，在胆腑表现出的一些具象的表现。尤其值得警惕的什么呢？快速的减重或者说是短时间的暴瘦，这个也非常有可能诱发胆囊结石。

有的人会说胆呢，这个胆结石哈，其实平时也没有什么感觉，那也不疼不痒的，那就可以不用管了吗？或者说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吗？其实患有胆囊结石，症状是因人而异的。轻微的症状呢，可能包括经常的口苦、打嗝，食用油腻的东西之后呢，可能会恶心、肚子胀、不消化等等。严重的呢，会引起剧烈的这种胆绞痛。我们常说心如刀绞，那就可以足可以见得哈这个胆绞痛的程度。那么医生也说，结石的这个体积如果说比较小的话，可以在胆囊强烈收缩或者是排出胆汁的过程当中，哎，它就发生这个位移，一旦的卡在胆囊的颈部或者说是胆囊管的时候，这个比较狭窄的地方的时候，那么胆囊持续的收缩，它就会引发疼痛，诱发急性的胆囊炎。另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在左侧躺着的时候，睡觉的时候，结石会受到一个重力的牵引，向胆囊管的方向去移动。那么如果说卡顿后呢，也会引起这种胆绞痛的。那么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胆道外科学的这个学组发布的哈急性胆道系统感染的诊断和治疗指南2021版指出，急性胆囊炎发病率占所有急腹症的3%到10%，其中呢约95%的患者呢是合并胆结石为结石性的胆囊炎。因此一旦胆囊结石患者右上腹感到剧烈疼痛的时候，并有进食油腻、左卧位睡觉的情况，那么就要考虑了是否是急性的炎症发作。那么如果说胆囊结石它不引发疼痛的话，是不是可以放任不管呢？那么医生也指出了，结石长期的去摩擦胆囊壁会导致胆囊逐渐的增生，那这个也是一个慢性炎症的一个表现，它同样也是不可轻视的。

很多的老百姓，甚至是部分的非专科的医护人员，都存在着胆囊结石不疼那就不用管的一个误区。但是增生持续的不断，慢性炎症也在反复的发作，容易诱发癌变。那么医生也介绍，科学研究表明，从无症状的胆囊结石到胆囊癌变大约是需要10到15年，而胆囊结石呢已经被证实是胆囊癌最明确的危险因素之一，约有85%的胆囊癌患者合并胆囊结石。那么医生也直言，如果说胰腺癌是癌中之王的话，那么胆囊癌就是癌中之王中王，也可以见得哈，它的这个恶性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呢，他也建议，如果说患有胆囊结石15年以上且没有症状的，或者说结石直径已经达到2到2.5厘米以上了，应该认真的考虑手术去切除掉了。那么专家也介绍了，这个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是目前治疗胆囊结石最准确的、最有效的方法。患者全身麻醉之后呢，医生会在其腹部开3个小切口。也有单孔的，或者说也有4个孔的哈，放入这个腹腔镜的器械，并在腹腔镜画面下仔细的去摘除胆囊。那么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呢，是属于非常微创的一个手术，伤口呢通常也比较小，恢复的很快。因此就是不要说，哎，我们不必谈手术而色变的。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白露呢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因为秋气渐深，温差较大，接近地面的水蒸气夜间遇冷凝结成水珠而得名。这个时候呢，天气冷暖多变，而且早晚的温差也较大，应该注意应季的养生。那白露节气，我们身体哪一些部位是最怕受凉的呢？

俗话说呢，寒从脚下起。那么在人体的12条经络当中，有6条经络是从脚开始的。如果这个时候不注意双脚的保暖，寒气可能就会通过脚来侵袭人体。

注意脚部的保暖，就是说这个季节呢不要再穿凉鞋了。另外呢，每晚睡前我们可以用温水来泡脚15分钟左右，水温呢差不多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就行。水中呢可以加入适量的艾叶或者是桂枝这样的药材来帮助散寒祛湿。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糖尿病患者要注意泡脚的水温和时间，防止烫伤。

另外白露节气之后呢，尤其要注意肚脐的保暖。那么肚脐一旦受凉，非常容易引发腹泻或者是腹痛。我们除了就是说要格外的通过穿衣服来注意肚脐的保暖呢，也可以把双手掌心搓热以后呢，交替的这个温暖位于肚脐正中央的这样的神阙穴，有助于健脾和胃、温通阳气和强身防病。

还有呢，就是要防止脖子受凉，颈部呢是风寒邪气非常容易侵袭的地方。如果这个时候不注意颈部的保暖，寒气可能会通过颈部来侵袭人体，引起头疼啊，或者是这个脖子疼，长一些不适的症状，还可能会导致感冒。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节呢外出的时候，可以佩戴丝巾或者是穿一些领子略高一些的衣服来帮助我们防风保暖，尤其是早晚温度不是那么太暖和的时候。另外呢，颈部有保健的很重要的穴位就是大椎穴，我们可以把双手搓热了之后热敷颈部，帮助温通血脉驱寒。

有就是白露时节呢，昼夜温差变大，燥邪也比较盛，所以容易出现舌苔减少、舌质偏红这样一些肺胃阴伤这样一些现象。那么这个时候呢，除了皮肤干燥，还容易出现口干舌燥，或者是眼睛也会有干涩的情况。另外呢，就是脚呢，有时候也会出现脱屑呀，或者是皲裂这个情况。秋天养肺呢，应该多喝点水，保持呼吸道的湿润。另外也可以适量的饮用一些润肺养阴的茶饮。

白露时节的养生呢，建议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健脾润燥的食物。酸性的食物呢，有助于养阴润燥，比如说像西红柿或者是乌梅和酸杏。那么秋天呢，可以适量的多吃一些。另外就是说，过度辛辣的食物则是要少吃的。还有呢，白色入肺，我们在饮食上可以适当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像银耳、莲子、莲藕、山药、百合和梨子等，帮助我们滋阴润燥，缓解秋。

另外我们在这个季节也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粥类和汤类。白露节气呢，天气渐渐凉了，这个时候要减少食用寒凉的食物，尽量的多吃一点温热的有滋补作用的，比如说百合粥，或者是南瓜小米粥、百合莲子银耳梨汤，有助于养颜润燥和健脾胃。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0: 们说到白露节气的养生呢，就要说到早睡早起。黄帝内经中提到秋天应早卧早起以积聚心，那么意思是说呢，要像鸡一样早卧早起。最晚入睡的时间呢，不应该超过23点。那么早上呢，可以适当的早起一些。
1: 一往无返，那是开往旷野的列车。他们说你总会成为不被谁定义的。
0: 另外呢，白露节气到人体气机开始内收，受肝气郁结的影响，很多人晚上可能会出现入睡难或者是睡眠质量差的表现。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试试按揉这样两个穴位。第一个是神门穴，那么神门穴的位置呢，位于腕横纹小指侧端的凹陷这个地方。每天可以用大拇指顺时针按揉神门穴2次啊，每次大约揉3分钟左右。那么经常按揉神门穴呢，有助于缓解焦虑、失眠，可以清心安神、宁心除烦。另外呢，就是太冲穴。那么太冲穴呢，它是位于第一二指骨之间的啊，用大拇指和食指顺时针的按压3到5分钟，局部有酸麻胀的感觉就可以。每天坚持可以疏肝理气、健脾护胆。

露节气坚持体育锻炼，不仅可以帮助调养肺气，还有助于提高肺部的功能。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因为已经天气转凉了，所以晨练的时间呢，我们最好选择在上午9点以后，并且呢注意保暖。

0: 另外，秋天这个时候呢，空气比较干燥，皮肤和呼吸道受到的刺激也比较大，一些过敏性疾病也逐渐的增多，比如说像过敏性鼻炎或者是皮炎等等。那么秋天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预防过敏性鼻炎呢？推荐大家两个穴位可以帮我们缓解不适的症状。首先第一个就是迎香穴，那么它呢是位于鼻翼的外侧0.5到1厘米这样一个地方。按照这个穴位呢，具有通鼻窍、缓解鼻痒和鼻塞这样一个功效。我们可以用食指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按压，要有一定的力度啊，按压1到3分钟左右。
1: 准备好吗？一往无返，那是开往旷野的脸。
0: 还有就是合谷穴，那么合谷穴呢，它是位于手部的虎口这个地方，手背部的第1、2掌骨之间。肺呢开窍于鼻，按揉合谷穴可以帮助抵御外邪，宣发肺气。顺时针轻揉3分钟左右就可以。

另外这个节气呢是不急于进补的，秋天这个时候气候不是很稳定，气温呢处于逐渐的变凉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人体呢也是需要逐渐的适应这一个变化。另外相较于秋天来说，这个冬天呢作为一个避藏的季节，相对应该说是更适合进补的。另外这个时候呢也不要过多的食用这个太凉的食物，像一些冷饮啊这个之类的。另外你要保持心情的舒畅，早睡早起，让身体呢尽早的适应这个气候的变化。

们在说到补充蛋白质的时候，我们应该了解常见的高蛋白质含量的食物有哪些。首先呢，肉蛋奶豆这个豆类包括大豆及制品是蛋白质的最主要来源，属于优质蛋白质，吸收利用率高。那么杂豆和坚果呢，也能够提供不错的蛋白质。主食当中的各种米和面虽然吸收利用率略差一些，也是有着一定的作用的。那么首先呢，就是肉类，像这个畜禽肉和鱼虾贝类等这样的水产品，都是属于优质蛋白质。

还有呢，蛋类呢是蛋白质性价比最高的食物之一，其氨基酸组成与人体需要极为接近，消化吸收率也较高。就是奶类呢，是优质蛋白质和钙的双重来源。喝一盒牛奶大约250毫升的，这个量的话呢，可以补充8到10克的蛋白质。另外呢，大豆类食物是植物蛋白当中的优质蛋白质，但是整粒大豆不容易消化，蛋白质利用率较低，推荐豆制品。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读书俱乐部，
1: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一丹。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叫做《追火车》，它的作者是王维。首先欢迎一下王维。
2: 大家好。
1: 这个王维的维啊，很特别哈，是一个山下面一个鬼哈。这个字儿也读维哈。首先聊聊这本书哈，叫做《追火车》。哎，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听哈。追火车为什么会起追这样一个字呢？因为我知道哈，王维是一个喜欢拍火车的这样一个青年哈，90后。大家看到你的这个书，更多的会认为这是一个拍火车的一本书哈，因为有很多的美图都是通过你自己的这个相机定格下来的这个特别漂亮的画面哈。为什么会想到用追火车这样一个名字？
2: 我觉得可能这个追这个字可能更能概括我拍摄火车的这么一个就这么一种行为吧因为想要拍到不同的这种场景，这就势必要这个全国各地各条铁路上就是追着火车跑，
1: 就是一直在追赶着火车来拍这些漂亮的画面哈。
2: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翻译这个追火车这三个字儿的这个英文的时候特别逗，因为那书上不是也得写个英文的这个名字吗？英文不好忘了那词儿怎么说了，但是这个翻译过来之后帮我翻译的这个他就用了一个火车猎手那么一个意思
1: 名字
2: 然后
1: 在英文里是火车猎手的意思
2: 就是有猎手的这么个意思，就是跟那儿狙击这火车可能更能
1: 猎手的猎是那个猎枪的猎吗？
2: 对对，猎枪的猎
1: 火车猎手
2: 对
1: 所以下面那个英文的它那个标题就是火车猎手的标题，
2: 差不多什么个意思吧。
1: 而且我觉得哈，你这个书首先一翻开很特别，为什么？你这个书的书皮是两页，
2: 对，
1: 两种不同的封皮哈，你可以变换。
2: 因为也是我觉得这书的话吧，就是说封面它特别重要，然后呢我也是选封面的时候想了好几种方案就是琢磨了好几张照片，但是哪张我都觉得还挺好，但是
1: 最后已经选了这两张
2: 对，然后最终就这两张，反正也有点难以取舍吧，后来想干脆都给它弄上就得了
1: 而且你这个照片哈，两个不同的颜色的风格，一种是比较老的火车正迎面向我们开来的那个感觉哈，另外一个是黄色的，像是在那个金秋时节的，就是满地都是黄叶的那个感觉。然后有一辆火车疾驰而过哈。
2: 因为我也是琢磨着，一提到火车，可能尤其是上点岁数的人，首先想到的不是现在的高铁，可能是想到的是曾经气势恢宏的这个蒸汽机车所以呢，我就其中一个封面就选择这个了。然后另一个呢，就是说，其实我拍到了很多火车是在这个美景中运行的，所以就是弄了一个绿皮车运行在大兴安岭中的图片，
1: 还是很有深意的哈。表达你自己的一些对火车的感情哈。这也是你第一本关于铁道的摄影手记是吗？
2: 是这样的。
1: 所谓的这个摄影手记啊，可能很多人会认为它是一本专门拍摄漂亮的火车的美景的这样一些照片的一个图册。但是其实你的书不仅仅这些东西哈，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哈。
2: 对，因为这本书其实我是从2011年就开始弄，着手就弄了。但是这个由于就是可能自己那会儿想法还不够成熟吧，然后我其实您刚才说这个问题，我之前就想过，就是说如果单纯是一个画册的话，我觉得未免太单薄，因为这个
1: 漂亮的照片哪儿都有。
2: 对对对，而且就是说这个照片，我觉得还是得跟一些个深层次的这些个文字就是进行配合的。
1: 就是说，你的这本书其实不仅仅是在给大家展示美丽的火车的照片，更重要的是有很多火车的文化。其实就是说特别希望大家更多的了解的是拍的这些火车它的文化和它的这个渊源是吧，包括它的发展。
2: 对，其实是这样的。
1: 咱们就聊聊这本书哈，这本书里照片有多少张？
2: 照片有700多张吧。
1: 700多张。你称为是火车写真哈。为什么叫写真呢？
2: 这个我觉得就是说拍火车的话就是 各角度，然后各景别，然后它运行在就是各条线路上，或者说它穿越四季的这些个场景，就是都得有，所以我就给它定义成这个火车写真。
1: 火车写真。哎，你这个书里啊有一些特别吸引我的地方，你比如说你的这个画面呢不仅仅是一张漂亮的照片，你可以把十几张不同时间的照片集合到一张照片里，比如说早上五点、六点、八点、十一点、十二点，然后一直到傍晚到夜间，然后呢都是截取的是一小条一小条，然后综合到一起呢会觉得就是一天的这个轮回哈，一天的这个二十四小时轮回也特别的有意思。
2: 是啊，我知道您说的是哪张照片了，那个是在北京的左安门拍的啊，就是这个京津这个城际的这个动车驶出北京城吧。然后呢其实这个创意并不是我想出来的，也是网上就是在大概在2012年的时候比较流行的一种拍摄方法，但是我就是看了之后就是我觉得哎，如果换作我拍摄的话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在里边啊，自己的风格，你不能比如说场景变了但是说这个你拍摄的这个手法跟人家完全一模一样，那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有点没劲啊。但是我看我观察到，因为我平常拍火车嘛，就是说我记得那是8个时间段吧，从18点多一直到20点多，然后这每个时间段都过了一趟车，然后这个车型都一样，都是 CRH 三型动车组列车。然后我呢就把这个相机固定好，每趟车过这儿的时候都拍一张，所以就是说裁的时候，这八条不同时间段的照片就可以组成一趟列车了。然后后边这个城市的这个背景或者说光影的变化啊，它是就是有所改变的。
1: 所以就显出了一天不同时段的那个，就是让你觉得轮回哈，就在同样一个画面里好像是一个切面的感觉哈。而且我觉得这本书哈里边讲了很多的关于这个火车线路哈。咱们这个书里大概有多少条火车的线路？
2: 大概有40多条吧。
1: 跨越的地理位置是哪些？
2: 只有华北和东北部分的啊，因为一本书的这个容量实在有限，然后我呢估计很多细节啊或者说很多想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又挺多啊，那它实在是装不下别的地方去了。
1: 拍摄火车的攻略哈。
2: 可以这么说吧。
1: 这里边有刚刚你说到的，就是去哪儿拍，怎么拍，哪个机位最好，然后包括光线，包括哪个角度是吧，包括去哪座山上是吧，都有。
2: 对，
1: 都有这样的涉及到这些内容哈，就是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拍最美的这个图片，就是火车图片应该怎么拍。刚刚你也说到了哈，就是其实你没有计算过到底有多少类型多少种的火车。但大概给大家列举一下有多少种。
2: 怎么着也得有个180种吧。
1: 180种。那就是说我们平常看到的列车、动车、绿皮车啊，这都已经是非常简单的这种分类哈。然后还有哪些大家就是可能很难见到，属于这个历史遗留的哈，像古董一样的这种火车有哪些？
2: 那可能具体的得按型号来分了啊。按型号来划分啊。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比较古老的，那可能就当属蒸汽机车了啊。蒸汽机车它这个型号本身就特别多啊，这个解放之前那型号就更复杂了啊。然后如果要是说现在还能见到的，可能就是前进型蒸汽机车、建设型蒸汽机车，还有这个上游型蒸汽机车。我说的这三种它不是在博物馆里头放着的，而是在这个就是说活着的，这个
1: 就是现在还在使用当中的。
2: 对，就是这个它这煤水车里头有水有煤，然后机车还冒着烟。是这样的。
1: 现在正在使用的最老的大概是多长时间？
2: 正在使用的大概我想想啊，应该是据我所知，我知道现在大概40年代的车还有一台在用。
1: 是在东北。
2: 是在这个铁岭的这个吊冰山那个是 KD6型蒸汽机车，是这个美国援助给中国的，在
1: 40几年。
2: 对，在40年代。
1: 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的或者特别危险的经历？
2: 有这个，比如说在东北吧，啊，它这个有的地方，它这个下了雪之后，它这个有的沟里头啊，它这个也布上雪了，本身爬山就滑，这个雪给盖上之后，就是你不知道，看不出来这是沟，然后结果就是一下就是。你可能就掉一个那个就跟雪洞似的里头泥
1: 坑里，
2: 对，雪坑啊，就是泥踩，然后它就这个你就陷下去了，
1: 哦，
2: 然后到时候没准就已经就过了腰或者到胸这块了
1: 啊那么深啊，
2: 啊，对，就挺深的。
1: 那是在哪儿？
2: 大兴安岭里头。
1: 天哪，
2: 啊，
1: 那你一年大概多长时间是在外边拍火车的？
2: 我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吧。
1: 三分之一就是一百多天。
2: 嗯，对。
1: 那你还有时间安排其他的业余活动，包括你的兴趣和爱好吗？
2: 也有，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兴趣爱好，甚至就是生活。
1: 就是你把它当成了一份工作，也当成了一份生活。
2: 嗯，对，
1: 哦，
2: 对对。
1: 在你的心目当中，你觉得火车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2: 火车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嘛。
1: 最亲密、最知心的朋友。
2: 嗯，对。
1: 嗯。
2: 但是说，我也是出过几趟国，我看这个。国外的这个铁路文化就是都很发达。
1: 嗯，
2: 回想到哎，咱们中国的这个铁路文化，我觉得可能还不够啊，
1: 嗯，
2: 就是还可以更好。就是比如说火车与人的这个生活发生的关系，比如说这个铁路，因为它已经进入中国一百多年了，甚至它跟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都有一些个这个接触。比如说春运，这个过春节。这个铁路这种东西已经作为现在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了，我觉得可以这么说。
1: 嗯
2: 啊，说小点，我觉得铁路爱好者拍摄火车，喜欢火车，这个也是铁路文化的一部分。
1: 还有就是你刚刚说到了哈，你说这个铁路的开通可能对于很多人们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
2: 嗯，
1: 这个其实也是你特别关注的哈。
2: 嗯，对对对。
1: 啊，发生了哪些变化？
2: 如果要是说从清末那会儿说的话，那是对某一地域甚至对这个国家都是有很大变化的。比如说京张铁路的开通，整个这个中国人都特别提气似的，就因为有很多火车拉来的城市嘛，比如说郑州、石家庄、这个哈尔滨啊，或者说这个蚌埠啊，很多都是通过这个
1: 火车发展起来的。
2: 对，有了火车啊，很多这个比如人聚集在这儿，或者很多资源聚集在这儿，逐渐这个城市兴起啊。
1: 嗯，你说这个我感触特别深，因为在兰新高铁开通了，然后呢我去采访了一下，当时呢那条线我是从兰州出发，一直走到了新疆的吐鲁番。
2: 哦，
1: 这条线一直走过去。当时呢我们是去的西宁那一站，然后它开通了西宁到门源的那个动车。
2: 嗯，
1: 然后那个基本是二三十分钟一趟车。
2: 嗯，
1: 然后每天非常频繁，就跟公交车似的。
2: 嗯，
1: 然后呢我们就当时正好是六月份嘛，油菜花特别漂亮的时候，哎，那去看看啊，我们就去了。
2: 嗯
1: 啊，漫山遍野油菜花特别美。后来当地人就跟我们说哈，如果不是因为高铁的开通，不是因为铁路，可能这个地方现在就不会有这么漂亮的这个油菜花田，这是一个旅游区了。
2: 哦，
1: 然后每年在这个是因为他们油菜花只有四十天，每年这四十天是他们旅游的旺季。旺到什么程度，就是基本所有的酒店所有的那个宾馆都住不下。
2: 哦，
1: 然后专门去拍油菜花。
2: 嗯，
1: 而且那个地方离西宁很近嘛，只有三十分钟的时间。而当时我们去采访了很多当地人，他们说当地的那个很多人买衣服，
2: 哦，
1: 啊，包括很多那个这个妇女，他们去这个都去西宁，坐高铁去西宁理发。
2: 哦，
1: 啊，这种变化非常大，孩子上学也去西宁。因为那个就后来我那个时候就感觉到这个高铁的变化这么大。
2: 嗯，
1: 我才知道说哦，原来铁路对于人们这个变化不仅仅是出行方便了，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一种生活方式。
2: 对对对，没错。
1: 嗯，这个我想可能在你这个拍火车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特别深刻的感受吧。
2: 我记得就是这个时泰客运专线啊，就是它是从石家庄然后走这个阳泉的北边，然后这个一直就是横穿太行山，然后去太原嘛。原来我记得就是如果我要去太原拍火车，要不然就坐一白天火车，要不然就坐一宿，然后票还特难买。09年以前基本上一共就三四趟北京到太原的车吧。其实这个北京到太原拢共没多少距离，就500多公里，一有了高铁，嘿，这个三个钟头啊，没多长时间就到了。我早上一出门，中午之前到那儿就能 拍上火车了，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神奇了。
1: 嗯，可能是你当时没有想到的，也确实让你觉得这个铁路原来是它的魅力在于这个地方哈。
2: 对对对。
1: 其实刚刚你也说到了哈，这个拍火车还记录了一些历史哈。包括我看到你书中有一个关于京张铁路，它100年前刚开始奠基的时候有一个路标。
2: 嗯。

0: 是吧？
1: 嗯，对。
0: 啊、
1: 哦，
0: 但是现在又有一个路标，你把它俩放到了一起，作为一个对比哈。
1: 嗯嗯嗯，对。
0: 嗯。
1: 这个因为京张铁路上遗留的东西还挺多的啊，老东西。然后，我呢也是平常就是很喜欢这些个田野考察，看哪有一些老的。这个铁路遗迹啊，或者说老站房、
0: 嗯、
1: 老隧道什么的，就会去拍。其实这个也是属于铁路文化的一部分。我其实是这么来看待的，就是说铁路文化很大一部分其实是由这些个老站房、老机车、老隧道、老桥梁或者老线路来承载的。
0: 嗯
1: 啊，他们也很重要啊，而且他们是最富有故事的。
0: 嗯，不应该忘记这一段历史。
1: 对对对。
0: 嗯，也不应该忘记那个年代哈，还有那些故事哈，所以你就把他们拍下来。
1: 对，嗯，或者也不仅是拍下来吧。我记得在出这本书之前，2015年8月，我跟我父亲还有一个好朋友王璐一块儿上内蒙的卓子山。其实本身是拍这个，就是由于改线而废弃的这段老铁路啊，因为这个现在这个铁路它就是台湾取直嘛，啊，这样的话，这个列车的这个速度就能提高了，然后这个也省去很多。检修的费用，然后但是呢，就是老铁路就废了。老铁路废了之后，我记得我在8年前抢救性拍摄的时候，在路基底下发现了一块石碑。这石碑上它不是阿拉伯数字，而是这个中国传统的苏州码子，是宋朝的时候就是苏州那边的商人发明的一种这个商业数字啊，就是现在可能在这个香港那边的药店里啊什么的还能看见。原来咱老北京那城里头这个电线杆或者那个门牌号，就是在解放之前，反正也有这个。
0: 是那个红色的那个，就是一条一条线的那个是吗？
1: 这个因为我平常老这个就是琢磨这个京张铁路嘛，所以我一看那个碑上的那三个字儿，我就认识，就是578，就是578，等于说。这个公里标距离京张铁路的起点就是丰台柳村是578公里，这是我2008年的时候发现的。那会儿也不是开车去的，那会儿我也没驾照呢，那会儿2008年我刚17，然后后来这回正好到这儿，我说哟，因为他也是正在修新的铁路嘛，我说修新铁路的话，他这个施工的这些个土别回头倒在这儿，然后赶明这个谁也不知道了，他就埋在这儿了。
0: 对
1: 啊，我说既然这回是开车去，有条件的话赶紧给他保护起来。然后后来跟那儿找了半天，然后还真找着了啊，就在还是在原地放着。我呢，我和我这朋友还有我父亲一块儿，就是给他翻了好几个个儿。那个东西啊，太沉，两百多斤啊，那个水泥铸成的，啊，然后就只能一下一下的给他往上滚到路基上面去，
0: 嗯，
1: 哎，然后最后给抬到我们那小汽车里头，然后就是往北京就拉。后来我一想，这东西搁哪儿啊？这个按说他当年他属于京绥铁路局的，但是这早就没这单位了。然后我知道这个京张铁路的青龙桥车站，也就是这个就人字形铁路，小学课本上都有的。这个车站里头有好几块这个苏州码子碑。然后而这个卓子山这块这个京绥铁路呢，其实是京张铁路的延伸。哎，我跟这个
0: 嗯，
1: 青龙桥车站的这个站长杨存信关系特别好，我跟他一说，然后他特高兴，说：“哎，你不如就放我们这儿来，这正好这个可以把这几块苏州码子碑给它聚齐了。”就是因为他那块是59和60几公里的这个碑，然后再往前放一个578也比较有意义，可以说明一段历史嘛。后来大半夜的正好回到北京，哎，就给拉到那儿去了，现在已经摆那站台上去了，回头大家可以看看去。
0: 这对你来说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哈。
1: 对对对，
0: 意外发现。
1: 嗯，
0: 像这样的惊喜也很多哈。
1: 对对对，嗯，挺多的。
0: 嗯，还有什么还能想起来的？
1: 别的保护的我想想啊。比如说这个清河站的老站房，因为这个清河站它是就是建成于1906年嘛，它的这个老站房跟青龙桥车站，是一模一样的啊，而青龙桥车站就是现在就是作为国家保护单位了嘛，就是跟这个南口到八达岭这一段京张铁路同时作为国宝范围，跟这青龙桥老站房一模一样的这个清河老站房却什么都不是。现在又要修高铁，然后我呢就觉得，哎呀，这个 应当给他就是给予保护啊，所以我就写了一个那叫不可移动文物申请书，递交给这个海淀文委去了啊，就但愿他们能把这个东西给保存下来。
0: 我们都知道这个东北其实天气是非常寒冷的，冬天其实拍照是最难受的，因为第一天寒地冻，第二呢就是很危险，尤其是山区里，因为它那个雪也特别大哈，会结冰。你去这些地方最苦的时候基本最低温度能达到多少？
1: 我去这些地方最冷的一回是-42°C。
0: -42°C，
1: 对，
0: 冻到什么程度啊？
1: 反正我的那个朋友就同行的朋友就觉得好像心脏快停跳了，
0: 心脏都快停跳了。
1: 对，
0: 就是，
1: 他这么
0: 冷了，
1: 对，他这么说，然后我倒是觉得还行，反正白天运动着，然后在机位等火车的时候比较冷，这确实太冷了啊。然后
0: 在户外要等多久？
1: 那回是等了，就是从早上等到晚上吧，那回是
0: 几个小时？
1: 得有怎么着也得有6-7个小时，我估计
0: 6-7个小时。就为了拍几张照片。
1: 对对对。
0: 那你当时穿成什么样呀？是不是大狗熊一样，又穿特别厚的衣服？
1: 是挺厚的，就是我是琢磨着什么都得乘以二，就是两层袜子，两件毛裤啊，两件羽绒服啊，就像类似这样吧。一只手怎么着也得戴一个厚点的手套，另一只手呢就戴稍微薄着点的啊，得那个摁快门啊。
0: 那像这么苦，然后呢又是在外边，天气又不好，那你们吃饭怎么解决呀？
1: 吃饭的话，我记得那回是带的，就是自己带的干粮啊，压缩饼干啊什么的啊，带的这个。
0: 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4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明：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5: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3: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7: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 迈上新台阶。
3: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旺贡布，
4: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铁路卫士。
3: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8: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3: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9: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3: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10: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1: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2: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1: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3: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1: 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6: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5: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彦军表示，
7: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5: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8: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0: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8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0: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9: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10: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

0: 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意愿，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1: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2: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4: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3: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5: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6: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统计改革发展15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15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作出多

0: 鱼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1: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0: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0: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七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 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

0: 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1: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0: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40 美元，跌幅为 3.21%。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跌幅为2.69%。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东宇，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市通过常态化联合检查、专业化业务培训、创新日包保监管机制、知密知牢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和服务保障防线，切实守护老年人生命健康与合法权益。市畜牧业管理局组织开展全市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及畜产品质量安全培训班开班。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扎实推进民政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切实防范化解养老领域各类安全风险，全面提升养老机构服务质量，我市组建了养老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专班，统筹民政、应急等多部门力量，在全市养老服务领域开展全方位集中整治行动。 织密织牢，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和服务保障防线，切实守护老年人生命健康与合法权益。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养老服务领域集中整治工作，成立由分管副市长任组长的专项整治工作专班，明确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建立市级统筹、民政牵头、部门联动、乡镇落实、全域覆盖工作体系。 市纪委监委全程靠前监督，压实各环节监管责任。市民政局牵头出台多项专项实施方案，定期召开专班调度会议，研判风险隐患，协调破解跨部门堵点难题，建立日间常规检查加夜间突击抽查的常态化联合检查机制，将消防安全、食品安全、药品管理、床位运营、资金监管、照护服务全部纳入检查范畴， 实现全市养老机构、社区养老服务场所排查全覆盖。今年以来，累计开展7轮联合检查，检查养老机构70家次，归集上级督查及本级自查问题，建立问题清单，严格执行检查交办整改、复核消耗回头看闭环管理，坚决杜绝纸上整改、虚假整改，推动各类隐患动态清零。 在装好隐患排查整改的同时，我市还分类分层开展系列专题培训，补齐养老服务专业能力短板。全市组织开展3次消防安全专题培训，重点围绕火灾隐患排查、老年人疏散逃生等内容开展教学，指导机构工作人员掌握灭火器、报警主机等设备操作要点。培训后同步组织应急演练，累计开展消防演练30场。 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应急处置实操能力，筑牢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防火墙。此外，还开展了食品安全及管理制度专题培训，联合市场监管部门解读养老机构食堂管理规范，围绕食谱公示、食品留样、餐具消杀等制度开展细致讲解，督促机构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卫健部门发挥专业职能，强化养老机构日常药品管理业务指导，规范药品储存、领用、登记流程，严防药品管理风险。针对卧床失能老人照护现实需求，先后开展2次护理卧床老人日常急救知识专项培训，围绕突发病情处置、心肺复苏等要点开展实操教学，进一步提升护理人员应急救护水平，降低老年人意外风险， 推动照护服务更加规范化、专业化。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养老服务领域集中整治成效，持续用好专班联合检查、干部日包保监管模式，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和督查回头看，紧盯消防、食品、药品照护服务关键环节，持续补齐人才队伍短板，健全长效监管制度，不断提升养老机构安全运行水平和服务供给质量。 养老服务是守护老年群体幸福晚年的关键民生工程。我市聚焦养老领域安全风险与服务短板，以专项整治为抓手，凝聚多部门联动合力，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监管体系，开展系列务实举措，有效防范了养老机构运营管理，让养老服务更具温度、更有保障。养老服务提质增效非一日之功。
1: 后续唯有长抓不懈、持续深化整治成果、健全长效机制、精进服务品质，才能不断夯实养老服务根基，持续擦亮民生养老服务底色。为提高养殖场、养殖大户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保障畜牧业安全健康发展，近日由市畜牧业管理局组织开展的全市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及畜产品质量安全培训班开班， 并在双山镇举行首场专题培训。培训开始前，市畜牧业管理局相关领导就此次培训的目的意义进行了阐述。培训过程中，四平市生态环境局双辽市分局相关科室负责同志、吉林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的专家以及市畜牧业管理局相关人员进行了授课。授课人员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典型案例， 对畜禽养殖生态环境法典规定要求与法律责任进行了解读，并就粪污三化合金技术、 粪污资源化利用计划及台上填写规范，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相关参数推荐、菌剂的使用方法、违法添加和使用瘦肉精危害和严重后果、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管理要求和乡镇村职责以及养殖档案的填写规范等内容进行了讲解。据了解，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及畜产品质量安全培训班将分别在我市各乡镇街陆续举行，采取政策理论授课加案例警示教育加现场答疑等方式，对各乡镇街畜牧站工作人员、规模养殖场负责人、厂长、养殖大户、畜产品质量安全村级网格员进行培训，通过培训进一步压实规模养殖场、养殖大户主体责任，破解粪污乱堆乱放、直排渗漏、台障缺失、重氧脱节等突出问题，提高养殖场、养殖大户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切实达到政策知晓、技术掌握、管理落地的目标。
2: 近日，由四平市司法局、我市司法局以及市文广旅局联合组织开展的吉林省法治文艺巡演活动在我市商业街精彩上演。
1: 本次巡演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将法治知识与文艺表演巧妙融合，以文艺宣讲形式让法治春风浸润民心。演出现场精彩纷呈，群口快板民法就在咱身边，对口快板不雅聊天是个坑，通俗讲解生活中的法律知识，单出头红月娥做梦，单弦连唱风光无限美吉林，滑稽京东大鼓禽兽记尽显吉林特色曲艺魅力，同时魔术锦上添花，相声法治社会小品无备有患，寓教于乐以案释法，女生独唱关东情梨花颂以及歌曲母亲是中华幸福中国一起走，唱响时代主旋律，赢得现场群众阵阵掌声。演出期间，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志愿服务，向过往市民发放普法读物及宣传物料，本次活动累计发放民法典300本、宪法200本、各类法治宣传品300份，切实让群众近距离学法、懂法、守法、用法。据了解，此次活动是由吉林省司法厅、吉林省曲艺团有限责任公司主办，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打通普法宣传最后一公里，有效提升了法治宣传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创新普法宣传形式，常态化开展法治文化惠民活动，积极营造全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社会氛围。
0: 为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弘扬全民健身理念，随着中秋节的临近，郑家屯街道近日组织开展了欢舞迎中秋、邻里共团圆、广场舞展演活动，辖区居民以舞会友，共迎佳节，把欢乐送到群众身边。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来自街道各社区的多支队伍齐聚现场，共赴这场活力与温情兼具的群众文化盛会。当欢快的旋律响起，表演者们踩着节拍舒展身姿，抬手转身踏步，动作整齐流畅，一扬手一落脚尖富有韵律，队列变换井然有序，饱满的精气神感染着在场观众，阵阵掌声此起彼伏，灵动舞步传递健康活力，优美舞姿彰显文明新风，充分展现出了新时代基层群众昂扬饱满的精神面貌，现场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此次展演不仅为辖区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展示风采、交流学习的平台，也进一步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下一步，郑家屯街道将持续深耕基层文化建设，组织更多接地气、暖人心的群众文体活动，不断满足居民多元化精神文化需求。郑家屯街道文化站站长张颖。
3: 在中秋节来临之际，我们郑家屯街在英雄广场举办了广场舞展演，目的是给辖区的文艺爱好者搭建一个展示和交流的舞台，用接地气的文化活动带动全民健身，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拉近邻里之间的距离。下一步，我们街道文化站还会持续地组织各类的文体活动，把文化送到群众家门口，不断地提升居民幸福感和使命感。
2: 近日，市委党校组织开展2026年秋季学期第一次集体备课会，全校9名授课教师参与现场试讲。本次集体备课设讲紧扣年度干部教育培训重点任务，聚焦党的创新理论、 党性教育、基层治理、县域经济发展等核心教学专题，严格落实新试讲、后开课、严把关、提质量的教学管理制度，全面检验新学期课程筹备成效。试讲过程中，九名教师依次登台授课，围绕各自承担的教学专题，从课程设计、逻辑架构、理论阐释、案例选取、重难点解析等方面进行完整展示。试讲结束后，参会人员本着实事求是、精益求精、互帮互促的原则，开展集中评议研讨。此次集体备课试讲活动，既是一次教学成果的集中检验，也是一次教研能力的实战练兵，有效达到了以讲促学、以评促改、以研促优的目的，进一步统一了教学标准，规范了授课流程，夯实了课程储备。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1: 人民网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等10部门联合举办，于9月14号至20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展，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网安周期间将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多场专题分论坛、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活动。新华网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提出要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服务支持，提高入托率，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生活小常识，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得了流感全身性症状相对较重，尤其是儿童、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发生重症或其他并发症的风险较高。9月起，各地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
2: 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1: 在基层治理的一线，有这样一位深耕沃土、默默坚守的基层工作者。25个春秋寒暑，他扎根社区，深耕民生，以脚步丈量街巷民情，以真心守护邻里万家，以实干扛起基层担当。他就是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民委员会主任林玉平。作为社区领头人，林玉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坚守为民服务宗旨，深耕基层治理，心系群众冷暖。南康社区老年人口多，困难群体。

0: 依靠一本《民情日记》记录群众诉求，大到政策落实，小到邻里琐事，逐项建档督办，保障事事有回音。秉持社区虽小，连着千家万户，岗位平凡，关乎百姓福祉的理念，他推行党员挂钩联户机制，凝聚共治力量，化身多角色服务居民，上门帮扶老人，柔性化解邻里矛盾。他常说，邻里如同亲人，办事理应尽心尽责。25年来，林玉平把群众小事当成大事，以真情实干服务群众，收获居民广泛认可。
1: 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城乡委居民李国忠：
2: 林叔在我们社区干了20多年，为人实在，做事尽心，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我们有困难找到他，都第一时间帮解决。平时关心呢我们老年人的生活，邻里有矛盾主动调解，为社区付出了太多的心血，我们老百姓真心认可的好数据。
0: 投雁领航，群雁齐飞，在林玉平务实肯干、担当奉献的精神感召下，南康社区班子凝心聚力，实干笃行，全体工作人员履职尽责，同向发力，持续优化基层治理模式，完善民生服务体系，成功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矛盾不上交的基层治理目标，社区治理效能、群众幸福指数持续攀升。
1: 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党务专干叶卓瑞：
3: 林书记始终以身作则，冲锋在前，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对待居民热心耐心，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班子团结，队伍凝心，社区治理越来越规范，居民生活越来越舒心，他的担当和坚守也时刻感染着我们。
0: 25载扎根基层，初心如磐，数十年深耕为民，使命在肩。林玉平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他以脚步见初心，以真情暖万家，以实干担使命，用平凡坚守书写基层党员的责任与担当，用赤诚之心守护邻里百姓的幸福安康，在平凡的社区岗位上绽放出不平凡的巾帼风采。
1: 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林玉平：
4: 社区工作没有捷径，就是一步一步走出来，一件事一件事磨出来的。我是一名党员，也是社区的当家人，群众信任我，把家事儿、心事儿交给我，我就要扛起这份责任。扎根社区20多年，我始终坚信，只要心里时时刻刻装着群众，踏踏实实为群众办事儿，群众就会信任我们，支持我们。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5: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5: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6: FM 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

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
1: 眼前黄河一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5: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6: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故事恳谈会，我是小丹。那我们今天的故事恳谈会，青春成长，和大家讲述一个温暖的故事，是真正的带着体温的温暖的故事。我们的爱心人士，我们的工作人员，通过自己的体温，让一个又一个被医学上甚至宣告可能没有办法再挽救的早产的孩子。

0: 孩子们获得了新生。那么这中间有一些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听一个小小的介绍，认识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
1: 青春，
2: 青春，
1: 成长，
0: 成长。本期故事恳谈会嘉宾介绍：强壮爸爸刘鑫，80后，爱旅游，爱唱歌，一直从事旅游工作。2012年孩子出生后，面对体重加在一起不足1公斤的两个宝贝儿，他扛住所有压力，养育孩子成长，还组建了早产儿大本营，帮助近3000个家长解决早产家庭遇到的各种问题。2015年6月，辞去旅行社工作，加入到春苗基金会，成为早产儿救助项目专员。李乃如，春苗儿童救助基金会小婴儿之家主管，从2006年开始从事孤残儿童的养育、医疗、护理等专项工作，拥有丰富的儿童救助领域专业知识。好，首先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两位呢都是来自北京春苗儿童救助基金会，也请两位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来，女士优先，我们从乃如这边开始吧。
3: 哎，大家好。
0: 哎，乃如也是一个孩子的妈妈，那现在其实可能不光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了，要照顾好多个这个小婴儿小朋友。不知道这个做了10年这样的工作下来，对于母爱有没有一个自己的认识？
3: 哦，我觉得我们项目里的孩子都是我的孩子。
0: 嗯，都是你的孩子，真是特别博大的母爱哈。待一会儿也会给我们大家分享其中的故事。我们再来认识强壮爸爸，说这个爸爸很强壮是吧，同时两个小家伙也很强壮。刘鑫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嗯，大家好，我是强壮爸爸刘鑫。
0: 嗯，刘鑫很有意思，有一对双胞胎。
4: 啊，是的。
0: 嗯，叫强强和壮壮是吧。
4: 从他们的这个名字就能意识到我为什么起这个名字。
0: 嗯，两位都需要离麦克稍微近一点哈，这样大家听你们的故事就会更清楚一些。我们知道11月17号每年的这一天呢都是国际世界早产儿日，我们今年也不例外。我看到了我们春苗也做了一些相关的宣传介绍。那么在这儿呢，我想这个早产儿对于我们收音机前有些朋友来说相对还是比较陌生的，所以想请两位给我们大家讲讲大概这个早产儿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那乃如跟我们大家说一说。
3: 嗯，早产儿就是在医学上就是出生的时候是孕周不足37周之前呢称为早产儿。
0: 嗯，
3: 然后这些孩子出生的时候体重都是小于，基本上都是小于2500克的。
0: 啊，就是基本上都不到5斤这样的孩子。
3: 对，
0: 如果他这个孕周又小于37周、那基本上就可以定义为早产儿了。
3: 是早
0: 产儿。刘鑫，那这些早产儿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4: 统称的来说，其实37周以下呢，
0: 嗯，
4: 还包括两个阶段，一个是32周以下，一个28周以下。
0: 哦，还有更早的。
4: 更小的。
0: 嗯，
4: 对，因为这个东西越小，可能说，你对他的这个不预期啊，可能越严重，越多一些。
0: 嗯。
4: 越难治疗。
0: 嗯。
4: 所以说，通常大家认为，哎，早产儿不就是提前出生了吗？完了没什么大不了，在暖箱里养几天不就行了吗？其实没那么简单，因为他可能提前出生的这几周这几个月，很多的孩子没有得到及时的这个治疗，夭折了，完了有的残疾了，有的呢可能家里边就直接给他遗弃了。
0: 哦，
4: 嗯，
0: 乃如，那通过刘鑫的这个讲述，我们能感觉到就是这个早产儿基本上他降临到这个人世的时候健健康康的是比较少的是吗？基本上都带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3: 嗯，对，他是那个就是孕周越小他就是合并其他病种的几率就是相对要高一些。
0: 比如说呢？
3: 嗯，比如说他那个孕周小他可能会合并有先心啊，别的肠道的问题。
0: 哦，先天性心脏病，肠道的问题。
3: 对。
0: 哦。
3: 嗯，
0: 是不是也比较容易肺部感染啊？
3: 对对，感染的几率会相对高很多。
0: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听一个小小的介绍，我们也要让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的主人公刘鑫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他自己和自己的双胞胎宝贝强强壮壮的故事。我们通过这个故事让大家对早产儿有更多的了解，对天下的父母有更多的了解。家里一对双胞胎的降临改变了刘鑫的生活，也让他开始关注早产儿，并且最终成为一名专业工作者。

0: 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刘鑫的故事了，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家双胞胎的情况吧。他们算是早产儿？
1: 我们家小英壮壮是我爱人27+6的孕周出生的，
0: 就是说
1: 对，当时出生的时候呢，体重只有一个920克，一个是1000克，
0: 两个人加起来不到1公斤。
1: 对，差不多。
0: 920克和不到一公斤，
1: 两公斤，
0: 对对对，
1: 3斤多，
0: 没错，那也是早产儿当中非常小的了。
1: 可以说28周以下，就是不叫早产儿了。应该以前医生跟我说，28周以下的话，可能直接就说是那种流产，不成型。我们家孩子是12年9月。老婆怀孕27周，这么生出来强强壮壮。那天正好我是上加班一个周末，完了后来老婆给我打电话说，那天感觉肚子有点不对劲，跟平时的感觉不太一样。后来那会儿我还劝她，我说没事儿，咱们这是双胞胎，可能是俩人在里边打架呢。或者是正在长个儿，可能正在撑这个肚子，
0: 没往不好的地方想。
1: 没有，当时真的没有往这方面去想，而且不懂，毕竟都是80后，都是第一胎，所以当时没在意。晚上回家以后呢，吃完晚饭，我爱人就说，这个跟以前感觉特别不一样，可能母性就感觉意识不好了，就是非要去医院。因为当时爱人怀孕嘛，完了也是在我妈妈家住，完了可能感觉就是照顾得能好一点。就我妈妈家在昌平，完了后来晚上吃完饭以后，就去了昌平的这个医院。当时医生说我爱人已经开指了，开了一指了，
0: 就说要生孩子了。
1: 对，已经开指了。当时就没想往坏处去想。完了当时医生又说了一句说，你这个胎龄，这个孩子估计是保不住了。
0: 根据他的经验。
1: 对，完了说只能在我们这儿引产。当时听了这以后呢，就感觉脑子都已经空白了，因为得到双胞胎真的几率也很小，照顾媳妇儿这么长时间，所以说感觉突然就说孩子没有了，这很难接受。后来我妈来了以后呢，就说叫了救护车，说咱们还是转院吧。完了当时我们是在市里边的这个三甲的一家医院建的档。完了这样的话，我爱人呢就让救护车拉到这个三甲这个市里边的医院，
0: 还是抱着一丝的希望。
1: 对，抱着希望，因为真的是不想放弃，不想一下子就听一个医生的意见以后就放弃这个事儿了。
0: 可能当时医生的建议呢是考虑到对大人这个安危的影响，但是呢你们家人还是愿意最后一搏。那到了市里之后是什么样的？
1: 在市里医院保了2天，完了早晨实在是保不住了，完了爱人第一个被推进那个产房，推进以后没多久，医生就叫谁是周亚宁，我爱人叫周亚宁的那个
0: 家属。
1: 完了后来我说我是，他说这个孩子今天肯定是要出生了。但是你们这个孕周呢，好好考虑一下，还27+6，当时是，就说这个孕周的孩子出来以后肯定是要住暖箱的。肺还没有发育好。一般29周的这个孩子才能在这个母体内肺发育完善。所以说暖箱大概要住，医生说大概要住2个月左右的时间，
0: 就是说让他在暖箱里面待足月了。
1: 对，大概需要至少2个月。所以说每个孩子这段的费用呢，10到20万。
0: 一个孩子就是10到20万。
1: 对，一个孩子。
0: 这是一笔巨大的。
1: 对于80后来说，
0: 巨大的费用，
1: 真的没有那么多存款。
0: 医生就是让你们做一个决定，这个孩子救还是不救？
1: 对，因为当时孩子爱人在里边待产，完了可能医生跟你说完这些话以后，还说这个孩子不光是钱的问题，如果说你救了，如果说 这段过程中钱也花了，但是孩子没有救活，
0: 嗯，
1: 那你就是人财两空了。还有一种可能呢，不好的可能是你救了，
0: 嗯，
1: 因为周数这么小，孩子出生了，有可能会引起并发症脑瘫，最后你救完了以后是一个傻孩子，
0: 嗯，
1: 或者是机能不健全的孩子，你又怎么办？拖累你们一辈子。所以说说了这么多以后呢，当时没多想，就觉得我这两个孩子得来不易，嗯，一定要救，不管花多少钱都救。
0: 嗯，当时考虑的就是要保住大人和孩子。
1: 对对对，
0: 一个都不能少。
1: 对，一个都不能少。大人因为还好吧，完了因为孕周比较小，
0: 嗯，
1: 可能虽然是双胎吧，肚子也不是说特别大，
0: 没有生命危险。
1: 大人这块医生说没有什么危险，主要孩子这块。
0: 那孩子后来怎么样了呢？就是在你们做出了都要保的这个决定之后。
1: 嗯，医生说还是让我考虑。
0: 嗯，
1: 医生说让我考虑，说你这孩子如果说不要的话，直接给妈妈打一针。
0: 哦，
1: 这样的话就让孩子就是死在妈妈肚子里。
0: 哦，
1: 这样的话就是可能是也不算是
0: 就引产了，就算是
1: 对，就引产了，
0: 嗯，
1: 就算引产了。如果说生出来了以后呢，如果说孩子是活的，那你就必须要负起这个责任了。
0: 对
1: 对，所以说没多想，还是要很坚持。 嗯，
0: 嗯，孩子生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1: 嗯，生出来还好吧，完了出生以后一个982嘛，一个1000，评分还是挺高的。
0: 啊，评分挺高的指的是什么？
1: 对对对，
0: 就是医生给他们打的健康分数。
1: 对对对，因为每个在出生的时候孩子不都有一个评分标准嘛，完了我们家强强是10分满分，
0: 哦，
1: 完了壮壮呢是9分，对，9分。所以说从这个我们觉得，哎，还真不错，这两个孩子挺争气的。
0: 嗯
1: 嗯，
0: 有希望对吧？
1: 有希望，有希望。
0: 嗯，
1: 完了当时也不懂，媳妇儿也听完这个以后呢，告诉我，后来告诉我，也挺高兴的。嗯，但是毕竟还是出来特别小，完了脑袋只有一个苹果大，完了这个体重这个身长就跟咱们平时去菜市场买菜啊，买一条鲤鱼这么大，1斤多嘛，
0: 这么一点点，
1: 一点点，真是一点点，
0: 真是胖都不敢胖哈，感觉太脆弱了。
1: 嗯，可以说出来的时候一点脂肪没有，孩子
0: 好瘦，
1: 就是皮包骨头。
0: 嗯，
1: 跟小老头似的。
0: 爸爸现在说的时候还笑了，估计当时得掉眼泪吧。
1: 其实有的时候不愿意回想这些事儿，
0: 嗯，
1: 真的是挺疼的心里。
0: 是，那我们就再接着讲下面的发展好吧。我们那个不把这个当时你心疼的那个过程讲那么多，我们讲讲就是一个9分一个10分听起来还不错，但是如果说早产儿都能那么健康茁壮顺利的成长的话，我们这个公益项目可能也就没有意义了。
1: 嗯，
0: 就是说一定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困难，那你们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什么？
1: 其实养育早产儿它是很漫长的，起码有2年的时间。
0: 嗯，
1: 在医院是保命。
0: 嗯，
1: 出了医院呢，你就要从喂养从康复上面全方位的去给他做到科学，让他早日的能追赶上足月的孩子。
0: 就是说在医院暖箱里面待了2个月，
1: 嗯，
0: 那是保住命了，两个小家伙可以安然无恙了，但是后面怎么样成长，是不是健康的成长，就主要靠父母了，医生就没有办法再管了，也不可能留着他们在医院里住那么长时间了。
1: 是的。
0: 那那个时候你们有这个经验吗？你们知道怎么做吗？
1: 当时没有任何经验，就66天这段时间呢，其实很多家长哭或者说是着急没有用，你必须这段时间把自己丰富起来，去多学习，像我们就是在书上。在书上，在。

0: 网上，完了如果说哪块看不懂，我们可能还会去找这个专家去了解。
1: 嗯，
0: 所以这66天我们没闲着，一直在做这些

0: 包括要补比足月儿更多的这个维生素，完了这些东西，所以说这是从喂养上边谈早产儿这块儿，
1: 嗯，
0: 是我们学了很多，完了得以致用，
1: 嗯，
0: 大概后来早产儿最面临后边的就是让父母最担心的东西，可能就是害怕自己的孩子是脑瘫，
1: 嗯，
0: 完了肌张力异常，这样的话可能会影响孩子以后。我们就学习啊，买光盘呀、啊，完了在网上看这个视频啊，学一些对早产儿有用的这些康复，
1: 嗯，
0: 按摩这些。
1: 那当时我看到介绍你已经尝试这个袋鼠式的养育方式了，这个袋鼠式的养育方式是什么样的？你要怎么做呢？
0: 是这样，因为当时也是看视频啊，看书啊，就是说如果说家长回来以后，把孩子接回来以后呢，放在自己的胸口上，
1: 嗯，
0: 完了最好是肌肤贴肌肤，这样的话它会有一个热量给孩子。还有就是说，听着把孩子放在这个胸口呢，是为了让孩子听大人的心跳，
1: 啊、哦，
0: 因为他怀孕的时候天天在听妈妈的心跳，
1: 嗯，
0: 所以说出院以后再给他这种感觉，
1: 模拟
0: 对
1: 那个环境，
0: 对对对对，让孩子更有安全感，
1: 嗯
0: 嗯，所以当时回来以后呢，我就天天呢。把强强壮壮放在我胸口，完了
1: 轮流
0: 着
1: 抱两个小家伙，
0: 对，我好多都说是哎，这个是不是妈妈做好？其实我觉得爸爸做更好，为什么呢？因为男人的心脏跳得更有力，我觉得能让孩子听得更清楚。
1: 哇，真的好棒！嗯、那大概养育他们就是你们小心翼翼的呵护，多长时间以后就知道嗯，两个小家伙没有问题了，可以跟其他小朋友一样。健康茁壮的成长了。
0: 嗯，是这样。完了，我们家孩子是1岁4个月的时候吧，全面追赶足月儿成功的。
1: 哦，全面追赶成功指的就是指标跟足月孩子都是差不多的了。
0: 嗯、对，从他的肢体语言、智力啊、还有他的这个运动各方面，还有体重、身高，
1: 嗯，
0: 都是完全追赶上了，有的甚至还超过了足月儿。
1: 看到那个指标的那一瞬间，我不知道这个指标是就那一天获得的还是逐渐获得的，当他们1岁04个月的时候知道了孩子们跟足月儿一样了，爸爸妈妈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嗯，肯定是高兴，就高兴啊，觉得之前所有的付出都值了。因为在医学应该说是早产儿追足月儿要在2年之内完成。
1: 哦，
0: 嗯，等于我们一岁不到1岁半1岁4个月的时候就已经追赶超越了，所以说
1: 提前完成了任务。
0: 对对对，所以对自己也是奖励吧，
1: 那
0: 吧对孩子也是一种莫大的，我觉得就是没白付出。
1: 两个小家伙现在什么样？现在有3岁，
0: 现在
1: 3岁多一点了。
0: 我们家孩子正好是9月10号嘛，
1: 2012年
0: 9月10号
1: 出生的，
0: 好记。
1: 现在刚好
0: 现在三岁多了，完了。各项指标也很标准，
1: 嗯，
0: 不高不低吧，嗯，完了29斤多，完了身高在95公分，完了2岁的时候呢，他们就自己能骑自行车，
1: 嚯，
0: 完了能游泳、
1: 嗯，
0: 游泳就是自己带着那个浮板，不是说咱们套个游泳圈，
1: 嗯，
0: 就搁水里就完了，他是自己能带一个浮板，
1: 嗯，
0: 能在水里边完了做游泳的动作，完了3岁的时候呢，他现在。会10以内的加减法，完了能从数能拿英语从1数到10，还会用英文说所有的颜色。有的时候呢唐诗也会背一些，完了有的时候还跟我去打篮球，看我打球，
1: 嗯，
0: 完了自己跟那儿拍球，拍的
1: 好了，
0: 说
1: 两个小家伙的照片，
0: 对 对, 对，
1: 很结实，像两只小老虎一样的。
0: 对，所以说看到这些，觉得。我挺满意的。
1: 嗯，也是因为自己有过早产儿爸爸的这种经历，所以后来就帮助好多早产儿的父母，给他们讲述一些经验啊、知识啊。

0: 因为感同身受吧，完了所以说因为当时真的是护理这些护理孩子非常的难，很多的吃的用的都需要去自己去淘，而且感觉挺难的，
1: 有点两眼一摸黑的那种感觉，
0: 一摸黑没有人帮助，找不到任何人去交流，所以说
1: 知道那种滋味，
0: 知道知道。
1: 后来帮助了多少人？我看有一数字是3000，是吗？
0: 是这样，是因为当时没有得到帮助，没有说是谁能给我一些正能量的鼓励，完了我和爱人呢
1: 就特别希望能够
0: 对希望就是说能帮助
1: 更
0: 多的
1: 人，
0: 完了我们建立了这个早产儿大本营，完了建立了 QQ 群微信群，完了还有在一个店铺，完了卖一些早产儿的这些专用的东西，这都整合了。
1: 好，那再次的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到目前我们的春苗已经救助了200多个早产儿了，我们也期待着以后这个数字还会扩大，因为可能因为某些原因早产儿这个现象我

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胡大海来游说太师脱错，而且他讲了个惊天计划呀。这计划从头到尾，如果拍成电影，得几十亿票房。他跟他三师哥项文忠在西吴军里卧底，然后就去请徐达，三人要潜伏下来，给老太师讲的，一会儿觉得是真的，一会儿觉得是假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但是呢，这托托从头到尾心里又盘了一遍，逻辑上没问题呀。哎呀，确实发生过这么些事儿，也听说了朱元璋去三次才见着徐达。这难道真的如胡大海所说，这里边藏着这么深的事儿吗？这水这么深吗？哎呀，我这俩徒弟可以呀。接下来这胡大海接着讲，师傅啊，大师哥他傻呀，他不出山，说要报答您的养育之恩。没办法，我连夜换上便装，潜伏到广泰庄。我去他家，我去他家，我俩面谈。我说大师哥不行啊，你傻呀。大师哥是这么回事儿，这是个局呀。大师哥，下次这朱元璋还请你来，你必须得去呀。你知道这里是怎么回事？

回事吗？请你不是朱元璋的主意，而是我跟我三师哥的主意。我们俩保朱元璋也是假的，是在他营头里给师傅做个内应。我们俩进营盘这日子已经不少了，可是笼络的人并不多呀，我们还想多拉点人，越是有能耐的越好。最后想起你来了，这才在朱元璋面前保举你呀。为了把你整去，我俩给张玉下毒暗害。张玉那身体已经垮了，那彻底垮了，所以这是个必要条件。你呢必须得去呀，你不去不行啊。你去了之后跟我俩的工作一样，明面上是答应他真去，实际上你到营盘里就把大权给抓过来呀。那咱得揽权呐，得有权呐，你别真给他办事儿。要学当年徐庶进曹营，一计不现，一语不发，等着师傅夺咱攻打西吴的时候，咱们好在里边做内应，做内鬼啊，助师傅一臂之力，也算对得起师傅对咱们的教导之恩了。师傅，我这番话挺硬吧？太师托托一听，哎呀，说的真不错。当时啊，我大师哥一听这话，那是茅厕顿开呀，那味儿才大呢。那是茅塞顿开，托托心想，这徒弟什么文化水平啊？哎，你甭管了，师傅啊，他恍然大悟，说老六啊，六弟呀、啊，既是这样，那你就先回去吧，等朱元璋来了，我就跟他去。果真，第三天朱元璋憋不住，又跑去了。他一到，还没等我大师哥说话呢，你说这事儿巧的啊？打李金，兵围广泰庄，那我大师哥趁这机会就跟着朱元璋走了。我大师哥到了徐州以后，朱元璋对他那是真挺好，封了个西吴元帅。白天啊，我们装没事，晚上在我家地窖，那我仨点灯挠油的计划呀，那头发一把一把掉啊。我们来个全盘计划，几个我们天天商量，决定了第一步，先把朱元璋手下这几个能人给他扒拉倒喽，咱们就好办了。得先搬掉他五虎上将，什么金枪教师梅世祖、神剑小霸王郭英，还有华云等等。哎，最扎手的师傅你知道谁吗？这会儿老太师已经听来劲儿了，最棘手的当然属对了。还没等老太师说呢，这胡大海把话抢去了，最难搞的就是那于金彪啊，得先把于金彪给治死。我告诉了大师哥，于金彪这人真彪啊，好强，爱喝酒。哎，你就下令戒酒，他准生气，我再一烧火，咱们就把他给办了。我大师哥第一天登台拜帅，那家老帅了。这于金彪傻了吧唧的，果然喝得醉醺醺，大闹将台呀。我大师哥就这样找个台阶把他绑出辕门，要开刀问斩。讲到这儿，太师托托捋着胡须沉思起来，确实啊，这事儿前后全能对上。他已经收到探子来报，说了当时是要斩于金彪的，这些情况托托都一清二楚。那位说，你这不扯淡吗？
那老托托怎么